0: 帮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一些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巴西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市农户迪亚诺，
2: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1: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1: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印尼 XL 通信运营公司企业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部主管雷扎·米尔扎，
4: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 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

0: 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 57.8%， 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王波：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请听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0: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作为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展开，首次设立芬兰与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双主宾省。本届投洽会金融展区面积与展商数量双双翻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专区首次落地，新设新智生产力专区，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本届投洽会期间将举办40多项重点投资促进活动，配套开展包括资本对接、专场路演在内的近100场活动。
3: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昨天到今天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145”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知识产权事业实现新发展、新跨越、新提升。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完成了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新一轮全面修改，建立了国际上最高标准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创造方面，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在审查方面，建成了国际领先的专利智能审查系统和新一代商标审查系统，实现了多模态大模型在审查工作中的应用，专利商标审查周期均达到相同审查制度下国际最快水平。在运用方面，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了13.38%，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超过4000亿元。在保护方面，建成129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 116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82.81分。在服务方面，实现了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应开放尽开放，各项公共服务一窗通办一网通办，各类服务机构覆盖更广，服务更优。在国际合作方面，新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和马拉喀什条约，推动成功缔结产权组织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条约和利雅得外观设计法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该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清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毛宁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毛宁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3: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28.6%。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两岸贸易额约2594.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1865.1亿美元，同比增长26.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729.7亿美元，同比增长33.2%。从单月看，8月两岸贸易额约3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69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08亿美元。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两岸融合发展专区昨天在厦门开馆，台企踊跃参展，在深化两岸产业融合的同时，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机遇。作为投洽会对台板块的核心特色平台，两岸融合发展专区在2025年首展基础上实现全面扩容提质，展区面积达1000平方米。该专区聚焦半导体、精密机械、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消费食品5大两岸优势互补赛道，共汇集22家参展主体，数量较上届翻番，其中近半数为上市台企。福建翁才记食品有限公司首次亮相专区，该公司副总经理翁英敏带来了瓜子、蚕豆、牛肉面等王牌产品。他表示， 翁才济在大陆深耕30余年，去年底已打通阿里巴巴国际站渠道，希望借助投洽会国际平台推广台湾风味，把牛肉面等新产品进一步推向海外。翁英民表示，大陆市场体量广阔，给台企带来了更大舞台，而投洽会则为台企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在闽台商厦门建林智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代化说，企业近年加速向智慧家居转型，持续加大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投入，现有业务以外销为主，主要面向美国、欧洲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本次参展重点展示智慧家居板块，未来将兼顾国内国际市场，推动新兴业务出海。
3: 昨天在重庆举行的2026年海峡两岸青年逐梦重庆就业创业研讨会上，厦门银行重庆分行发布渝台安居贷、重庆台农贷两款定制化金融产品，为在重庆发展的台胞台企提供安居兴业金融保障。厦门银行是大陆首家具有台资背景的城市商业银行，重庆分行是总行在福建省外设立的唯一一家分行。厦门银行重庆分行副行长王珊珊介绍，过去台胞在大陆办理房贷面临征信认定难、身份材料不互通、跨境资金划转繁琐等痛点。渝台安居贷是专门针对台胞群体设计的房屋按揭贷款产品，在重庆率先认可台湾财团法人金融联合征信中心征信报告等作为审批依据，同时配套跨境结汇一体化服务，将进一步提升台胞置业便利度。重庆台农贷则面向在渝台资农业企业，精准匹配不同规模、不同业态台农企业的资金需求。农林牧渔业最高可贷400万元人民币，涉农制造业最高可贷1500万元，配套差异化授信额度与绿色通道。研讨会上，重庆市政府台办联动该市310余家重点企业，推出3300余个面向台湾青年的就业及实习岗位，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文创设计、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涉及730余个工种。既有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实习校招岗位，也有面向专业人才的技术管理类中高端职位，充分兼顾不同学历、不同资历、不同领域台青的发展需求。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 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7: 评述，
2: 权威
7: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两岸开讲。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为中国链接世界、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架设桥梁纽带。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8: 两岸同源，共话历史，稍后还将为您请到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讲述八千里路云和月，跨越海峡的文化寻根之旅。
5: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作为中国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平台，本届投洽会迎来全方位升级，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平台，续写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崭新篇章。相关话题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6: 小璐你好。
5: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福建厦门举行，围绕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永久主题，本届投洽会首次同步设立双主宾国与双主宾省，全面升级展览规模、展会能级与配套服务。那首先呢，就请您介绍一下本届投洽会的举办情况，有哪些重点活动，那么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有哪些突出特点以及新的亮点。
6: 好的，第26届投洽会9月8日至11日于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览面积扩至20万平方米，设置14个专业展区，聚焦新质生产力、两岸融合、丝路海运等领域。大会共举办40余项重点投资促进活动，配套近百场资本对接、专场路演。重点活动包括国际投资论坛、鼓浪屿论坛、跨国公司座谈会、第二届未来投资大会等等，同步发布多份权威投资报告，升级云上投洽会数字化服务，汇聚多国客商，搭建双向投资对接平台。那么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数字化的三大特征更加突出。一是国际朋友圈更广，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本届投洽会还举办中美、沈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沈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
9: 二是专业化更加鲜明，一方面聚焦双向投资促进，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

0: 和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本届同乡会还首次安排了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兼顾了东西部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了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同时，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到140家，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三是数字化的水平明显提升，本届同乡会将数字化、智能化覆盖展览、展示、信息查询、项目对接和服务保障全链条。在展示方面，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亮相投洽会，不少的省市的展区采用数字技术生动展示发展成果和投资项目。在功能方面，全面升级了云上投洽会的数字化服务功能，方便全天候看日程、查资讯、找项目，并在展馆内进行智慧导航，一部手机在手就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所有参会人员的需求。
1: 是的，投洽会起步于1987年的闽南三角区外商投资贸易洽谈会，到1997年升格为国家级展会，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任女士，那么回顾梳理历届投洽会，在吸引外资、促进双向投资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您如何评价投洽会的地位和作用呢？
0: 30余年来，投洽会在引资与对外投资领域收获丰硕成果。在引进来方面，它搭建起全国统一的招商引资对接载体，为境外资本了解中国政策、对接产业项目提供了便捷渠道。大批外资项目借此落地，助力国内产业迭代升级，推动各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在走出去的层面，投洽会持续完善对外投资服务功能，助力国内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国资本、技术、服务走向全球，实现资本的双向流动。累计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商参会，促成数万个合作项目落地，有力带动了中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联动。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922亿美元，连续13年位居全球前三。投洽会为此提供了关键的平台，不仅设立投资中国、中国投资等展区展示成果，还首次发布中国对外投资活跃度指数等信息产品，为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了指引。同时，投洽会还发挥对台经贸交流特色优势，为两岸产业融合、台商来大陆投资搭建了重要的桥梁。第25届投洽会期间，各展馆举办的各类推介及路演活动近300场，预见未来资本项目对接馆累计完成654场面对面对接洽谈，现场达成意向投资额近30亿元。首次设立的海联会客厅走进投洽会系列活动共设置8个专场，聚焦欧洲、RCEP 成员国、拉美、非洲等关键市场，邀请了24个国家的代表参会推介，吸引超过1000家企业参会对接，达成32个走出去意向项目，总金额超6亿元。从定位来看，投洽会是我国唯一以投资促进为核心的国家级展会，确立双向投资促进、权威信息发布、投资趋势研讨三大核心平台功能。它既是向世界宣介中国开放政策、展示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重要窗口，也是观察全球投资风向的风向标。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当下，投洽会超越单纯展会属性，成为凝聚全球投资共识的公共平台。它见证中国从侧重引进外资到双向投资并重的历史转变，既服务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也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实践载体，是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
1: 的确，投洽会举办至今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政策重大举措的发布窗口，以及双向投资项目的高效对接平台。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任女士，那么今年厦门借助投洽会这一国家级重大展会平台，围绕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主题有哪些重点举措？ 投洽会的双向投资布局将会为厦门未来产业升级与对外开放布局奠定哪些基础，释放哪些长效红利？
0: 厦门借助投洽会这一国家级重大展会平台，重点聚焦两岸经贸合作、企业出海服务、人工智能加国际供应链等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展览、展示、推介交流活动，助力双向投资合作。一是搭建两岸双向投资合作平台，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本届投洽会全面升级了两岸融合发展专区，聚焦半导体、精密机械、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消费、食品五大两岸优势互补的赛道，汇聚了数十家优质台资企业以及一批重点园区和专业的服务资源，打造集成果展示、产业交流、项目对接于一体的两岸合作新场景。二是构筑企业全球出海对接通道，紧扣国家建设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部署，聚焦重点经贸合作区域，在欧洲、RCEP 成员国、中亚、拉美、非洲等创新打造了海联会客厅特色服务载体，谋划了十多场专项推介、路演对接活动，精准匹配企业海外布局需求。三是展示人工智能加国际供应链创新成果，本届投洽会设立人工智能加国际供应链主题展馆，汇聚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原海运等生态伙伴，集中展示阶段性成果，还同期举办供应链合作创新大会，邀请全球供应链领军企业、行业专家围绕产业提质升级、风险防范化解、安全韧性建设等方面交流研讨。双向投资布局将为厦门产业升级与对外开放积蓄扎实基础，释放多重长效红利。在引进来的层面，大量外资项目、先进技术、头部机构落地，助力厦门完善4+4+6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补强新兴产业链短板，倒逼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强化城市产业招商吸引力，加速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在走出去的方面，借助投洽会的链接全球客商资源，帮助本土企业对接海外市场、供应链与合作伙伴，构建内外联动的产业网络，提升厦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与此同时，投洽会进一步的巩固厦门对外开放的枢纽地位，放大对台经贸示范效应，持续强化城市的国际辨识度。展会沉淀的客商资源、合作渠道、项目储备不会随着展会落幕而消失，反而会转化为长期招商线索与国际合作网络，推动厦门更好地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服务15-5时期双向投资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注入持久动力。
1: 没错，本届投洽会突出闽台合作，两岸融合发展专区实现面积翻番、扩容提质，精准搭建两岸产业交流平台。任女士，那相关情况也请您介绍一下，您认为投洽会的常态化举办为广大台商台企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应当如何进一步依托投洽会平台，持续发挥对台特色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完善会台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的获得感、参与感、归属感？
0: 本届投洽会两岸融合发展专区由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中国厦门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共同主办，展区依托投洽会双向投资促进平台，深度整合两岸经贸资源，充分发挥厦门对台特色优势和先行示范区的作用，在2025年首展的基础上全面扩容提质，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聚焦半导体、精密机械、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消费食品五大两岸优势互补的赛道，汇聚优质台资企业、重点园区和专业服务资源，创新产业集群加资本对接加互动体验的模式，配套3场专场产业对接活动，打通展示、推介、对接、签约全链条，打造两岸产业深度交流的实体平台。常态化举办的投洽会为台商台企带来多重现实机遇，它为台企打开大陆广阔市场窗口，便于对接大陆产业链、资本与园区资源， 助力台企增资扩产转型升级，同时依托投洽会全球客商网络，帮助台企联动大陆企业共同开拓海外市场。

0: 解决台企台胞的实际痛点。三是拓展两岸青年、文创、农渔等领域交流，把经贸合作延伸到民生层面。四是强化线上线下联动，将投洽会的客商资源、项目线索沉淀为常态化服务，不断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参与感与归属感，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示范样板。
1: 是的，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第26届投洽会以实际行动回应世界对中国开放的期待，勾勒出一幅互利共赢的中国双向投资的全景图，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璐。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一部《八千里路云和月》纪录片曾冲破隔阂，成为两岸同胞认识彼此的重要影像纽带。接下来，就让我们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我们解读《凌风雨》这部作品背后《八千里路云和月》跨越海峡的文化寻根之旅。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大家好，我是孝瑞。在去年湾区声明月晚会的舞台上，已是80高龄的台湾歌手凌风，用沙哑滚烫的嗓音深情演唱了一曲尘封40多年的老歌《无爱无国》。唱到情浓处，他眼含热泪，面向93阅兵影像脱帽致敬，现场掌声雷动，不少观众眼眶泛红。歌曲唱罢，凌风激动地说，中国人必须要有家国情怀，对不对？这首歌，这句话，都是他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早在1987年，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状态刚刚破冰之时，凌风就冲破重重障碍，赶赴大陆，拍摄了一部影响深远的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作品以纪实镜头丈量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承载着一代迁台游子的故土乡愁，也成为海峡两岸彼此看见的重要窗口。凌风本名王正琛，1945年生于山东青岛，4岁跟随父亲迁居台湾，在台北眷村度过童年。他亲眼见过父辈唱起《松花江上》时泪流满面的样子，也曾陪着父亲在香港遥望大陆的方向。就在凌风刚刚唱响《无爱无国》的那一年，他陪着身患重病的父亲千辛万苦回到家乡探亲。凌风后来回忆，平日里性格刚强的父亲第一次回到故土，堂堂七尺男儿跪倒在祖辈坟前，失声痛哭。上世纪80年代，凌风在台湾的演艺事业风头正劲，《出外人》《船歌》等歌曲广为流传，他主持的综艺节目也颇受欢迎。两岸开放交流的那一年，凌风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奔赴大陆拍摄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他希望用镜头抚慰无数眷村同胞心底的故土乡愁。
5: 1987年，台湾地区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在早年两岸交通并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之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往来两岸之间，这不仅是法规限制的关系，在交通运输上，2008年两岸直航之前要往来移动都必须经过第三地转机才能够达成，这使得大陆的风光难以呈现在台湾人的眼前。在1987年，凌风到了大陆，

0: 来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介绍大陆的风土民情，探讨台海两岸人文。为了让《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一个节目能够在没有政治干扰的环境之下顺利制播，团队与《台湾时报》在街头合办了说明会，向所有的台湾民众来说明这一个节目到底要做什么。可是呢，还是免不了有政治上的干扰。台湾当局呢，这边派出了广播电视事业相关主管以及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朱宗科，跟电视公司的总经理林登飞，劝林峰千万不要到大陆去。但是林峰当场就拒绝了，告诉他们箭在弦上，非去不可。
1: 1987年，林峰悄悄赶到日本，借东京影展的场合，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接洽拍摄事宜。消息一出，台湾当局立即将他封杀，勒令他不准上电视，不准演出。由于海外媒体争相报道林峰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几个月后，台当局迫于压力，才放他出岛拍摄。
0: 台湾民众对于希望透过影像了解真实大陆的情况的热切仍然很深。几个月之后，台湾当局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解除禁令。1987年11月11号，林峰以探亲的名义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大陆相关部门以及中国新闻社的协助之下，开拍了《八千里路云和月》。
1: 纪录片取名《八千里路云和月》，出自民族英雄岳飞的词作《满江红·写怀》。30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林峰曾说，这个名字承载着厚重的家国情怀，也寄托着他走遍祖国山河，去体味地理乡愁与文化乡愁的心愿。林峰摄制组开启大陆拍摄，首站便落脚广州，镜头对准黄花岗72烈士墓，定格下以天下人为念的历史风骨，也走进黄埔军校旧址，回望这片土地孕育出的爱国革命精神。等到节目正式播出，它早已超越一部普通纪录片的范畴，成为许多台湾老兵精神上的还乡之路，也是一代台湾青年认识故土的影像教科书。
0: 《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经播出，收视率冲到极高，走深度人文、风土民情的路线，报道一些各地特殊的生活习惯等等，让台湾的民众除了大陆的美丽风光之外，可以看到更多的人文景致。因为以往台海两岸的一个隔阂，台湾人只能在念书的时候得到一些与现状脱节的大陆知识。《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播出，让台湾人可以更深刻的去了解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不仅改变了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一个观感，也引发了日后有许多的台商愿意西进的一个苗头。这些台商他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处处是商机，而这一些透过荧幕、透过影像所传递的真实的大陆，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可以了解大陆已经跟以前有所不同。
1: 这份鲜活的认知来自摄制组脚踏实地的走访记录。拍摄途中，林峰为陕北老农递上一碗热粥，倾听老人讲述红军途经当地的往事，蹲坐在苏州园林的石凳上，跟着评弹艺人学唱《声声慢》。他甚至跟随牧民骑马跋涉3日，只为录下原汁原味的蒙古长调。透过镜头，台湾观众第一次看到大陆不再只是地图上一块模糊的色块，而是一片有温度、有烟火气息的家园。林峰后来坦言，当年翻山越岭扛着设备奔波，追求的并非收视率， 而是想告诉台湾同胞，我们的根始终紧紧相连。
0: 在1980年代，因为长年以来两岸分隔，许多台湾人只能在地理教科书中见到大陆地名和照片，没能亲自看到大陆的美丽山河。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的播出，使得大陆的风光透过电视机呈现在台湾人的眼前。1994年，八千里路云和月因为它播出的内容出现了五星旗以及令台湾政治敏感的内容，而被台湾电视公司给叫停。林峰为此感到相当生气，他绝食抗议，认为台湾当局侵害了新闻跟言论的自由。1994年8月12号，林峰带着妻子跟女儿投绑着救救电视、救救孩子的黄布条，在孙中山的纪念馆前宣布绝食7天，抗议台湾电视公司他下令的停播，并且呼吁民众推动电视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时候呢，包括了郝柏村、许立农、林正杰、叶启田等人都纷纷的到现场来慰问林峰，并且声援林峰，可见台湾各界对于这类节目的渴求。后来八千里路云和月仍然无法复播，节目停了。很可惜，这样的一个节目居然受到了政治力的干预而终止。
1: 节目虽然遗憾落幕，但它留下的历史价值并没有随着时间消散。回望当年，一部纪录片尚且要冲破重重关卡，才能把真实的大陆呈现给岛内民众。时至今日，岛内部分势力依旧在复刻信息封锁的旧思路，在两岸交流上层层设限，人为搭建信息茧房，刻意扭曲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知，妄图用政治高墙隔绝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但民心所向，大事难挡，人为设置的障碍终究拦不住两岸民众相知往来的朴素愿望。
0: 来上台之后，对于两岸的交流处处设限，从大陆旅游的警示限制陆客来台，两岸学生交流的一个紧缩，台湾地区公务人员赴陆的一个缩紧，减少两岸直航等等，近来更封闭了大陆的国台办架设的台青一家等网站，还出动了4个部会联手查缉一辆从来没进入到台湾市场的陆制重型机车。民进党种种以安全为名的禁止限制作为，背后其实都源自于一套最深层的恐惧，担心台湾人民对于大陆的认知会颠覆民进党对于大陆的设定，即是设定大陆所谓的邪恶、所谓的落后，因此才会出现了北京没有冰箱这些很荒谬的言论，在两岸之间呢架起一个高墙，让所有的百工百业都推向一个信息的茧房。
1: 海峡可以阻隔山海路途，却割不断血脉同源的文化根脉，政治能够筑起一时的壁垒，却拦不住两岸同胞相知相亲、期盼团圆的共同心声。历史已然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两岸走近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0: 据统计，2025年全年来说，台湾赴大陆的旅客约有323.75万人次。但是到了2026年，仅仅上半年的1到6月，台湾人民访问大陆已经来到了285万人次，相较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了24.9%。可见民进党的阻挠根本不起任何的作用跟效果。从以往只能透过电视看大陆的锦绣河山，到今日能够实地亲访走走看看，大陆的美丽山川对于台湾人的吸引力从未稍减，这绝对不是政治力所干扰得了的。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1: 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威。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有趣的旅行就在这里。那么在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5: 在这儿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上午9点在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直播间里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在线和你沟通。
1: 说到旅行呢，其实不仅仅是看风景。有人说呢，旅行是一场和未知的相遇，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抵达了多少目的地，有时候呢，反而是那些你没预料到的和世界温柔相撞的时刻。
5: 对，没错，旅途中啊，很多计划呀是往往是被打破的，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些不期而遇的瞬间可能会成为最珍贵的回忆。今天的互动话题，旅行中的意外之喜，欢迎各位和我们聊一聊旅途当中您遇到过什么意外的惊喜呢？是偶然发现的美食小店，还是当地人热情的相助呢？
1: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那么这个奖品呢，可以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随身携带的云朵杯让您的旅途充满着乐趣。
5: 好，今天我们会带大家畅游山东。作为文化大省的山东，藏着数不清的宝藏非遗，近年持续发力，非遗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创新，让原本小众的古老非遗在旅途场景里火出了圈。跟着非遗去旅行，受到很多游客的青睐。走读中华和台湾学长小传，跟着非遗游山东。
1: 潍坊是一座逛不够、吃不够、拍不够的城市。朝天锅呢，是潍坊地区传统名吃，起源于清代的民间早市，特色呢是以烙饼卷肉，食用的时候呢是不需要锅具的。那么今天的麦灶嘴巴带路，一起了解这独具一格的风味美食。
5: 临淄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曾经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在这里啊，出现过许多知名的历史典故，户外行走真人秀，一起了解田忌赛马背后的故事。
1: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别忘了旅行当中的意外之喜，欢迎各位趣宝呢赶紧留言分享。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美奖品是云朵杯。
5: 我们会从评论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话题的幸运儿，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的小编去小行沟通，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好，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3: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6: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3: 走读中华。
1: 趣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赴一场非遗游园会，赏非遗，把融合传统和时尚的非遗带回家。在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当中啊，常常可以看到非遗的身影。
1: 是的，山东呢，东临大海，西依中原，北望京津，南拥江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孕育了绚烂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众多的历史人文遗迹。
5: 前段时间呢，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从山东出发，行程横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宁夏。

0: 甘肃、新疆七个省自治区，历时18天。
1: 嗯，本次列车呢很有特点，创新设置了非遗好物区、非遗图书角、非遗展演区、非遗互动体验区等功能区域。列车运行期间呢，13名山东非遗传承人驻车，每天呢定时开展山东民歌、胶州秧歌还有吕剧等项目的展演展示。
0: 嗯，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学长小传呢也搭乘了这趟列车，开启了难忘的齐鲁非遗之旅。
2: 大家好，我是小传。前不久我乘坐了鲁江同心非遗列车，一场山东非遗旅行，从车轮滚动的那一刻就正式开启。飞驰的车厢没有普通列车的沉闷，反倒像一间移动的非遗展厅。刚找到座位，我就被眼前的热闹景象吸引，撞进了齐鲁文化的鲜活氛围里。
3: 谁说坐长途列车只能赶路？这一趟从济南出发的非遗列车直接把旅途玩出了新花样。
4: 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出发！
3: 它不只是一趟出行列车，更是一座移动的沉浸式非遗体验馆。整列列车全方位布局非遗展示空间，集观赏、互动、品鉴、选购于一体，每一处都是专属非遗秘境，旅途全程不无聊。
5: 在来的时候不知道咱这列车有这个非遗表演，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演，有口技，有唢呐，然后还有唱歌跳舞真的很开心。
3: 10多位山东非遗匠人全程随车同行，旅途每时每刻都有活态非遗表演，不用下车，不用赶路，坐在座位上就能近距离看非遗、学非遗、品非遗，沉浸式感受非遗匠心。以旅途为载体，以非遗为底色，这趟漫游列车让出行变成一场独一无二的文化旅行。
2: 原本以为只是赶路的几个小时，却成了整趟旅行最惊喜的开篇。没有隔着玻璃的展品，没有生硬的讲解，传承人就站在身边和你聊天，把旅途的疲惫都揉进了轻松的互动里，让飞驰的列车成了我触摸山东非遗的第一站。列车停靠后，我前往济宁，第一时间赶去了老城区的山东梆子小剧场。还没走到门口，慷慨激昂的唱腔就顺着风飘了出来。台上的演员水袖翻飞，高亢的声线带着鲁西南土地特有的厚重坦荡。唱词落下，满场的叫好声瞬间灌满了整个剧场。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杜玉珍，主持人龙阳，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介绍。

0: 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啊，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
0: 戏硬不低头，哇，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那让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0: 小腔弯，我们都能学吗？都能学，都能学。
1: 太好了，
0: 梨花，梨花，
1: 哎，
0: 很好，
2: 是要假声吗？
0: 对，这个梨是假声，对，梨花，对，很好，很好。

0: 吗？勇气可嘉呀，我们。
1: 山东梆子400多年历史了，这股的大架势就是骨子里面来的，因为它是大运河留下的老底子。济宁是运河之都，梆子腔就是从陕陕顺的运河飘过来，到了济宁的码头，跟着鲁西南的土话跟民俗搅在了一起，这样呢又经过汶上、潮州这样的反复的打磨，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0: 对。
2: 演出结束后，我特意找剧团的老艺人聊了聊，才知道这门流传了几百年的古老剧种，从三陕梆子传入齐鲁大地，在山东的方言和民间的音乐里慢慢扎根，最终长成了如今唱腔里既有的高亢激越，又有婉转舒展的山东梆子。走出剧场的时候，巷口的老槐树下还有票友自发的小场子，胡琴一响，几个老人就跟着开口唱了起来，路过的行人也会停下脚步跟着哼上两句，这传承了几百年的梆子腔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普通人的生活。在当地人的引荐下，我从剧场拐过两条老巷，就找到了藏在济宁老居民区里的托板豆腐老店。托板豆腐这门被列为济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老手艺，可说是刻在济宁人记忆里的味道。来听托板豆腐老板宋静、主持人龙阳、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的介绍。

0: 肯定是那驼板豆腐，来尝尝咱们的热豆腐。来，您没准备筷子勺啊？他
1: 没有，
0: 没有，
2: 本事得吸溜子喝。
3: 啊，听着很有特色。
0: 啊，对。
4: 哎呦，我先来。
0: 低头，把驼板抬起来一点，略一让，用吸溜。
3: 记得了吗？哎，好吃。你瞧，它不追求复杂的调味，是吧？甚至不用碗筷，只凭一块木板，坚守呢最本真的食材的味道和最地道的吃法，着实尝着我们济宁的豪爽实在的性格，这也是我们非遗手艺的魅力。
0: 嗯，
2: 对，
3: 我都给它吃了。
5: 嫩白的豆腐入口即化，豆香顺着舌尖漫开，没有过多的调料，却把黄豆最本真的仙气完完整整的锁在了里面。老板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豆子，从来不肯偷工减料，就为了守住老济宁人嘴里的这一口传了几代的味道。 这趟非遗旅行走下来，我们有感太多景点，却把最鲜活的山东揣进了怀里。从飞驰的非遗列车到剧场里铿锵的梆子声，再到老巷深处一碗冒着热气的托板豆腐，原来山东的非遗从来都不是陈列在展馆的标本，它就藏在旅途的每一步里，等着每一个过路的人亲手摸到它滚烫的温度。
6: 各位观众、听众，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读单元中华》，《走读中华》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着非遗游山东”，见识不一样的齐鲁风貌，来收听以上内容。好的，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顶

0: 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麦造让美食让旅途都更加的快乐。那么这里是去旅行，各位趣宝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今天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叫旅途中的惊喜。说到惊喜呢，有一些都是我们没有计划当中的啊，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大维就有一些旅途上的惊喜。有一次自驾出行，在这个草原上一条路上，突然这个车就抛锚了，坏了。而且这个时候下着大雨，前面是没有车过来，后面也没有车来，整个路上就我们三台车，没有办法，电话那个时候信号也不好，这个时候呢就举目四望，突然看见这个很远草原嘛，一望无际，突然看见很远很远有三个黑点，你想那三个黑点是什么？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是三个人骑着三匹马，牧民，奔过来了，然后就交流当中特别激动啊，问着你们怎么能知道我们这个啊，我们老远就看见了，牧民啊，他们眼神特别好，他们牧羊啊，你们看的都特别远嘛，就感觉你们没有动，就觉得你们会有什么事儿，一路的帮助我们。然后我说哎呀，我的这得这个得感谢一下，他说不用啊，来到我们的这个草原，我们一定会帮助各位游客去在这里感受到草原的热情，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种魅力。好，后来一起就请他们吃了顿饭，感受到真的是这种，到现在我已经忘了我那趟旅程去了哪些景点，拍了哪些照片，但是一说到这个话题，这么多年了，我仍然能够想到当时我看到那三个黑点由远及近到我眼前问我那句话，你们怎么了？
4: 我们遇到麻烦了。
5: 汉语这个说的不是特别的流利啊，但是他这种眼中的那种想帮助你的眼神溢于言表啊。
4: 是的，所以呢，这也是旅途当中的意外之喜。
5: 对，
4: 看到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论坛上已经有很多
5: 朋友留言，
4: 我们的朋友留言了，像心柔啊，一早呢就跟大家问好，还有小顺鸭，还有无心依旧，还有我们的绝爱，他说呢，在张家界游玩的时候，绝爱说的，当地的猴子主动打开了我的背包拿吃的，
5: 那不是主动的，他是主动的，非常主动，还有朋友就说了，趣宝就这个人间清醒卡就说，在滇西古镇旅游时候啊。住在一个民宿里，晚上呢看着看着电视，刷着刷着手机，突然全村停电了，连手机都没有信号了，这个时候大家等待了一会儿，纷纷就出来了，等了很久也没有来电，所以大家呢就点起了这个蜡烛，有的人弹起了吉他，有的人就开始唱歌，这随手哼的一首歌曲呢，大家竟然都跟着一起唱，一群陌生人就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事情，特殊的惊喜，度过了一个没有手机干扰的浪漫夜晚。我想这个是你在自己居住的城市、生活的城市绝对无法去感受到的啊。首先，这停电时间不会这么长。第二个，就算你出来了，人家邻居也不会出来。但这个时候，大家民宿很放松，都是来旅游的，都是来体验生活的，这个惊喜应该也会让你记很久。
4: 说到惊喜呢，看到趣宝月光如言，他说在青岛老城区闲逛的时候走错路了，误打误撞的钻进了居民楼楼下的一个无名馄饨摊，那和旁边坐的老青岛人一起拼桌，对方呢热情地推荐了藏在犄角旮旯的海鲜市场，买到了经济又实惠的海鲜。

0: 说到这个惊喜啊，大为还有一次啊，就说这个话题特别想分享哈、啊。
1: 嗯，
0: 有一次呢是在这个福建的平潭啊、这个采访过后，晚上大概10点多钟就在这个海边溜达，突然看见有一艘船，上面坐了一个年轻人，他就一直就看着海，然后就在打电话什么的，我就上去跟他聊，原来他是一个养海鲜的，海鲜在这个深海的地方。这个时候正好有平潭的这个蓝眼泪，然后聊着聊着呢，他说你大哥，你想去看蓝眼泪吗？我说想啊，现在不是没有这个船吗？我有啊，走吧。
1: 哦，
0: 开着船，
1: 嗯，
0: 夜色，大海，一轮不太亮的月亮，满海面的蓝眼泪，你想想这个场景，船乘那个。泼开海浪，然后这蓝眼泪就向旁边铺散开来，如点点星光在海面上波光粼粼的散去。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完全是一种惊喜中的惊喜，意外的意外，但是这种美就是在旅途当中突然出现的。
1: 我说呢，那天晚上想对接工作，怎么跟你没联系上？
0: 大海没有信号啊！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啊，旅途当中的惊喜。接下来这个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一起开启这个齐鲁美食之旅，感受人文同时。体验舌尖上的山东。
1: 是的，那么说到潍坊啊，不仅有非常悠久的风筝制作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这里的美食地图也是藏着无数惊喜，还有那个肉火烧，还有潍县的萝卜，非常的甜脆，像水果一样，
0: 水果萝卜。
1: 对，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朝天锅。朝天锅呢是潍坊特有的一种美食文化，是起源于清代。过去呢，人们为了方便赶大集，在露天支起一口锅，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0: 下面呢，我们和这个韩邦朝天锅老板韩忠良去认识这种围锅而食，别有一番风味的好吃的美食吧。
2: 朝天锅是地道的潍坊小吃，起源于清乾隆年间，为了让早起赶集的人们吃得热食，便下令在集市上支起大锅，炖煮煮粥下火，用冰卷肉，配上肉汤，给赶集的人食用，因锅口朝天变成朝天锅。潍坊本地人又把朝天锅叫做馋了锅子，就是过去几天就得吃一顿解解馋。我叫韩忠良，我是韩邦朝天锅第5代传人。我从16岁开始就在父亲的店里学习朝天锅的制作技艺，一直到现在。骨头不能太小，太小那是小猪的不能用。
3: 一个猪头大约就得要8斤左右上。
2: 在猪心端可以哈。我们也按照我自己的一个标准去选择一遍。要想做出正宗的朝天锅，除了新鲜的食材，制作的整个过程也是很有讲究的。熬汤、留肉汤，清香无腥味，加以佐料。
4: 选择无鸡必须要下鸡汤调味。
2: 朝天锅下肉的时候，先放这个猪头。放以前呢，这个猪头要提前把它来用到这个在厚的地方吧，先把它切开它。放的时候也是有次序的，不是随便乱放的，讲究火候时间。料包呢是我们自己专配的，去除肉的一些血味，让肉呢出了一种清香的味道。这个朝天锅重要的是让你吃到这个肉的味道，这个饼呢不能厚也不能薄，讲究口感。冰卷起肉，加以佐料，入口香醇而不腻。你好，几位？
5: 5个。
2: 这是一个扣条的，再给添点热汤。好嘞，慢慢吃哈。
3: 啊，您自己包啊？您自己包的话，可能那个不好拿，啊，这样呢，我们给你包好了，吃的时候比较方便一点。好，谢谢啊。
5: 这是我们潍坊的一个特色吧？
6: 还行，还行，不错。
7: 哎，这是四五十年了，在这里。
8: 传承比较悠久，做的味道嘛比较正宗。
9: 好吃。
2: 现在的顾客从小孩到老人都有，他们有的人可能从小就吃我爷爷做的这个味道，我爷爷把这个味道传给我父亲，现在我父亲又把这个味道传给我。像我父亲仍然是每天都要过来看看，我父亲都这么努力在认真地做，我有什么理由去懈怠呢？车田锅已经是渗入到潍坊本地人骨子里的东西了，我不能把这个味道丢失了，我还要把这个味道继续传下去。
1: 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麦造嘴巴带路，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山东潍坊朝天锅，一口锅里的美食传奇，来收听以上内容。休息一下，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

0: 在休息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各位趣宝，大家好，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莹莹。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啊，叫旅途中的意外之喜。那些不期而遇的瞬间可能会成为最珍贵的回忆。欢迎各位和我们聊一聊，在旅途当中的那些惊喜、那些意外，是偶然发现的美食小店，还是当地人热情的帮助呢？
2: 看到我们很多趣宝已经发来留言，一是后台的，还有我们央视频的直播间的评论区。趣宝这个就说到了 Stars
1: 接空就说这个苏州旅游的时候啊，坐错了公交车，去了人本来就很少的这个平江路很安静的那一段。临河的老茶馆里呢，只有几位本地老人在喝茶下棋。 花了一下午和老板闲聊老街的过往，临走呢还收到了对方自制的茶叶炒茶。哎呀，这比景点印象还深刻。其实我这个时候有疑问啊，当地话你能听懂吗？这个老人，这个是不是得慢慢听，慢慢聊？
2: 他和老板，
1: 老板可能还行啊，不是和老人啊。我曾经就是在这个苏州也是，突然就转到一个。 是什么时候？稍微晚一点啊，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去小巷子里，就几个人在唱这个，这个评弹一样的啊，昆曲啊之类的，啊，听了半天，哎，好，没听懂。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还有人就说这个，去了湖南湘西苗寨，看到了竹编工艺。
2: 很漂亮，很独特，在手上很快完成了一件独特的作品，被惊艳到啊，可以学一学啊，可以去学一学。就上个卫生间的功夫哈，就能有惊喜。你看这段小小的惊喜，让我们的应该是新柔，特别的印象深刻。
1: 对，看到摩文二，他说上回啊去厦门，为了这也是上厕所，为了找公厕误打误撞啊，穿梭进了居民巷弄间，迎面而来一对夫妻，聊了一会儿呢，才知道他们是从山东济南来旅游的。听到我是来自台湾，就更加的热情了。不止合影，还交换了彼此的联系方式，说着下次要带我去大明湖玩。大明湖畔有人等着您了。说到这个。 意外的惊喜啊！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无论是突然发现的美食啊，还是一段难以忘记的这个过程啊，有人的帮助啊，或者是走错了火车啊，就这下来之后，哎，就既然来了吧，咱们就玩吧，反正哪儿都可以玩。
2: 对，
1: 玩的之后就发现了不一样的，让你感动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啊，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跟着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和奇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的脚步，探索田忌赛马背后的故事吧。

0: 我们来到一个宝地儿，这个宝地儿啊，在2400-2500年前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哦，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走吧。
0: 好，
1: 走。

0: 带着孩子们来到了田忌赛马的赛马场。
1: 是
0: 孩子们，你们看见马了吗？
2: 没有，
0: 也没看到场啊。不应该是那种一马平川的跑马场吗？
1: 为什么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当年田忌赛马就发生在这里，船台又叫鞋马台。鞋马台呢，就是在2500年前从西方来的诸侯国他的使者在这里停留的驿站。就也就是说，围绕着这个船台啊，纵横多少条道路都是诸侯国来临淄的。临淄在我们的东部，我们在临淄西门的外侧，这是我们的位置。
3: 在我国编年体史书《左传》中，有齐侯至自田，晏子仕于船台的记载。在有关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历史典籍《晏子春秋》中，也有晏子与景公在船台便合同二字之意的故事。当时的船台所处的位置是进出齐国的重要官道，它是齐国炫耀国力的门面。船台赛马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
1: 春秋战国时期啊，咱们齐国国力强盛，这个齐国人呢又尚武好斗，经常啊为了军事训练做一些游戏赛马的时候呢，他们要下很重的赌注，看看谁赛得好，谁成绩好，谁就得到这个赌注。所以说这个地方啊，是在2500年、2400年前，那是一个世界级的、国际级的赛马场。田忌赛马，我们现在说田忌赛马，实际上他赛的不是马啊，
0: 那是什么？
4: 不是赛马，那是赛牛吗？
1: 不会是牛，大家想知道吗？
0: 想。
1: 那跟我们走，我们去看看赛的啥，好不好？
0: 好，走，
1: 走。
3: 人们对田忌赛马的故事看法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齐威王才是最大的胜家。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的组合，带来围魏救赵的故事，奠定了齐国的强国地位。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田忌赛马，赛的不是马，到底是什么呢？同学们跟随马国庆老师继续踏上寻找历史的征程。
1: 我们来到一个好地方，大家看前面一个玻璃窗外面是啥，看到了吧？
0: 高速公路。
1: 哎，这是从济南到青岛的济青高速公路。我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修这条高速公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代沉睡的秘密。那么我们往下走就能探究这个秘密。哇，想不想？
5: 想啊。哎，
1: 走走走。
3: 带着好奇的心情，同学们跟随马老师探究着秘密的根源，但走下楼梯后，同学们却看到了象棋。这和田忌赛马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我们的答案就与这副象棋有关。看，好好看看这副象棋。
0: 倒是看到马了。
1: 哎呦马。哎。
0: 马老师，孩子们找到了这个字，对吗？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田忌赛马，不是赛马，也不是牛，而是赛车。车。大家看这个车，在中国啊是一个象形文字。我们的祖先呢，把我们的文字音形意结合到一块儿。我们结合考古现场，刚才象棋当中我们说这个车是个象形字啊，它跟我们见的这个车是怎么像的呢？我们说象形字中国文字音形意是统一的，大家知道这个车在古代为什么叫车吗？
2: 不知道。
1: 我们现在说车是流动的家，车者车也，就是人不在家里的时候在车上住着，所以它的音形意是统一的。再想想我们祖先伟大吧，
0: 太伟大了。
1: 对，
3: 对春秋训车马的考古发掘，上个世纪90年代

0: 四马一车叫一胜。咱们中国古代啊，这西周春秋的时候讲究周礼，天子驾六，诸侯驾四，大夫驾二，什么意思呢？天子坐六匹马拉的车，诸侯呢用四匹马拉车。
1: 哦，它是有官阶的等级之分。
0: 对了。
1: 那我们常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马字旁一个四，是指四匹马吗？
0: 对，四匹马拉着一辆车，动力强劲，跑得就快。啊，
1: 是的。
2: 各位趣宝，刚才呢我们是去了山东的历史文化名城临沂。那么临沂呢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都城所在地，也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一起来了解了田忌赛马的故事。看来这个田忌赛马呀，赛的是战车，因此呢田忌和齐威王比拼的是驾驭驷马战车的竞速。准确的说呢，这个故事应该叫田忌赛车，或者是田忌赛驷。
3: 刚才播出的是户外行走真人秀，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访文化名城临淄，寻田忌赛马典故，收听以上内容。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0: 就这样吧。
1: 嗯，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是旅途中的意外之喜。欢迎各位呢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互动，聊一聊在旅途当中的那些意外的惊喜。变化呀，计划永远是赶不上变化的。很多人在旅途当中有一些小的插曲会让你记忆很深刻啊。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我们会随机从评论中抽取两位发送我们的奖品。我们一起来看看各位的评论。
2: 看到皮蛋粥他说呢，川西自驾的时候绕进一条地图上都没标注的土路，意外的撞见了一片无名高山草甸。远处呢是雪山连绵，近处呢是野花漫坡，几头牦牛慢悠悠的在草地上漫步哈。这份原生态的震撼感远超沿途所有的网红打卡点。
1: 还有一位朋友呢叫赖床艺术家，他说在平遥古城避雨的时候呢，躲入了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翻到了一本几十年前的本地老县志，在第一页里啊有一张古城的老照片，老板呢把这张照片送给了我，成为独属于我的古城纪念。这个可能是在很多地方看不到的，在一些地方你是无法想象能够得到这张照片。就是一次偶遇，一次突如其来的雨，一次突如其来的进入到这家书店，一次和老板的交流，一次拿到照片的惊喜。
2: 很珍贵也很特别。
1: 看
2: 到雾漫橘子洲他说呢，去长白山旅行的时候啊，赶上了景区临时封山，只能在山脚下的村子里闲逛，跟着当地的村民去自家的林下深地去转了转，挖到了一颗小小的仙人参，那么村民呢直接送给了我啊，让我回去泡水泡茶。这份山野里的善意比登顶看天池还让人感到开心。
1: 小神牙和我有差不多的经历哈，他说呢，我们的车在青海荒漠里抛锚了，没有信号，这不是差不多吗，对吧？但是他有这个风沙敲击着车窗。两个小时过后，路过的货车司机递来一杯热茶，这条路跑了20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星空。他帮我叫了拖车，临走的时候说，你们遇见了西北送给迷路人的礼物，抬头那片璀璨的星空。
2: 非常的热情。
1: 也非常美哈。
2: 对，看到魔丸二还说呢，有一回开车去市区啊，听了导航的建议，不是平常习惯走的路线，居然呢绕进了一段山路，突然间就在一个转角呢看到一排盛开的梅花啊，觉得特别美，马上呢就下车拍照，把这意外的美景留在了相册里。
1: 还有朋友就说呢，这个，吴欣依就说，旅行的时候呢，准备去看日出，约不到车，房东呢帮我们找到车，让我们不虚此行啊，这真的是一个人和人之间互相帮助，在旅途当中真的是很让人温暖和温馨的。
2: 看到我们的心柔，他说要去避暑山庄去游玩，在路上呢遇到了一家咖啡馆，被外观的设计吸引到了，特别的新颖，别具一格。这个咖啡馆的名字呢也很特别。刷屏了，我再看看。
1: 其实很多咖啡馆，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在海边，他的咖啡馆就叫
2: 海咖。
1: 叫海，好像是叫海咖，还是海上日出，叫日出。
2: 日出，
1: 对，它整个咖啡馆打开之后就是全通透的。正好的一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窗户。通透的窗户，没有玻璃的窗户啊。对着海面。然后你就坐在那儿，它那个座位很矮，就感觉的你是透过一个相框，
2: 看
1: 那片海
2: 风景
1: 啊，看那片海。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装饰，一杯简简单单的咖啡或者茶，然后你可以悠悠闲闲的坐一下午，这是你在海边溜达的时候突然发现的，这种就是一种惊喜，
2: 自己就是这幅最美的风景画里的一景，
1: 你在看
2: 风景，
1: 别人也在
2: 看你。还看到我们的 新柔他也提到，曾经呢和朋友去秦皇岛北戴河游玩，到鸽子窝看日出。
1: 嗯，
2: 早上早起呢，肯定是要找最佳的位置。当太阳将要升起时，红日遇海的奇景是陆地上看不到的。
1: 嗯，
2: 转瞬间太阳露出笑脸那一刻，心情呢是格外的激动，这才是真真切切的日出。
1: 嗯
2: 嗯。
1: 我觉得每位朋友在每一次出行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
2: 嗯，
1: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喜，
2: 嗯，
1: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点滴的难以忘记的回忆。
2: 嗯，
1: 欢迎各位呢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观看我们去旅行直播间下方甬道里的精彩的视频啊，把这些视频呢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这个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我们去旅行的大家庭。来看看今天哪两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云朵杯的奖品
2: 啊，一位是来自台湾的魔文二，还有一位呢是小顺鸭。当然呢也感谢更多听友的参与，我们的趣宝、心柔、绝爱、无心依旧，还有呢每次匆匆忙忙赶到的手机用户138尾号是 82F 的这位朋友，他说赶上周三去旅行末段，大家上午好。那么在这周五的时段呢，我们还会相约啊，央视频的去旅行直播间。
1: 嗯
2: 嗯，
1: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莹莹，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大家意犹未尽，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视频。
2: 嗯。好的，各位趣宝，再会。
1: 再会了。

0: 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眼下呢是24节气中的白露时节，节目中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您分享与白露相关的诗词和茶，我们一起在书香与茶香中品味白露。
1: 目前被视作未来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机器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已经覆盖出行、家居、餐厨、陪伴等日常生活场景，让机器人从概念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与您了解详细情况。
2: 秋意渐浓，不少的民众啊又遭遇到了秋季的花粉过敏的困扰。是哪些植物在影响过敏星人？当过敏症状来袭应该怎么办呢？医生有什么建议呢？生活 Q&A 和您一起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两岸好生活。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眼下呀是24节气中的白露时节，白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此时暑热渐散，天气转凉， 寒生露凝，所以叫做白露。白露时节，候鸟南飞，作物成熟，田间地头都能看到丰收的忙碌和喜悦。
1: 是的，接下来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您分享与白露相关的诗词与茶，我们一起在书香与茶香中品味白露。
5: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白露，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如果说立秋是秋天写来的第一封信，处暑是夏天终于松开了手，那白露就是秋天真正安顿下来的时候。处暑的凉是一阵一阵的，风来了凉了，风走了热又回来一点，白露的凉却是一层一层铺下来的，像水彩在宣纸上晕开，不声不响地把大地染成浅浅的秋色。你不需要等风来，只要站在那里，就能感觉到秋天把你轻轻地裹住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大雁从北方启程了，燕子要回南方了，各种鸟儿开始储存食物，天地的讯息说得清清楚楚，该动身的动身，该准备的准备，万物都接到了启程的消息。天地在这个时节捧出一颗露珠，作为这个节气的名字，好像在说启程之前先让自己像一颗露珠，清静静地去见秋天。这颗露珠在草叶上待了一夜，太阳出来它就蒸发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是你看过它，知道它来过。那些真正滋养我们的片刻，往往就是这样，不是轰轰烈烈的，是静静的，是一颗露珠在清晨等了你一夜。唐代诗人杜甫在《白露》里写道：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这首诗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稳，不是那种刻意压制自己的安稳，是一个人经历了太多飘摇之后，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活在这一天就好。你看那些露珠，一颗一颗落在果子上，挂在草尖上，不是每一片叶子都能留住露珠，太光滑的留不住，太枯槁的也留不住，只有那些还带着生气，还柔软，还在呼吸的叶子，才能让露珠安安稳稳地待上一整个清晨。所以当你看见一颗露珠端端正正地坐在果子上，你心里会觉得这个果子是好的，这个早晨也是好的。杜甫骑马出去，清晨的马蹄声在薄薄的空气里散开，不是赶路的那种匆忙，是松松的缰绳，信步由缰的那种，独独地敲在秋天的小路上。他经过园圃，花木连着时间的树，一片清朗。他坐船渡过江西，水面划开一层浅浅的涟漪，然后又合拢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杜甫这一生命途多舛，那些苦难是真实的，那些伤口是深刻的。不过在白露这一天，他把这一切都暂时放下了。他骑马、看花、坐船、过溪，天地之间最寻常的事情，在他的眼里变得好干净、好安静。白露似乎在把你经历过的一切，夏天的燥热也好，人生的风浪也好，都轻轻地放下来，然后用一颗露珠把天地的澄澈给你看。他不催促你，不提醒你，他只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等你不再沉溺在过去，把自己理清楚了，然后走出去，骑骑马也好，散散步也好，坐一坐船也好，你会发现这个早晨和你年轻时候见过的那些早晨是一样的清澈，只是你用了大半辈子才终于看得见。如果说《白露》里的杜甫暂时放下了苦难，那下面这一首《月夜忆舍弟》就是他放下苦难之后，心里头最柔软的那个角落，被白露的凉给轻轻触碰到了。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首诗写给弟弟，安史之乱，兄弟离散，音讯全无。杜甫这个人一生漂泊，对国家，对苍生，他有一副铁肩，可是对家人，对兄弟，他有一颗柔软的心。树楼上的更鼓敲过了，路断了，人静了，秋天的边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孤雁叫了一声，飞过去了。你有没有在那种极安静的夜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整个心就被揪住了？雁是群飞的动物，一只雁落了单，它的叫声是孤独的。杜甫听见了，因为他也是那一只落了单的雁。露从今夜白，这个从字不是露水今天白了，是从今夜开始露水要白了，这是一个转折，一个宣告。天地正式入秋了，寒气起来了，天冷了，人就容易想家，容易惦记那些不在身边的人。月是故乡明，人在异乡看见月亮，觉得它不如故乡的亮，不是月亮不一样，而是看月亮的人心情不同。这两句诗把对家的情感写到了骨子里，从唐朝到现在1000多年了，每逢白露，每逢月夜，多少游子，多少离人，抬头看见那一轮月亮，心里头浮上来的就是这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珍惜一个清澈的早晨，珍惜一轮安静的月亮，珍惜那一些不在身边却一直都在心里的人。
2: 白露宁，秋思起，身上已经能够感受到寒凉之气，心头也容易生出思念和牵挂。如此时节，不妨给自己沏杯合宜的好茶，寄托情思，温暖身心。继续来听夜雨的分享吧。
5: 天凉了，来一杯热茶，对身心很有好处，也能寄托一些思念之情。白居易就把思念放在一杯茶里，他在山泉边煎茶，看着茶沫在壶中翻滚，忽然很想把这碗茶寄给远方那个同样爱茶的人。坐酌粼粼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露时节适合喝什么茶呢？今天想为您介绍的是产自台湾台东的红乌龙。如果要用8个字来形容它，我想是温润醇厚，暖意入怀。温是它的茶性，红乌龙的发酵度达到 80%， 介于乌龙茶与红茶之间，比一般的乌龙茶更重一些，却又保留了乌龙茶的底蕴，不寒不燥，温润平和。那润是它的汤感，茶汤是透亮的橙红色，像秋天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落在手心里的那一种暖暖的色泽，喝一口茶汤划过喉咙，没有一丝阻塞。醇是它的滋味，花果香交融，层层叠叠的铺开，不是单薄的甜，是一种有厚度的，有分量的甘醇。厚呢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喉咙深处还留着一股暖意，像有人轻轻地在你的背上披了一件衣服，不说什么却让你觉得很安心。白露时节天气转凉了，早晚的风开始往骨头里钻，身体需要一些温润的茶来暖一暖，但又还不到喝浓茶喝老茶的时候。红乌龙刚刚好，它不是用热度来暖你，是用茶性来温你，喝下去从喉咙到胸口慢慢暖过来，不激烈不张扬，像一个经历了很多却选择温柔以对的人。这份温柔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您去过台东鹿野，就会知道那里日照长，空气干净，白天和夜晚的温差非常明显，这样的风土孕育出的茶精有一种天生的韧性和丰富度。台湾的红乌龙九成产自于鹿野，它既有台湾乌龙茶的传统底蕴，也借鉴了功夫红茶的发酵理念，是一种跨越茶类界限的创新。而红乌龙最独特的 是它的蜜香。这股蜜香不是添加，不是调配，是茶园里一位看不见的小伙伴送给我们的礼物——小绿叶蝉。这种小小的蝉，轻轻叮咬了茶树的嫩芽之后，茶树会启动自己的防御机制，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采下这些被叮咬过的茶茎，经过繁复的制茶工序，就会转化出那股天然的、温润的蜜香与果香。所以做红乌龙的茶园是不能使用农药的，小绿叶蝉只待在干净的地方。茶农们用芝麻粕、黄豆粕这种天然的有机肥，以翻土代替除草剂，灌溉的时候避开日头最烈的时段。您喝到的每一口蜜香背后都是茶园里生生不息的生态。说起制茶的工序，也比一般的茶更花时间。完整制成需要两天一夜，比普通的清茶要多出整整12个小时。焙火固定在125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3到4次，间隔数周，慢慢把茶性修到圆润，修到温和。焙完之后还不能马上出货，要静置2个月退火，让茶性完全稳定下来。茶农常说，红乌龙是时间换来的茶，急不得，催不得，每一步都要给足它该有的时间。也正因为发酵度高，工序到位，红乌龙不怕放，存放3年、5年甚至10年，风味会从最初的蜜果香慢慢转为沉稳的木质香，越存越纯，越存越顺，酒泡也不容易发涩，喝一整天都是温温润润的。台东的茶人认为，干净的土地才能长出好的茶叶，有耐心等待才能换来温润的滋味。红乌龙就是这样一种用时间换来温润，用干净换来醇厚的茶。相比西方人，中国人不太习惯把爱或思念挂在嘴边，比较少直接说我想你，我们习惯委婉一些的表达，比如把它们放在月亮上，放在一杯茶里，放在一颗白露的露珠上。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都是如此。白露时节，您是否也有思念之人呢？不妨也试着把思念放在月亮上，把温暖放进一杯茶里，寄深情于天地，听人间之回响。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而被视作未来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机器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4: 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已覆盖出行、家居、餐厨、陪伴等日常生活场景，让机器人从概念落地成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请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杏：
6: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带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帮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以前都想都不能想这些事，现在亲身体会到了，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也高兴。
5: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业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7: 我从线上看到咱们这里开了一家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店铺，就趁着今天没事想来去体验一下。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就是我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之后要租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就不太方便就是做饭，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5: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8: 我们店还在试营业期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

0: 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计划在重庆、西安、济南等城市，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AI科技的魅力。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地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 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1: 你看它能这么精准地捕捉到这种老人的状态呢？因为它是有这个摄像头，还有一堵传感器，来捕捉老人的一些动作。
0: 通过一系列这个AI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照护，机器人还可以帮助需要康复训练的老人进行锻炼。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专门为帮助老年群体和有关有需求的人锻炼专注力的脑控小车，通过采集脑电信号的头环，可以将用户的专注力转化为数值，专注度越高，小车跑的速度越快。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2: 这是一个脑控游戏，也是一款脑控设备，它可以通过这种小汽车的训练呢，提高老人和孩子的专注度、专注力。我们通过数据的采集和计算呢。 将来会应用到更多的地方。你像这个脑控的轮椅、脑控的外骨骼机器人，以便普惠更多的人群。近年来，青岛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优势，聚焦康养服务、工业、水下机器人等细分赛道，构建政策赋能、场景开放、训练场支持、产业链协同的全链条培育体系，形成数据、训练、验证垂直场景的产业发展格局。
3: 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处副处长刘兵，
4: 目前青岛集聚超600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上半年发布康养、轨道交通等场景500余个，储备了26个实景实训项目。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机器人整机企业加行业二次开发企业加场景应用企业高效协同的模式，加快建设北方巨神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秋意渐浓啊，很多人又遭遇到了秋季的花粉过敏的困扰。不少过敏星人就说呀，这个熟悉的症状又来了，这个喷嚏不停，眼睛红肿发痒，情况严重呢，影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即便是秋高气爽，也只能戴上口罩，紧闭门窗，难以享受户外秋日。
4: 同时呢，也有不少人感觉到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似乎迟到了一些，与往年相比呢，症状也轻了很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哪些植物在影响过敏新人？城市呢又该如何治理？当过敏的症状来袭应该怎么办？医生有什么建议？总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相关专家，一起来了解。
6: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
7: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 T 四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的等到了9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6: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7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8月底9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9月底10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7、8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以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7: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
8: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撂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拉拉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7: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 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9: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致敏。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嘛、小嘛，花粉传播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7: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6: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这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7: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4: 那么出现了过敏症状应该怎么做？为什么以前没发现，近两年忽然就过敏了？那么长远来看呢，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究竟能否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彻底全部拔除？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和治理思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7: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10: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这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如果符合，比如说绿草、艾蒿啊、梨科的食物，甚至动物皮屑，这样才能诊断是过敏性鼻炎，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7: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
10: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本身并不有什么特别特别严重的危害，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个药物的干预。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7: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10: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7: 而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柏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6: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接榜挂帅这个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7: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9: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回绿林呢弄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11: 你了解功夫茶吗？
1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光，写满了诗意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飞匠心传承，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祖心。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说到葫芦，朋友们都不陌生，它是一种既有实用功能又富含文化意味的植物，深受人们的喜爱。葫芦呢，可以做菜，可以入药，也可以做成容器或饰品，这是它的实用功能。在文化意义上，由于葫芦具有易生长、爱蔓延、多果实的特色，与人们人丁兴旺、儿孙满堂的愿望相契合，因此受人喜爱。同时呢，葫芦与福禄谐音，更增添了葫芦的吉祥寓意。
4: 由于葫芦啊深受人们的喜爱，由此呢也衍生出许多与葫芦相关的传说、故事和有趣的

0: 说法，我们一起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解吧。
1: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惑宝伏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所以啊，即便是孙悟空这样的本事，他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用智取的方式调换了真葫芦，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算化解了这桩危机。其实啊，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神仙的身边挂着它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惑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猿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猿，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泯灭。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泯灭，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带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凤瑶演唱的 Loving You。 刘凤瑶的创作就像美酒，各色各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具有特色的好声音，来听歌蔡健雅Bluebird。

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太阳月亮》。毛不易的声音是极致舒服的低音，醇厚中呢又有一些轻盈。毛不易在诠释歌曲的时候情感非常饱满，歌曲细节处理的也很细腻，所以听毛不易的歌曲很容易被感动。好了，继续来听歌，莫文蔚演唱的《秋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我是一飞。听到这首歌是薛之谦和刘惜君演唱的《聊表心意》，两位实力派唱将强强联手为我们呈现了一首用心之作。《聊表心意》的编曲由简入深，简单的吉他之下是两位歌手浓烈的情感和复杂的心绪。许久未见，你好吗？分开后我并未很想你。继续来听歌，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交响梦》。

0: 将在炽热的爱里见到我，你将在透明的泪中见到我，你将在此时此刻见到我，见到我的心像一颗不知名的星星，独自在光年外闪烁闪烁。
1: 好，刚刚听到的是于真和龚琳娜联袂合作的歌曲《成为诗人》，这两位都是独具特色很有个性的音乐人。于真的说唱坚定有力，龚琳娜的声音空灵婉转，非常惊艳。他们两位呢，虽然擅长的歌曲风格迥异，但在这首歌曲当中却我们呈现了一次完美配搭。
2: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歌单。这里是歌单，这里是歌单，这里是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具有特色的好声音，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来自苏醒演唱的《一天天》。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 Step。 Step 这首歌将复古 funk 的这种能量呢是发挥到了最大，让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了彻底放松。心之所向，行之所往，无论前路如何，艺兴永远怀着让自己的音乐走向世界的梦想。 Step by step， 通过音乐和舞蹈打破语言障碍，连接所有人。好，继续来听歌，来听张韶涵演唱的《暮色回响》。

0: 你距离成功只有一步，而这一步呢，就叫做坚持。正如谭健次在《灯火千万》中唱到的一种坚定守护万家灯火的心一样，我们要坚守我们的梦想，并去努力实现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收听林凯伦 Karen Chichi 演唱的《傻眼了》。
3: No one is available to take your call.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这首歌是收录在《不完全自救手册》当中。那这张专辑呢，非常值得细细品味。好，最后为你送出的是严明熙演唱的《错过再实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阁有两个勇士频道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花资讯，也欢迎乡亲到店来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啊，拢共是三部分，首先啊，要来。听到的是熊阿公道古，今天要讲的这句呢，是咱诶劳动百姓的智慧啊，叫做六月立秋金丢丢，七月立秋啊秋后流。具体是虾米意思吼？咱看完再详细来讲。也第二部分美食单元，咱今天日是要来到锦凤岛，吼，这个所在诶热天啊，应该讲真有特色。也尤其伊即个食品吼，即美食啊，也是真解多吼。啊，咱的美食调查员孙神啊，会到现场，一边体验吼，一边甲咱乡亲啊来分享。也第三部分是讲天说皇帝，想啊，今仔日呢要来讲一段新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一个蝶仔赢过三个后生》吼。即、这个故事是安怎呢？看完咱到底来听。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头一单元，哈、哦，阿熊讲稻谷。那今仔日要来讲的这句俗语呢，哈、哦，应该讲是来自咱百姓呀，而且诶劳动的智慧，哦，就讲古早时呢，古早时哈，诶，应该讲咱这个对天气呀、啊，这个。依靠是真介大诶，哦，比如讲咱咧做田啊，啊，着根据即个时节，来做相应诶工作，安尼先呀，毋再得到丰收，哦，啊，有时阵啊，通过即个早期诶一寡现象啊，来判断吼、哦、未来吼、哦、这个、情况，即、这个也会当讲为咱下一步啊。

要按怎吼来落足，来做好一个规划吼，所以讲就产生了啊，真侪民间的吼，即劳动的经验啊，汇集成做啊一句新的即经验的即个提醒语啊。那今仔日吼，想要讲的即句话啊，就来自咱民间百姓的即总结吼，叫做六月立秋金丢丢吼，七月立秋秋后流。那即句的意思是啥物啊？其实贴背来讲啊，就是讲咱即个天气啊。六月份古历吼，古历若是讲六月啊，就立秋啊。安尼先今年啊，这个热天吼，紧紧就安尼会过去吼，叫做紧丢丢。啊，若是七月立秋啊，七月立秋啊，这热的天气啊，就会持续较久吼，叫做七月立秋秋后流吼。所以讲咱这个百姓啊，就根据这个经验吼，比如讲今年啊。六月就看到立秋咯，安尼免啥烦恼咯。无偌久啊，就袂热咯。若是讲啊，是七月立秋啊，咱就做好相应的打算。未来还佫有正长的一段时间吼，天气会较热。那伫劳作方面呢，就来做好相应的准备。咱今仔日吼讲的即句啊，六月立秋紧丢丢，七月立秋秋后流。咱就讲到遮。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刷落来吼，咱进入这美食单元，那同款啊，是咱的这老朋友孙贤。孙贤呢，伊是美食调查员，全国啊，讲来来去去大江南北。东西哦，拢是行甲透透哦，啊，知影讲真侪所在啊，有无相的美食。要来到这所在呢，是晋江岛哦，湖北啊，一个正该出名的一个城市。那伫这所在呢，有啥物款的特别受到欢迎的这美食呢？啊，下面啊，咱就斗阵来听。
1: 秦皇岛山海相依，食材丰富。在当地人的烤架上，海鲜肉类样样不缺。那么秦皇岛人有何与众不同的烧烤吃法呢？
2: 我是1994年来的秦皇岛，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1: 李希成一家人都是朝鲜族，早年间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通过努力打拼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这种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李希成说，要想知道他们家的烧烤有何与众不同，就得先去他家吃个早饭。
3: 哎，李大哥您好。
4: 哎，你好。
3: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5: 我母亲。
3: 啊，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6: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5: 烧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3: 简单一点，
5: 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3: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5: 对对。
3: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
5: 对对对对对。
1: 这桌有鱼有肉有炒菜的丰盛早餐，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李希成说，他家烧烤店是从中午营业到凌晨，因此为了能让全家人体力充沛的工作，他的妈妈卢福顺阿姨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做上一桌营养丰富的早餐。卢阿姨的好手艺还成就了烧烤店里的一种人气美味。
6: 这是荞麦面，这个木薯粉。
3: 阿姨，咱们为什么要用木薯粉呢？
6: 跟它和在一起，还有面筋的。
3: 现在要放水了。
6: 是。
3: 这个水是温水吗？
6: 开水，
3: 开水，
6: 开水，必须得开水。
3: 如果凉就和不了面。
6: 是是是，不行。
1: 冷面是朝鲜族传统食物，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卢阿姨做的冷面来的。将木薯粉与荞麦面1:1混合，再加入热水、碱水、盐来和面，这样做能让面条外柔内刚，在口中爆发出弹性。冷面机压出的面条在沸水中煮1分钟左右，就要迅速捞出，然后在冷水中反复浸洗，让面条不易粘连，表面更加顺滑。除了荞麦面条，清凉爽口的冷面汤可谓是味道的灵魂。阿姨又藏着什么调汤妙招呢？
6: 牛肉汤，
3: 这是牛肉汤。
6: 是哦，
3: 牛肉汤放白糖。
6: 放点酱油。
3: 还要放酱油。
6: 放点酱油，
3: 这样颜色就红了。这个就是您做的那个青梅汁是吗？
6: 是是。
3: 但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汤哈，这如果你不放青梅汁，是不是也可以，也就已经有这种味儿了？
6: 但是呢，放青梅汁对身体特别好，美容养颜，
3: 特别爽口，觉得
6: 是
3: 就很适合，很适合冷面，对，凉凉的吃哈。
1: 朝鲜族冷面汤一般以清炖的牛肉汤为上品，撇去油脂，留下清清爽爽的汤头。调味的标准就2个字，酸爽。卢阿姨告诉我，朝鲜族冷面也十分讲究面码，除了大片牛肉和半个鸡蛋，还有她腌制的私家小菜。
6: 这个洋白菜 对身体特别好，顾客吃完走的时候带走。
3: 那您岂不是每天得做好多这个？
6: 那个十来多盆吧，
3: 十来多盆啊，
6: 给顾客赠送
1: 啊，这是供不应求，是不是？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朝鲜族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然而，冷面配烧烤才是这个家庭烧烤店的主打吃法。妈妈贡献了做冷面的手艺，儿子又会做出怎样的烤品呢？
3: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5: 叫五花鱼子。

0: 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你像这五花肉一串就够。
1: 任何食材在烤炉面前都会乖乖听话，但如何把它们烤出好味道，就要看烧烤者的手艺了。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李希成说，答案要等调完烧烤料才能揭晓。
2: 啊，我闻一闻。啊，有孜然。
0: 哎呀，
2: 是吧？
0: 对。
2: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0: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2: 对。
0: 然后家里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2: 调和一下哈，
0: 对对对，
2: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0: 对对对，
2: 对吧？对。
1: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陈皮、肉豆蔻等香辛料，让烧烤料更具有复合的香气。接下来就要看李希成如何把五花肉和鱼子组合在一起了。
0: 这么放起来。啊。
2: 这边
0: 对，
2: 好，
0: 给对齐
2: 啊，对对对齐了，
0: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的上面啊，
2: 不要有缝隙了，
0: 对对对，
2: 不要有露出来，嗯，好，这样一层叠一层，
0: 对对对，
1: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的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铺在肉上，
0: 等匀了，
2: 弄碎了，
0: 对对对，等碎了，等匀了，
2: 弄匀了啊，细节处哈，
0: 对，
2: 体现出来了，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结束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我们还要一层肉一层鱼子，一层肉一层鱼子这样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肉鱼子的烧烤标准。而下一个难题也来了，这么厚的肉该怎么卷起来呢？
2: 是要卷得比较紧一点。
0: 对，必须紧一点，
2: 必须紧一点。
0: 对，
2: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0: 对，芯儿很关键，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啊。
2: 对对对对，
0: 你得把竹帘，
2: 我已经懵了，对啊，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0: 对，
2: 我看你卷得那么快啊，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0: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2: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0: 压紧，嗯，然后这个两边
2: 啊，
0: 再慢慢的一推，
2: 塞进去。
0: 对对。
1: 五花肉和鱼子的新颖组合，让我对这种烧烤味道十分期待。那么，李希成会如何将这种层层叠加的食材烤熟呢？
2: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是不是啊？你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0: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哎呦，
2: 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0: 对对
2: 冒着小油泡哈、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这味道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0: 对啊，
2: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1: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还有一碗妈妈味的朝鲜族大冷面，秦皇岛人将烧烤吃出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4: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5: 26年一直在他家吃的烧烤，
3: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1: 吃完烧烤容易上火，卢阿姨就来搭配一碗荞麦冷面。五花肉吃多了油腻，李希成就在里面加了点鱼子。这个家庭烧烤店不仅做出了独特的滋味，更融入了像家人般的关爱与用心。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上下要来讲的这块故事呢，是今仔日是讲头一集，叫做一个弟仔，赢过三个后生。那这个故事呢，要教咱一个什么道理呢？咱就倒听来听。
1: 讲天说皇帝，讲故讲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今仔日熊啊要来讲的这段故事呢，叫做啊，一个弟仔赢过三个后生。咱乡亲可能会问啊，为什么？弟仔说比后生啊较厉害，可是一个弟仔吼赢过啊三个后生。那今仔日要讲的这个故事呢，伊啊，其实讲到底啊。是一句话，一句话叫做什么呀？叫做是非善恶，那是终有报，只是早晚，那不是无。咱今仔日这块一个弟仔赢过三个后生的故事呢，就为古早时啊，泉州的云安这个所在来讲起。讲泉州云安啊，这所在喺自古以来吼。确实，这风水啊是真介好。三边是山，头前是大海。就讲五路四海的人啊，出门探家，真侪人拢着经过这地。那因为安尼呢，慢慢慢慢啊，这座城人侪啊，徛的人侪，做生意的人侪，经过的人侪，就形成了啊，云安这座城。这座城呢，又搁因为啊。伊这形状啊，就亲像咱一个云的元宝相款，所以讲这地名啊，

叫做云安县城。那伫个云安县城呢，内面啊，就徛着一户人家啊。嘿，这户人家是安怎？少年的翁仔某哦，一对啊，啊，佮有一个囡仔，另外佮一个老大人，一家口啊，迄是四个人。这四个人呢，咱讲啊，真有特点。啊，特点具体是安怎呢？哦，这个咱较等下再来交代。就讲今年的云南城啊，迄发生了一件吼，咱讲爆炸性的新闻啊，大新闻呢，迄是云南头吼，到云南尾，诶，真侪人拢咧分析啊。啊，故事呢，就发生伫这家口啊四个人，讲这家历史啊，是四什么啊？是这个海哦，大海的海啊，这历史其实较少哦，就讲较少看到这款的历史。讲这个四海的引导啊，系发生了一件真好的代志。嘿，有人就开始分析啊，哎，兄弟啊，咱人讲人两脚，迄钱四脚，运气若来啊，你食袂大，你就讲迄、那个。迄、那个海底啊，迄真正是派船去拄着好工路咧，哎呦喂！讲伊迄款品德啊，也会当去有这笔发财呢。哎，兄弟啊，那讲伊这个老的这个吼，迄我是唔知影，唔过啊，因这个后生啊，后生大位吼，这人我阁是知影呢。这人来咱云安啊。迄头尾，迄估计有十七八年咯。哦，你讲因这个后生大伟啊，大伟，我是感觉这个人也袂歹。是啊，那我知影，早时可能引导啊较困难啊，所以讲伊吼，伫个苏元国引导啊来做迄期，其实一开始啊，迄阵也阁是囡仔医院，迄阵是你是做迄期啊。暗暝吼，又搁去思想啊，去读册。讲迄个读册的钱啊，迄拢是伊家己吼，伫苏元国遐趁钱啊来交的啊。这个大伟吼，真正啊是一个厉害的人呢。哎，臭大爷，你讲大伟这我知影啦，啊，我是咧讲因迄个老爸啦，迄个海顶啦，海顶这个人，嗯。反正一时之间啊，就是讲讲什么嘢拢有啊。啊，大部分人拢是讲啊，讲这是歹德出好顺啊。老爸未过关，吼、哦，但是后生啊，人真可以。啊，这笔钱哦，到底是什么钱呢？哦，这个啊，就讲这日，伫云南啊，哎，有一个剃头店啊，剃头店的师傅叫剃头师啊。还拄咧甲人剃头啊，咧甲剪头啊，下骹阁真侪人啊，还坐着啊，咧听候。还这个就讲啊，这个卖肉太低的哦，卖肉员啊就开始讲啊。哎、欸，我师啊，啊你知影唔知影？迄、那个海底吼、哦，哎呦喂啊，最近啊发一笔发财啊。哦，有啊，我捌听过。喺边头有人就个呛声啊！哪讲到这个海顶呢？喺这个人啊，虽然讲唔是好人啊，不离个西啊，我跟你讲啊，伊个是干将吼，说替你报仇呢。喺剃头西啊，伫遐蒙提蒙提啊，哎呦是安怎的啊？讲这个讲起来，喺话就长咯。讲剃头西啊，哦，伊所住的这间剃头店的后边呢？后边是徛到一个真歹的这个老黑啊，老黑啊叫炮啊啦。讲这个炮啊，迄有三个后生啊。平时迄伫云南，或者讲伊较早来云南啊，吼、哦，啊就是安尼啊，坏人李路跌迄出门啊，坏咧行啦，坏咧行行什么呢？就讲
这个剃头师啊。

他所住的这间厝啊，哦，这间厝较早时啊，是一个布林啊，哦，李元贵啊，李元贵来这地起的。迄要起之前呢，这个老乌龟这个炮啊，哎呦喂啊，迄想我家己较早来啊，就开始来干涉啊，哎，这是我门口吼，你袂使起的。哦，你就给他留十米，反正就是讲有七无八啊，要讲刁难这个李元贵啊。啊，李元贵这个想呢，哎呀，我每日啊，遐侪生意咧做，我无必要甲这款啊，甲这款人咧介用时间咧介变肥啊，啊就无介计较啊。哦，落尾是安尼，退了淡薄钱啊，和这个跑啊，啊跑啊才会跌啦。再要用起厝，啊！跑啊！一个箱呢，嘿，我阁是着通过这个啊来树立威信呢。系讲第二年啊，第二年另外头前哦，跑啊，五西啊，五西这边吼、哦、是这个原来讲的，咱讲这个剃头西因家，五东那边啊也来了一户人家要起厝。嘿，这个跑啊，你讲真实是唔是人啊？还讲一个什么理由啊？讲下摆跑完啊死呀！吼、哦、啊！伊这新婚要出去，要五当出去呀、啊！迄五当出去袂使无路通行的呢。所以讲叫迄户人家啊，袂使伫因家当边边啊来起厝。啊，落尾就冤家娘贼咯。哦，当然这个啊，具体安怎咱就无阁加讲，就讲报应啊！迄真正来得真紧，讲无偌久时间之前啊。这个跑啊，还双脚一个零啊，就尿瘫去了。啊，尿瘫去了，要安怎呢？尿瘫就出山啊，啊出山呢，还真侪厝边头尾就来看老练呢。其中啊，啊就这个吼、哦，咱讲这个口啊，海蝶哦，这个老的这个海蝶就来看了，还海蝶啊。还阁是看老爹的，唔惊代志大摊呢。还看伊咧送啊，迄个炮啊，因孙啊，还徛伫后壁，我咧送这个炮啊。还哪送呢？这个海蝶，哦，海蝶，迄就对伫因这个孙边头啊。哎、欸，恁这个炮啊死去啊，你为虾米无哭啊？咱讲其实是安怎？其实这个囡啊吼，就讲这个炮啊，因孙啊。诶，迄当时啊，七八岁啊，囡仔还阁戆戆呢。临诶时啊，毋知影讲啊，即个出山是虾米，过来是虾米啊？就是讲永远见袂着咯。啊，阁还袂啥响诶啊。啊，阁即临诶时啊，人也戆去啊。哦，看到家己即个炮啊无着啊，戆去啊。迄即个海蝶啊，伫诶迄个出山队伍内面啊，对盯着迄个七八岁迄个囡仔伫咧问啊，啊，你为虾米无哭啊？啊，是不是那个炮啊无听你啊？啊，是那个不是恁啥人啊？啊，这款呢，咱讲若讲较歹听的呀，那是别人咧出山吼，伊这个海蝶啊，咧共捣乱，落尾啊，就人看袂落去，就歹声扫啊，听候这个出山结束啊。我讲海蝶啊，你这人啊，你是也唔对呐。尽管讲那个炮啊，那个歹人啊。你嘛无必要安尼共捣乱啦！嘿，这个海蝶啊，哎，老黑啊，伫遐阁感觉真光荣呢。嘿，嘿，啊，因孙唔哭，我讲两句啊，是安怎？嗯，海蝶，你是较会欢喜？我是看恁大伟这人做人啊可以啊，那无我无，我今仔日我就甲你计较啊！啊，恁是唔知影嘿？我蝶啊，伫阮兜啊。啊！你看迄个王氏啊，大伟阴谋，我讲五当，嘿，伊唔敢五西。我今仔日要食鱼啊，伊唔敢煮肉。啊，人因翁仔某对你真好啊。我甲你讲吼，迄日啊，喺阮家咧滚肉骨啊，我老火啊，我喙齿较烂嘛，我就提起来。哎呦呀，顶哭哭啊！你知影我安怎？你知唔？
嘿，王氏呢？我这个呀，鸡蛋碗就给拼落去呀。看到王氏，我就哎呦喂，这个呀，给扒落去。煮到这歹食，你是要给我老的吃袂落啊？不是啊？海蝶啊，海蝶，你叫名叫蝶，你真识蝶。恁这个新妇对你这好啊？你敢会使安尼？我就是安尼，安怎？人因两个无意见，就你有意见。

0: 风霜也无情，飘泊不归人。
1: 讲讲来讲去啊，就讲到这个海蝶吼，这个人啊，就是讲这户人家啊，因这个老的这个海蝶啊，这个人。人未过关啦，也因为拜神啊，哎，随人探家随人诶，哦，看到因这个后生新妇啊，也拢未歹，啊，所以讲啊，啊，就一目看一目睇啊，还顾在一起咯，还讲来讲去啊，就讲到猪队咯，猪队是虾米啊？猪队是海蝶引导啊，还有一只替鸟。哦，就讲较早时啊，啊，你看起是一只鹰啼呀，哦，啊，你吊起来一只鸟，啊，两蕊鸟目呢，哦，是两粒金金的物件。讲原本也无人知影啦，像我这只啼鸟，达达的，迄就是龟鸟云啦。不过这年呀，迄云安来了一个做珠宝的，哦，这个元月呀，高元月呀，高元月呢？迄平时啊，咱讲走南闯北吼，四界行透透，也知识面啊，也正解阔。唔知安怎拄好啊，去看到哦，这个海家引导啊，迄只替鸟，迄原话啊，带出随身的哦，这个老花镜、放大镜，迄一个看，这个都不得了。不得了，伫倒位啊！讲这只替鸟吼，迄两蕊目睭啊，安尼下阳时会闪金光啊。迄两地啊是宝玉，迄这个元月，高元月啊也真欢喜吼，啊就甲海家参详啊，讲要按这只鸟啊，迄两蕊目睭啊，甲买来。啊，这个海顶呢，迄一个听，迄坐落去啊。本身外行啦，感觉讲，天顶阁会摆阿饼呢，啊好，买你可以啊，啊你看要出偌钱啊？我出500两，甲你买这两粒500两。其实呢，来讲这个海蝶啊。嘿，一心内已经是真欢喜咯，将来这大汉万不看过500两啊！但个加空加细啊，就个小顿点者。这位高老爷，你要买关鸟子两蕊目睭啊？会使，啊唔过啊，啊不过这两蕊目睭呐，乌乎你啊，啊我唔着变青眉鸟呢？啊青眉鸟，我这只要卖啥人啊？嘿，不如连这只鸟啊！说袂哩，啊好，啊无归去啊，连这只鸟嘛，说袂，嘿我这只鸟啊，值100两呢，你若要买啊，500两唔买啊，600两，嘿高元月呢，一个想啊，啊好啊，既然讲看到宝珠了吼，凊彩啦，安尼啊，这个就成功了，吼、哦、就是讲啊。海家吼、哦，海蝶引导啊，一只替鸟去卖600两的白银啊，我、哦、这个代志啊就传开了。啊，当然大家嘛真欢喜啊。啊，有个人就讲啊，讲大伟这个囡啊吼，嘿，这个是我前世啊看大汉的，嘿，即满吼，算是叫做苦尽甘来啊。哦，有了这600两银啊。嘿，伊也免阁工力啦，遐咧辛苦吼，起早贪污啊，免遐辛苦咯。啊，阁因迄个后生啊，因迄个后生呢，我听讲啊，即满读册，迄个送去啊，20里路以外迄间私塾啊，因为迄间私塾吼，收费较省啦。啊，即云南城来私塾个收费较悬呀，啊。大伟呢，为了省钱啊，只好送烟啊，吼，讲走去遐远啊。即满若有只600两的白银啊，迄就免送去遐远咯。讲真侪人， 哎，退这个大位啊，来欢喜。啊，就讲这日啦，迄老岁啊，海蝶呢，也真欢喜咯，春风满面啊。心内家咧想啊，迄真正吼，叫做打破铁围无觅处啊，得来全免费功夫啊，真欢喜。迄这个批就写出去啊，哦，写了三张批啊，三张批一个出去。迄无淡薄

迄过无偌久呢，又阁来了一对翁仔某。迄这对翁仔某呢，这个翁啊，迄这思想也真特别啦。讲安尼三角头啊，头是三角，哦，目睭啊是三角目，诶，嘴下斗也是三角，迄龟身这位也三角，迄位也三角，迄地也三角。啊，尤其啊，这个鼻孔头前啊，我一块鸡，红鸡亲像老皮肉，诶，这个也开嘴啊，咦，阿兵，哎呀，真久啊，我真想你啊，是真无闲啊，无我早就想要来看你咯。讲这个人是啥人啊？这个人叫做海狗，是这个海蝶啊的第二后生。又过淡薄久呢，还过来了两个翁仔某。还这个人啊，龟仙吼，哦，挂着这个金刚宝器啊，啊，佮穿着一领花衫，啊，手内佮握着一个 K 线啊。嘿，一看到，阿爹阿爹，啊，你定时要去阮家啊？哎呀，公囝公囝，来来来，先入来入来，入来再佮我讲。讲原本这间啊，哎，唔是真大间的这间海家，即满还人卡裂个肥呀呀，坐伫因家啊，来了三对少年的翁仔某。这三对翁仔某是啥人呢？迄别人唔知影，熊也知影。这正是啊，这个海蝶的三个亲生后生，是多少呢？哦，叫做海蝶呀、啊，哎，啊，第二个啊，叫做海狗，第三个呢，叫做海鸭。迄就讲当当时是为什么讲好这款名吼，将你出土啊？这是因为咱较早时啊，系爱囡仔讲哎。好有气，咬大汉，哦，啊，所以讲就好一个呀，哎，甲动物相款的名，啊，时间一个久呢，哦，啊就习惯性自然啦，哦，海蝶、海鸭、海狗，哦，三个后生呀，嘿，海蝶伫遐，看到三个囡仔，哦，拢是安尼，心内真欢喜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然后目睭一个顺啦，哎。大伟啊，恁阿兄小弟拢来咯，赶紧赶紧，去煮两个好料的，来给大家吃。今仔日咱家迄大喜事呢，那大伟徛伫边头啊，已经舞一日咯吼，舞一日舞到很喘啊。拄想要讲啥，迄海蝶完全无看到大伟这个人啊。还记着桌顶迄六百两的白银啊！哎，弟啊，弟啊，知影讲你吼来做生意啊，真无容易啊！来来来来来，这两百两银啊，阿弟啊，给你的。还这个海蝶呢？还这个呀、啊？嘿，是嘴笑目笑啊！哎呀，阿弟啊，你是唔知影？难道吼，即马做生意啊，加减赚都无钱啊？迄家己伫迄个城东啊，起了一个别庄呢。啊，拄仔咧想讲啊，哎、欸，要叫你啊来阮家徛。哎、欸，咱讲迄个徛都讲了啊。嘿，这个海蝶的表情吼、哦，迄真正是真跳叫啊。后壁去有啥人啊？强强个念一个啊，伊强到乱掉。要叫你去咱家徛徛吼。这我过一看啊。那是大媳妇啊，海蝶银幕啊，海蝶银幕吊死啊！那听到讲要带这个家己啊，这大官去引导去啊，那一下啊，那有偌大力啊！为因这个翁，这个海蝶啊，就甲黏落去啊！那边头呢，那海狗、海鸭一个看，嗯，讲好听话啊，有镭通摕呢。嘿，海狗就拢袂调咯。哎、欸，阿爹阿爹阿爹，你卖去猪仔因兜徛，你就来阮兜徛。哎、欸，我即满哦，也袂歹呢。人即个关老爷，迄对我真好呢。啊，我吼、哦，伫咱城南嘛、啊，

啊，嘛有一套厝啊，啊，你就来阮家徛。到啊，到啊，到啊！要去徛，唔去徛吼，另日再个讲啊。阿爹今仔日只200两银啊，系为你准备的啦。系这个呀、啊，海狗啊，领着200两银啊，也真够欢喜。还边头海阿一个看呢，还阁剩200两啊。爹、啊，你嘛袂使安尼。南面要去阮大兄遐，南面要去阮二兄遐，你着来阮兜才对啊。阮兜虽然较艰苦淡薄，粗茶、粗茶、淡米啊，迄嘛是有你份的。我知啦。来来来来来，这200两啊，是你的啦。哦，好好好好好。哎呀，阿弟啊，你啊，我着退来呀吼。啊，退去退去退去，本年就是要给你的。那三个人分了啊，海德又个临时个想起来，我讲大伟啊，前拄只叫你啊去煮菜，啊你是袂响的嘿，王氏啊，啊你是咧变呆啦，咱拍声扫啊，啊这个海德呢，我伫遐笑啊笑啊。对啊，我生理较无闲啊，我看咱食饭咱就唔免啦。我吼，我先来去啊，我就倒来去啊。喺边头吼，海狗，看到海底一个行，家己啊200两的白银一个包啊。阿弟啊，我厦门遐有淡薄代志吼，我你啊就行咯。喺老三的呢，老三的海啊。啊，是按这200两的银一个包哦，养起来。阿弟啊，我甲恁新妇啊，今年就准备要甲你生一个孙啊，阮要来准备啊吼。阮先行。好好好。安尼日头就太热吼，有闲啊，经常来看恁爹吼。恁家慢慢啊行。咱讲这三个后生啊。海猪、海狗、海鸭，迄来无张持，去无小时啊！200两银啊，一人200两款嘞，拨了就行喽。迄只剩大伟呢，伫遐，一个人硬硬啊。迄边头呢，王氏啊，就咧甲大伟讲细声话，讲今仔日原本啊，咱是想要按之前吼。带老人去看病，老人啊，跋只脚骨医疗啊，种种的遐费用啊，套倒来，咱遐小吼，该行的了啊，哪知影，煞出现这款的代志，咱讲啊，故事刷落去，又该按怎发展呢？是不是亲像云南所有的人拢认为啊，这个大位，这个吼？是海德的亲生子呢，这个啊，咱下回再过来讲。听讲过，哪吃饱，心情一个好，咱爸边啊就会拢招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卡空。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话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加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加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阁有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讲着，今年是昆曲成为成功25周年。今仔日吼，咱请北京联合大学朱祥林教授，甲咱两花乡亲来分享讲啊，昆曲艺术踮伫海峡两花少年化传播，也够创新发展。另外吼，咱要请乡亲行近两花曲友真熟悉的昆曲表演艺术家温武航，斗阵吼了解讲啊，伊安怎以昆曲作为一个桥梁。踮伫台湾来培养戏曲青年力量。另外，咱也阁要请乡亲到底来关注网红吼，台湾表妹牵手大陆表哥来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的情缘。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昆曲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宝贝，吼，这是连接着海峡两岸同胞文美感情的重要一个桥梁。最近这几年啊，两岸青年朋友啊，深耕昆曲艺术传承传播领域，以多元创新的少年化这个形式，为古老的会徽注入全新的这个生机，正做推动昆曲文化两岸交融复兴的新生的力量。当前吼，两岸昆曲青年交流体系愈来愈成熟。形成了港台的演艺、互访演习、校园传习、跨界创新的常态化交流格局。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请乡亲呢，跟着北京联合大学朱祥林教授，到底来了解啊，昆曲艺术踮伫海峡两岸的少年化传播，也够创新发展。
10: 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啊，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呢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个变化呢很重要。传统艺术若只是停留在舞台展示，影响范围有限。一旦青年开始亲自学唱、练身段、做设计、拍短片、写评论、办社团，昆曲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场景。有台湾青年呢就表示说，自己因为高中课本当中的这个牡丹亭游园的节选和昆曲结缘，后来呢通过录音影像和这个趋势学习呢，这个逐步的进入到昆曲世界。那么这类故事呢比空泛的宣传更有力量，因为它说明青年和传统之间是可以形成真实的个人关系的。那么2026年北方昆曲剧院赴台演出啊，也体现出两岸青年和两岸团体互动的新形态。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的这个活动呢，显示出昆曲呢正在和青年创意产业、文创设计、服饰美学、动态走秀等等这些新形式结合。2026年第13届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在昆山启动啊，活动是以昆曲牡丹亭游园这一场开场，并且呢这个安排了两岸视频赏韵动态走秀。台湾青年模特和大学生代表呢共同展示出融合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时尚的这个设计作品。昆曲啊由此从剧场延伸到这个视觉设计、服饰表达和青年创意实践当中。那么这种传播变化值得肯定啊，昆曲的这个年轻化不能只理解为是把演员换成年轻人，把海报做的时髦一点。真正的年轻化呢是让这个青年呢 拥有进入昆曲、理解昆曲、表达昆曲的机会，共同演出、研习互访、校园课程、社团活动、跨界的文创，都是让这个青年把昆曲从别人的传统转化成自己经验非常重要的渠道。那么在当前昆曲年轻化传播当中呢，我想可以做三点观察。就是第一点呢，这个校园啊是昆曲年轻化传播的关键场域。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多年坚持高校巡演，已经证明校园观众呢是昆曲传播当中最具有潜力的群体。高校青年啊，有文学基础，有审美需求和文化求知欲，能够理解昆曲背后的诗词、音乐、历史和哲学。第二个这个观察点呢，我想就是跨界传播扩大了昆曲的可见度。昆曲和园林、服饰、首饰、摄影、短视频、舞蹈、文创相结合，能够降低青年接触的门槛。很多青年呢，可能这个先被一张剧照、一段水袖、一句唱词、一次身段吸引，然后呢，才进一步的了解曲牌、行当、剧目和表演体系。前入口，深传承，这是昆曲年轻化传播较为可取的路径。第三个呢，就是昆曲年轻化必须防止过度的流量化。昆曲呢可以借助新媒体传播，但是不能被新媒体的这个逻辑完全改造。如果说只剩下汉服打卡、片段的剪辑、唯美的滤镜和这个符号消费的话，那么昆曲就会失去最核心的艺术训练和精神厚度。昆曲的生命啊，在唱念做表，在这个曲词音韵，在身段规矩，在舞台节制。青年传播呢可以活泼，但是呢不能把昆曲变成空壳的景观。传统艺术啊，最怕的不是年轻人不喜欢，最怕的是喜欢的太浅，热闹一阵儿之后呢，没有留下功夫，没有留下剧目和传人。因此呢，对两岸青年昆曲交流的评价应当是更积极也更清醒。积极之处呢，就在于青年已经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传承者，从这个接受者变成创造者。清醒之处呢，就在于昆曲的年轻化不能停留在好看、好拍、好传播，还要走向会唱、会演、会赏、会传。那么面向未来呢，我想这个两岸青年昆曲交流啊，应该继续强化三类机制。第一类呢，是建立常态化的这个青年昆曲研习营，让台青呢到昆山、到苏州、到北京等地呢，接触源流、接触名师和经典的剧目。第二呢，就是推动啊，两岸高校昆曲的社团、艺术院校、专业院团建立联合培养的机制，让青年呢在共同训练当中呢建立起来真实的联系。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青年围绕着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经典啊，开展文创、影像、讲座、导赏和这个新媒体传播，使得这个昆曲呢在

0: 保持本性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进入到更加广阔的青年生活当中。青年愿意坚守昆曲，说明中华文化仍然具有代际传承的内在力量。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唱的是一折戏，续的是一条文脉，守住的呢是共同的中华文化根脉。
1: 各位乡亲，今年是昆曲新维成功25周年，站点伫这个全新的发展的起点顶头，两岸青年昆曲传承者，和因承载着啥款的时代文化责任，又该应该安怎来依托着昆曲这个连接着两岸同胞的文化的这个通道桥梁，哦，来持续深化两岸艺术交融互鉴，更较好来传承，也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咱请先继续到底来听北京联合大学朱雄林教授一个分享。
0: 站在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的新起点啊，两岸青年传承者首先肩负的是，守护文化根脉的责任。昆曲啊，它的价值并不只是在古老，更在于它至今仍以完整的这个声腔、曲牌、身段、行当和剧目体系呢，活态流转。青年传承昆曲啊，第一位的责任呢，就是敬畏传统、尊重规矩、下真功夫。昆曲的美啊，不只是在表层装饰，而是呢，在这个唱腔吐字、身段法度、曲词格律、人物气韵之中。青年呢，可以用新的方式接近昆曲，但是呢，不能把昆曲简化为古风的服饰、唯美的照片、短视频的这个片段和文化的符号。真正的传承啊，必须经由训练、理解、体认和表达。会欣赏是入门啊，愿学习呢是深入。能演绎、能讲述、能传播，这才是接续。两岸青年在这一点上已经这个显示出积极的变化。昆曲一旦通过校园、剧场、研习营、曲社和新媒体进入到青年生活，就能够重新激发审美认同和文化自觉。另外呢，这个昆曲非遗啊，要在青年一代当中更好的传承啊，关键就在于从偶尔观看走向持续参与。一场演出啊，可以打动人；一次研习呢，可以启发人。但是真正的传承呢，需要靠这个常态化的这个机制。两岸可以围绕着共同演出啊、研习互访、校园传承、跨界创作这四条路径呢，持续的推进。第一呢，就是建立两岸青年昆曲共同演出的这个机制非常重要。就是这类活动的意义呢，就在于把两岸青年和专业演员放在同一个舞台、同一个剧目。同一个表演体系当中进行交流，那么这个艺术上的同台呢，往往会比口号式的这个交流更加具有穿透力。第二呢，就是打造两岸青年昆曲研习营和这个传习路线，建议这样的活动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可以围绕着昆山、苏州、北京、南京、台北等地呢，设计看一部戏、学一折戏、访一位名师、进一处遗址、做一次分享的完整的课程。所以青年需要的不是这个被动参观，而是呢可以亲手触摸传统的这个学习过程。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啊进入到这个校园课程和社团体系。青春版的《牡丹亭》啊，从2004年在台北首演之后呢，长期在两岸校园当中传播，已经证明了校园呢是昆曲年轻化最重要的一个场域。高校、中学、艺术院校，昆曲社团啊，都可以成为昆曲传承的这个基础网络，使得昆曲呢从一次性的演出啊转化成长期的教育资源。第四呢，就是这个鼓励跨界创作，但是要守住昆曲的本体。昆曲呢可以和这个文创设计啊、服饰美学啊、数字影像、短视频传播，还有这个沉浸式的导赏的结合，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走秀、身段体验、剧场导览等等这些方式呢，扩大青年的入口。但是呢，跨界啊不能代替基本功，传播呢也不能冲淡艺术本体。昆曲的这个年轻化呢，应当是前入口、深学习、长链条，让青年呢先被吸引，再被训练，最后呢成为传播者和传承者。昆曲对于两岸青年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啊。那么这个特殊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天然具有文化的同源性。无论是在台北观看的《牡丹亭》，在苏州学习水墨腔，还是在这个北京、高雄啊同台演出，两岸青年面对的是同一套的这个中华审美的传统。昆曲当中的诗词、曲牌、身段、礼仪、人物和情感，构成了两岸青年共同理解中华文化的一把钥匙。因此呢，这个昆曲传承者肩负的不只是艺术责任，也有文化沟通责任。两岸青年呢，可以通过昆曲讲述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审美、共同的情感。昆曲呢，唱的是古典故事，连接的呢却是当代青年。它让青年知道啊，中华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呢可以听见的声腔，可以看见的身段，可以进入的剧场，也是呢还可以亲身学习的这个生活方式。下一步呢，是建议两岸呢继续把这昆曲的青年交流做得更深，可以共同建立两岸昆曲青年的人才库，可以继续持续的跟踪培养会唱、会演、会导赏、会研究、会传播的这个青年骨干，也可以设立这个两岸青年昆曲

0: 年度展演，让大陆和台湾的青年呢围绕着《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经典啊，进行联合的排演，也可以啊，这个建设两岸昆曲数字资源的平台，保存名家示范，青年演出、曲谱资料啊、导赏课程和口述史，也可以呢，这个支持青年呢用短视频、纪录片、播客、图文导览啊来讲述昆曲，但是呢，必须以准确的知识和专业的审美呢为基础，避免啊把深厚的传统做成这个轻飘飘的这个流量摆设。更重要的呢是这个。要让昆曲成为两岸青年之间的稳定、温和、持久的文化桥梁。两岸关系啊，越是复杂，越需要这种超越政治噪音的文化连接。昆曲啊，没有高声喧哗，但是呢，却有这个细水长流的力量。它不靠激烈的表达取胜，但是却能在一唱三叹当中啊，抵达人心。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看到的是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审美、共同的文化祖脉。青年传承者要承担三重责任啊，一是呢，守住这个昆曲本体，不能让传统失真；二是啊，要拓展传播方式，不能让传统失语；第三呢，要深化两岸的交流，不能让两岸的共同文脉断流。昆曲如果想继续传下去，不能只靠老一代的守护，也不能啊只靠纪念活动点亮一时，它必须在青年心中重新扎根，在两岸交流当中持续生长，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当中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讲到昆曲啊，真侪朋友咧叫伊是中华戏曲的这个幽兰，吼、哦、幽兰。咱这部进程呢，就捌对话过袂少，投入到甲两花昆曲交流的学者或者是传承人，因吼拢咧为两花昆曲的交流互鉴来贡献家己的一份心力。今仔日吼，咱要请乡亲行近两花曲友，真熟悉昆曲表演艺术家温武航。这位吼为北京到台湾发展的这个昆曲名家，伊经常吼踮伫海峡两岸之间来来去去，以戏曲作为桥梁来推动两岸艺术交流。佮较吼是甲真侪精力投入到甲台湾的青年群体来深耕昆曲普及，也佮有新人的一个培养，为昆曲啊踮伫台湾的这个华台传承吼来布落来青春的黑镜，来咱乡亲到底来了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宇航，我来自北京，我自称是落户台湾的北京人，我在台湾传播昆曲。我的想法从我的内心就是想要把昆曲艺术更好的传播出去啊，尤其是希望能够把昆曲在台湾能够落地生根，能够有更茁壮的这样的一个展现。所以说我就尽我自己的能力来把昆曲在台湾做大。所以说观众或者是听众朋友们给我这么好的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啊，其实我也很感动。这对我来说应该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激励的作用啊，以后还会不断的啊继续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啊继续把它做好。作为我来说，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培养昆曲的下一代。作为我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演出昆曲的剧目，那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力量。我是非常的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能够把台湾昆曲的下一代能够把它培养出来。那么这几年我其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啊，在台湾昆剧的年轻人的培养上投入了很大的心力，这几年好像非常的有成果啊，年轻人脱颖而出，有很多的好苗子，他们在各个剧团当中啊都承担了相当重的这样的一个演出任务。那么不演出的时候呢，就来找我来学戏。这几年对我来说，那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把青年演员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把它提升，把它带出来啊。这样的话呢，昆曲就不是到这里边来巡回演出一下啊，然后就回去了啊，而是能够让昆曲在台湾能够落地生根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作为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和它的这个积淀啊，还是很深厚的。尤其是在这个中文系当中，无论是教授他的对于昆曲这一门艺术啊，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表演艺术两个方面，他们都非常的重视。由于老师本身非常的重视，所以说呢，对于年轻学子他们的那样的一个这个推动就非常非常的积极，并且呢非常的有效果。所以说呢，在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昆曲的社团当中呢其实呢是如火如荼的能够把昆曲艺术的演出承传和那个表演这些东西呢都能够带起来，形成一种时尚或者形成一种风气。由于这样的一种社会上的风气呢，也带动了剧场的一些演出尤其是我在台湾的剧团这样的一个表演艺术的平台上能够有很多的业余团体里边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个昆曲的专业的水平的演出，那么我可以借助剧团能够把它不断的推出。那么这样的话呢昆曲在舞台上的专业程度就有了相当相当高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呢，就吸引了很多的昆曲观众走进剧场里来看更加专业的昆曲演出。那么这几年呢，甚至于我们推出了许多，比如说像千钟录啊这样的历史题材比较厚重甚至于在这个大陆的昆曲院团都很少上演的这样的剧目。 这样的剧目呢，能够在台湾的舞台上呈现。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啊，温宇航呢已经踮伫台湾吼生活真侪年的时间，除了参与演出以外，伊凡啊有时间吼，就会到家客舍啦、学校啦等等这场所去讲课。踮伫台湾呢，虽然有詹英仪、吼白先勇等等这教授推广昆曲，但是呢，相对来讲较少迄款自细汉就接受专业训练的这昆曲的演员。台湾的昆曲吼，人家比如正做生长踮伫遐贫瘠的土地顶头的这个牡丹花啦。虽然讲啊，有真侪人真用心咧个关怀咧个照顾，但是吼，缺少自然生长的这养分。温宇航啊，伊表示讲，希望通过家己的这努力，为台湾的昆曲之花啊，注入到更加多这个营养。为什么踮伫岛内，也够有袂少少年的朋友遐尔啊介意昆曲？来，刷落去，咱请先到底来听温宇航老师的一个分享。
1: 有许多的台湾年轻人，那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条件，只不过呢，台湾的戏曲学院里边没有昆曲专业啊，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做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昆曲的学习。我们呢，就是借助京剧专业的平台啊，然后呢，看到有好的苗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把它抓出，抓到我的昆曲的队伍里来，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台湾昆曲之星啊。台湾昆曲之星的这个活动啊，其实已经出了很多好的苗子，他们都分布在各个剧团当中，他们的学习昆曲，在昆曲上其实呢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展现的成绩。其实我觉得昆曲的传承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专业的演员的培养。专业的演员培养固然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我是觉得在台湾能够把昆曲的这个面向啊能够展现的更加的宽广，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在台湾这十几年以来，从台湾头到台湾尾，所有的邀请我去做演讲去做授课的大学，我都是一口答应，义不容辞。所以说呢，台湾头台湾尾都有昆曲的影子啊，或者是我传播昆曲的脚印。我在台北演出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高雄的、台南的、台中的，甚至于台湾东部的一些地区的观众，他们都会汇集到台北来看我们的演出。对于昆曲的这样的一种向往，或者是对于昆曲演出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其实呢完全都是靠日常平时这样的一个耕耘

0: 啊，能够扩大我们的观众面，能够让观众更多的观众啊，能了解昆曲。我也和新竹的叫做昆曲小牡丹的幼幼班和他们的班主任也有了一个联系。我是做了成人的昆曲艺术教育之后啊，我更希望能够把，昆曲的种子往下播啊，能够希望能够让幼幼班的小朋友们啊，大概7、8岁左右啊，由家长带着啊来学习昆曲啊，所以说我是觉得昆曲在台湾这个大有可为啊，能够很好的把美好的艺术啊，能够把它再继续的更广的传播下去。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踮伫网络平台顶头，两花网红台湾表妹甲大陆表哥啊，真受朋友关注。来自台湾宜兰的这个李乔欣啊，含甲山东菏泽的这个老凯，是一对恩爱的这个夫妻。两个人啊，因为这个真阳光鲜活的这个形象，收获了真侪网友这个喜爱，也够支持。这对跨越海峡的这个夫妻吼，踮伫日常的生活内底吼，有真独特的这个生活的感受，也发生了真侪温暖有意思的故事。稍后的时间，咱请亲的到阵行近因的两花经验，咱请乡亲带着总台记者到阵来了解。
1: 一开始其实我是他老板了，在北京朝阳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要做一个做影视嘛，那后来正好是需要一个台湾女生。
2: 说话的是山东帅小伙刘凯，提起他与太太两人的缘分，始于北京的一份影视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刘凯选中来自台湾的李乔欣参与创作。最开始两人只是工作搭档，是名副其实的办公室同事。刘凯
1: 后来选了半天，后来呢他也很努力，然后很棒，长得很好看，很优秀，然后我就沦陷了嘛。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
3: 认识
1: 的，然后做了两年同事，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才决定在一起。
2: 共事的两年时间并没有顺风顺水，由于两岸表演风格、喜剧理解存在差异，作为导演的刘凯对表演要求严格，工作当中两人经常发生争执。李乔欣一时也很难适应刘凯直来直去的工作方式。刘凯
1: 一开始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拍他，就是一个导演对一个演员的要求的时候，其实经常吵架。因为台湾的表演形式跟大陆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想象中比如说搞笑的模式是偏东北的，它是台式的，台式幽默和荒诞在这边
3: 看不懂，
1: 就觉得好，经常吵架。所以他一开始很恨我的，就打死想不到会找一个大陆老公嫁给我。
2: 李乔欣
3: 就是以前在台湾我可能看比较多的是台剧啊或等等的，我那时候看东北的不管相声或者东北的喜剧，我是完全 get 不到点的。但是后来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两三年，其实慢慢的去看，然后也了解就是这边的人说话方式啊等等的，之后然后慢慢的有一天我笑出来了，我看懂了。
2: 除了审美趣味、饮食、语言表达、生活习惯，处处都藏着差异。同样一句话，两岸语气语调不一样，陈述句和疑问句经常被彼此误读。北方长大的刘凯习惯馒头，北方家常菜，来自台湾的李乔欣更偏爱海鲜口味。吵过，磨合过，两年同事时光也让他们慢慢看到彼此身上珍贵的特质。李乔欣不看重物质条件，更向往真诚的情感。刘凯欣赏他真实率性，两个人一起拍片，结伴旅行，从工作伙伴变成无话不谈的知己。刘凯开玩笑说自己足足考核了对方两年，确认三观契合，两人才在2022年正式走到一起。刘凯
1: 提首先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先要合适，就生活习惯来讲，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要选一个城市，大家都合适的，就是双方要真的是要让步很多，就让两个这个齿轮能卡上，其实大家都要有一点付出才行。
2: 这份感情同样经历过来自家庭的顾虑。一开始，李乔欣远嫁，她的父母心里十分紧张，对大陆了解不多，十分担心女儿距离太远受委屈。后来父母多次来到大陆实地生活走访，亲身感受这边的环境，慢慢放下心里的担忧。如今李乔欣和刘凯常年在杭州、厦门两地往返，依托厦门的区位优势，他们在这里设立公司，把台湾茶叶带到大陆市场，同时持续运营自媒体账号，记录两岸日常，也拍摄两岸茶叶主题的纪录片。厦门温润的气候贴近台湾

0: 湾口味的美食让他们十分喜爱这座滨海城市，甚至萌生了再次安家置业的想法。刘凯：
1: 我们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就是结婚了嘛，马上生孩子了，
2: 对，
1: 这个孩子想在哪里读书的问题，我们知道厦门这边湖里这边对台胞的这个支持很大，所以我们又在考虑小朋友上学是不是要在厦门。
0: 从有分歧的工作搭档到相知相守的两岸夫妻，海峡没有隔开两颗互相靠近的心。他们也想分享送给所有两岸相恋的年轻人一些体会。李乔欣：
2: 多一些包容，跟多一些理解跟沟通。其实在很多事情是矛盾出现了之后，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后面我就觉得就好，很好，很好了。
0: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一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是两个年轻人双向奔赴，也是不同生活方式互相理解彼此接纳的生动缩影。在厦门这座两岸交流密切的城市，属于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真的讲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插在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089。
5: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踮伫今年吼，这个蝙蝠飞进家，蜜蜂啊飞入到家厝内，真做真侪城市居民的共同的一个困扰。数据显示讲啊，敢若北京丰台区消防来处理的这个蜜蜂扰民的这个警情，今年吼就比去年同期啊增长差不多一倍。乌影乱乱飞啦，惊讲啊会大困啦吼，唔知安怎来个管啦，这是大部分人拄到蜜蜂的第一反应。但是吼，除了感觉讲吓人呐，或者是讲惊讲有病毒这个标签，大部分人呢对这款每一天吼带点伫咱身边的这个飞行哺乳动物啊，其实吼唔是真了解。城市内底啊到底有偌侪款的这个蜜蜂，因为甚物吼拢会到家居民楼内底吼安尼弄来弄去。今仔日吼，中台记者负责来对话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的这个编辑生活学博士何仲欢，到底来开讲讲啊，身边的这位厝边吼蜜蜂。
6: 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蝙蝠这类动物吧。那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它们是这个唯一一种真正会飞翔的哺乳动物。那么这个在哺乳动物大家族当中呢，其实它们这个算是家这个成员是比较种类比较多的。那么世界上呢大概有将近7000种哺乳动物，然后呢这个蝙蝠呢是大概有1400种啊，这个占所有哺乳动物的20%，那么仅次于像老鼠啊这些啮齿类动物，那么是哺乳动物当中的第二大类群。然后呢它们的体型呢其实有大有小，比如说像最大的这个马来大胡蝠呢，它的一展大概有2米，然后体重呢大概对，非常大，然后呢，体重呢大概有这个1.5公斤吧。但是这个体型小一些，最小的呢，它的翼展呢大概就只有15厘米。但我们见到的大部分蝙蝠呢，其实这个体型呢都是中等的吧，大概翼展30厘米左右。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咱们北方的是比较常，尤其北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东亚蝠蚁。对，或者是一些鼠耳蝠。然后像南方呢，其实东亚蝠蚁比较多，还有一些普通蝠蚁啊等等，这类都是比较，尤其在城市当中都是算作这种优势的物种。然后呢，像确实每到夏季呢，就是有好多这个蝙蝠，然后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我们居民的家里，然后呢，这个确实求助的这种电话变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有可能，其实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如今这个城市的绿化做得越来越好了。那么比如说很多地方这个水的面积它就扩大了。然后呢，这个植被的面积也扩大了。那么进而呢，比如这个生活在这些区域当中的一些昆虫也变多了。那么然后呢导致这个蝙蝠，因为大多数蝙蝠都是以昆虫为食的，所以说它们的物种种类呢数量呢也都上升了。那么再有呢，可能就是这个入夏呢本来就是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然后呢它们为了

0: 小是多大的，以及他的日常作息大概是怎样的呢？
1: 嗯，它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规当中的这个对蝙蝠的形象的一个样子。
0: 嗯，很典型的长相哈。
1: 对对对，很典型长相。然后呢这个它这浑身的毛色呢就是黄褐色或者黑褐色。
0: 嗯。
1: 然后呢整体呢体型呢比较小巧轻盈。然后这个一展的大概也是30厘米左右。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体重呢大概在10克左右。
0: 嗯、
1: 啊，体型相对算是中型、中小型的这样的一类蝙蝠。
0: 嗯，
1: 啊，然后呢，他们这个也是走大多数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作息规律，啊，那么白天的时候呢，它通常会躲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屋檐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墙缝啊等等一些这个阴暗的这个角落里休息。
0: 嗯，
1: 啊，那么等到这个日落后，它才开始这个外出捕食。啊，然后像它呢，也是以这个各种蚊子啊，啊，这个还有这个蛾类呀、啊、等等，晚上出动的这些蚊虫为食。
0: 嗯，
1: 那么它们这个迁徙就是飞行能力呢还是挺强的，但是它通常来说飞行的距离不会太远。
0: 嗯，
1: 啊，因为像我们城市当中有好多这个。比如说像路灯，它会吸引来很多这个飞虫在周围，所以说它通常就在这些路灯周围啊去觅食，就足以让它这个晚上能填饱肚子。所以说对它通常不会说像野外的纯野外的那些蝙蝠，它可能一个晚上要飞到好多地方去这个觅食。
0: 嗯，
1: 那么在城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昆虫比较集中，所以说它也通常来说不需要走太远，就可以这个完成觅食。
2: 各位乡亲是多听众朋友啊，生活内底吼一直流传一款的讲法，真侪朋友可能拢总想讲啊，蜜蜂咧是凄迷的，完全咧是靠敲声波吼咧辨别方向飞行的这个导航。安尼吼，这个讲法到底是准确还是无准确？蜜蜂吼，敢真正看袂到物件？其实吼，这是大家长期以来一个认知的误区。唔干安尼吼，真侪朋友也真好奇啦。现在城市内底阴暗时吼，灯遐尼啊光吼，啊，关楼遐尼啊多，复杂的城市的环境是毋是会干扰，甚至乎蜜蜂这超声波导航来失效，影响到因正常的飞行，也够讨价。所以，咱请永清继续到电台听总台记者负责对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形态和破树和顶换的解彩虹
1: 蝙蝠呢，它这个有1400种，它并不是说所有的蝙蝠都是这个视力不太好。
0: 嗯，
1: 其实这个蝙蝠呢，它绝大多数这个视力还算可以，就是有一定的感知这个视觉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它能感知这个光线的明暗的变化呀，或者是前面这个物体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
0: 嗯，
1: 啊，它还是能通过这个视觉系统去辨别周围的环境的，啊，那么当然呢，大部分的这个，比如尤其晚上活动的这些蝙蝠呢，它们呢还是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手段呢，还是靠回声定位。
0: 嗯，
1: 就是它的喉部呢会发射出这个大概20到120千赫的这样的一个超声波，但这个超声波呢，我们人通常来说听不到的。
0: 嗯。
1: 啊，那么它喉部发出超声波之后呢，是通过这个嘴呀或者鼻腔发出这个超声波。
0: 嗯，
1: 然后呢，超声波往前传播的时候呢，撞到了，比如说建筑物啊，或者是它的食物，然后呢会马上反射回来。
0: 嗯，
1: 反射回来之后呢，它就会通过它的这个面部啊或者耳朵一些特殊的结构来这个感知反射回来的这个超声波。
0: 嗯，
1: 然后呢来了解一下它周围环境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就相当于它是靠这个超声波来进行了一个导航，然后来看一下周围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 3D 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确实是这样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蝙蝠呢，它不会发出超声波。
0: 嗯，
1: 啊，比如说尤其像一些胡蝠，它们都是白天活动的。
0: 哦，
1: 然后呢，对它这个视力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而且呢，它们也不吃昆虫，它们是吃一些果子。
0: 哦，
1: 所以说对于这些蝙蝠来说呢，它们这个视力还是不错的，然后它们也不用靠这个超声波来进行导航。
0: 嗯，
1: 啊， 那有超声波进行导航的这些这个蝙蝠呢，它其实在飞行过程当中呢，是靠两种这个感知能力。

0: 协同的进行工作的啊，它可以在这个长距离飞行的时候，比如说使用视觉的这个辅助定位，啊，一些地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些这个建筑物，然后呢，进入一些比较复杂的狭小的空间以后呢，它就会用这个高精度的这个回声定位来进行这个导航，然后呢，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的，无论是这个这个定位呀，还是这个觅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然后呢，这个像您说，城市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很密集的建筑物，
1: 对，
0: 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灯光，啊，或者是有一些个很嘈杂的这些，这个交通，车辆发出一些声音，
1: 是的，是的，
0: 对它造成一些影响，首先呢，就是它这个超声波的，其实这个蝙蝠的超声波的，它自己的抗干扰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就这个即使是在这个车水马龙的路边，其实对它来说也基本不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回声定位，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精确的，那么比如说你看我们它在飞行过程当中会吃一些蛾子，或者甚至一些更小的昆虫，那么这些昆虫呢，它这个体型可能也就是厘米啊甚至毫米级别的，所以说它这个连这些昆虫都能定位到啊，能感知到它具体在哪儿，然后它的体型大概是多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些建筑物来说，那么大的一个体量，对于它来说通常不会撞上去，
1: 对
0: 啊，它能很快的就会识别出来，然后就赶紧避开，所以这个是不会为它担心的，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可能有时候骑车骑得太快，
1: 对对对，
0: 对它可能突然间就是冲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可能对于这回声定位来说，反应不过来，这个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出现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它靠超声波来定位，还是没问题的，不会撞到这个建筑物上。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罗宏，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农播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米套，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同台湾设计师曾妮从下来去探访西安上上脚下巷弄地背的千年古寺乌龙寺，其独特的空间设计视角跳出常规打卡视角，带大家去逢上海雅同比萨围城之间，触摸并去思想引火地表的长安文物，感受两岸同景同人的文化本土。最近呢，台长李小米参观的位于深圳平山的东江军队纪念馆，他去一张张旧照片、一串串老物件之前呢，停下脚步，从最开始对这段历史的一知半解，慢慢触动了他同自家年纪相仿的亲人，在风花雪月当中做出了人生选择。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一下来去听一下李小米分享这次特殊的参观之旅。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米套，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当然呢，讲起西安的故事，一当年的第一反应呢，会问到西式火一份的太阳塔，非常呢是香火鼎盛的太行山寺。记得呢，早已经是上市文化名片上百年两人的符号。但是今日，我哋要听听来自台湾的建筑设计师曾妮，来去西安上上碑林区白树林一带的西方的地碑，去探访一处并去思想引火地碑的大挑古寺乌龙寺。睇下呢，一般也把佢喊作系乌龙禅寺。乌龙寺的神寺呢，本身就是一部长安佛教寺的属人，生于清代的碑文八达文人头指向东汉汉灵帝时期，也有地方文献记载，其年是最开始在隋代唐寺修行人。嘅唔同嘅记载呢，就及及说明啦。嘅一初故事喺漫长嘅岁月当中，始终呢同嘅初神寺嘅命运渐渐嘅交织。隋代其喊作系福音禅人。唐太因为吴涛子曾经在这里开枝观音像的名字是观音寺，北宋的时候因为高僧为国在这里清修佛法，本寺人准备是乌龙禅人，乌龙寺的名字也就由此流传开来。这里没过土法力的装饰，而是用最朴实的方式铺展出汉传佛寺层层梯阵的空间秩序。寺地碑散落的一块块古碑，在整理看来出动了散落在一年地碑磨壮胆的史书，记载等佛祖者故事的碑刹和吴涛子观音像传说相关的石刻，不同朝代留下的重修碑记，以毕业晚年都决定给初故事经历过的献身战乱重战同战术。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听曾妮的脚步，在西安的喧闹和年轻之间，慢慢地触动其初并去常常引火地表的千年故事，来去感受两岸同建的文化脉络，去一转眼地表的温度。
6: Hello， 大家好，今天曾妮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城墙里一座非常低调却有着深厚历史的古寺卧龙禅寺。它不像大雁塔那么雄伟，也不像大兴善寺那么开阔，甚至啊，藏在碑林区柏树林一带的小巷里。从车水马龙的街道转进来，周围的声音慢慢变小，红墙、灰瓦、古树和寺院的屋檐映入眼前，让人感觉只跨过一道门，就从热闹的西安市区走进了另一段时间。卧龙禅寺的历史非常悠久，根据寺内保存的清代碑文记载， 它可能始建于东汉汉灵帝时期，另一些地方文献则记载它可能创建于隋代或者是唐初。虽然确切年代仍然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座见证了长安佛教发展的重要古寺，也是西安历史较为悠久的佛寺之一。隋代时，这里曾被称为福定禅院。到了唐代，相传著名画家吴道子曾在寺中绘制观音像，因此啊，寺院又被称为观音寺。北宋时期，有一名叫做韦果的禅师长期在此修行讲经，因此他经常安然静卧，人们尊称他为卧龙禅人。后来寺院也逐渐有了卧龙寺这个名字。我们现在看到的寺院依然保留着汉传佛寺层层递进的空间秩序，从山门进来，沿着中轴线往里走，可以依次经过殿堂、院落和碑廊，两侧的建筑相对内敛，灰砖墙、坡屋顶、木构屋檐，再搭配红柱和彩绘，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沉稳而庄严的气氛。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寺院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单独的一座大殿，而是人走在其中时，空间不断的收与放。穿过比较狭窄的门洞，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座庭院，再沿着石阶进入下一进殿堂，视线又被屋檐和门框重新收拢。这样一层一层深入的动线，也像是在提醒我们，进入寺院不只是身体向前走，心情啊也要慢慢沉静下来。卧龙禅寺里还保存着不少碑刻和佛教文化遗存，包括与寺院历史、修建过程和佛教艺术有关的碑石，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有佛足迹碑、与吴道子观音像传说有关的碑刻，以及不同朝代留下来的重修碑记。这些石碑啊，就像一页一页没有被装订起来的史书，记录着这座寺院经历过的兴盛、战乱、重建与传承。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行到西安时，也曾捐资修缮卧龙寺，山门上曾留下设建十方卧龙禅林的题额，让这座原本藏在巷弄里的寺院又多了一段与近代历史交织的故事。走进卧龙禅寺，我觉得最珍贵的反而不是一定要找到哪一件著名文物，而是在西安最繁华的城墙之内，仍然保留着这样一处安静的空间。在这里，风吹过屋檐和古树，偶尔传来钟声与木鱼声，大家不妨放慢脚步，不要急着拍照，也不要急着打卡，仔细看看老砖墙上的痕迹、屋顶瓦片的层次以及阳光院落

座在院子里的变化。西安是一座把历史放在日常生活里的城市，卧龙禅寺没有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古老，却在这片院落、这些碑刻和一代代人的修行之中，安静地走过了千百年的时光。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开始煮呀
3: 开始煮呀
2: 开不耐啥
3: 开不耐啥
4: 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5: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4: 对天白夜流传下来日光光秀才
6: 浪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节目叫你台青李小米参观的位于深圳平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其初占地大约是5000平方米的专题革命史博物馆，是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遗体。馆内陈列等3000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同影像资料，完整还原了当年东江纵队孤身华南铁后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1943年正式成立的东江纵队，可以因地主力的艰难环境地方里是转战几十只勇士，不单止对日伪军展开的3000次的作战，今天也在前身部队里还完成了专业视察的中国文化名人太阳桥，以东江纵队为核心的华南抗日纵队同八路军、新四军从下年本组的总司令以为中国抗战的肿瘤地处。作为在深圳生活的白人的台湾青年，小米之前熟悉的是基于初尝试飞速发展的山腰人不断延伸的交通线，却从来不听二次春季里触摸过脚下土地的风色景物。小米在一张张后生人的 Q 照片，一看看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屋看之前的停下脚步，从最开始对这段历史的一知半解，慢慢读懂了这个同自家人极相仿的青年，在真火人台里做出了人生选择，也对自家美本以习以为常的平迁日常，生出了完全不同的后冲感悟。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下来去谈一下小米分享其几次特殊的参观之旅。
7: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来到深圳坪山。走进东江纵队纪念馆，对我来说是一次从陌生开始的历史认识。在参观之前，东江纵队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其实比较陌生，过去的我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这支队伍，也不知道它与华南抗战、深圳坪山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也正因为原本不熟悉，当我透过纪念馆里的照片、文物、文字资料和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故事，那认识这段历史时，感受反而更加直接。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已经生活8年的深圳周边，也曾经发生这样一段艰难而重要的历史。我们今天看到的坪山是一座不断发展的城区，这里有产业园区，有新的道路和建筑，也有越来越便利的生活设施。可是，当我走进纪念馆之后，我才意识到一座城市并不只有今天呈现出来的面貌，在我们脚下这片看起来平静的土地，也曾经有人经历了战火、离散和物资匮乏，也有人为了守护家园做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这让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我们今天回头看一段历史，很容易用几句话概括哪一年发生了什么，哪一支队伍在哪里活动，又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对于真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历史不是课本上的一段文字，而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啊，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很多人原本也只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的青年啊、学生、工人啊、农民，或者是归国的华侨。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理想和原本安排好的人生，可是当江源面临危难的时候，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这也是纪念馆让我最有感触的地方，它让我看见历史不只是由少数几个遥远的名字组成的，背后其实还有许多的普通人，他们也会害怕，也会牵挂家人，也会期待平静的生活，只是当时代把责任放到面前时，有些人选择了站出来。我参观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想，

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能不能做出同样的选择？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里，很难真正想象战乱、危险和离散是什么感受。我们现在可能会为了工作、收入和生活压力感到焦虑，但当时的人首先面对的可能是如何生存、如何保护身边的人，以及怎样把重要的消息和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所以我在纪念馆感受的不只是战争里的残酷，也是一种普通人在艰难环境里表现出来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他可能有人在危险的时候没有退缩。有人愿意在为队伍带路，有人帮助传递消息，也有人负责照顾伤员、筹集物资，或者是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坚持。个人的力量看起来也许很小，但许多人的行动累积起来就会成为一段被后人记住的历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走进纪念馆很重要的意义。不是为了把战争变成一个遥远的传奇，而是透过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理解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平静生活，而不是理所当然。纪念历史也不是为了让人一直停留在伤痛和仇恨里，而是要提醒我们，和平需要被珍惜。和平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大的词，但它其实就藏在每天的普通生活里。是一个人可以平安回家，是一家人能够好好吃一顿饭，是年轻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也是不同地方的人可以坐在一起交流，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正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动荡和离散，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才更显得更加珍贵。作为一个来自台湾深圳生活第8年的台湾青年，这次的参观也让我有一些特别的感受。过去我对这里的历史并不熟悉，但当我真正的走进纪念馆，听完讲解之后，会感觉自己对生活的这座城市又多认识了一层。以前我认识深圳，更多是从它的速度开始。这里有快速发展的产业，有不断延伸的交通，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寻找机会的人。可是城市生活久了，我越来越觉得，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不能只看到它今天有多繁华，也要了解它曾经经历过什么。一座城市不只有向前发展的速度，也需要保留自己的记忆。如果我们只看到新的高楼和产业园，却不知道前人曾经在这边生活、奋斗以及付出过，那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其实是不完整的。所以，纪念馆的存在就像替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保留了一块可以慢下来的地方，让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有机会回头看看这座城市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我也很喜欢纪念馆带给人的那种安静感。平常啊，我们习惯用手机快速接收资讯，一个故事可能几分钟看完，然后马上滑到下一个内容。但历史很难用这样的速度去理解。当你停留在一张旧照片前，看看照片里面年轻的面孔，或者看到一件当时留下来的物品，就会突然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人物，是曾经真真实实生活过的人。他们也有青春，也有梦想，也会想念自己的家人。只是因为身处特殊年代，他们的人生选择和我们今天很不一样。这也重新让我思考“青年”两个字。我们现在谈青年，常常会谈工作机会、职业选择、创业和未来发展，而过去的青年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考题。他们留给我们的，并不是要求今天的年轻人重复同样的道路，而是让我们看到，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年代，青年都可以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多一份责任感。今天我们不需要面对战场，但依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生活、认真工作，也可以在看见别人需要帮助时多伸一只手，在面对不同背景的人时多一点理解。对呀。这就是历史精神进入今天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不是让我们在纪念馆里面感动一下，
离开之后就全部忘记，而是让我们在享受平静生活的时候多一点珍惜，在面对自己选择时多一点坚持，在与不同的地方的人相处时也多一点理解和善意。对我来说啊，这一次参加最深的感受就是东江纵队从一个原本陌生的名称慢慢变成了许多具体的人和真实的故事，而和平也从一个听起来很宏大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天正在拥有的生活。这次的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两岸青年，我们愿意多认识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家园亲情友气和和平的感受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如果要我说东江纵队纪念馆带给我什么，我想它不只是让我认识了一段过去不熟悉的华南抗战历史，它也让我对脚下的生活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一层理解。走出纪念馆后，街道依旧平静，大家继续过着各自普通的生活。而正是这样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日子，让我更加感受到和平的重量。记住过去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让我们更懂得珍惜今天，更理解和平为何重要，也一起守护人与人之间得来不易的理解、善意和连接。

0: 油色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青叶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0: 闭上行囊，都是为高人感受自己的神圣壮丽。
1: 我喜欢草地洗手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2: 我喜欢穿行啊，都是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微节目，我是廖沙。在这种面试普及以前，竹木材质的岩土是最有重量级的文字载体。从先秦到魏晋的一两千年当中，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同积累太多是由岩土记录和传承。感受的是岩土太深，从20世纪以来出土的几万枚的岩土，以罕见极多，占到全国已经出土罕见种石的一半以上。入埋以此的岩土，就同阿散落可别的历史之间，让文明交融的故事清晰可见。感受岩土博物馆不单只是一处收藏同展示岩土文物的宝库，更加是一部神通的历史教科书，让人在欣赏文物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接下来我们听听台湾学者小川就你感受岩土博物馆认识珍贵岩土当中的历史与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小篆。甘肃省被誉为汉简之乡，当地简牍出土数量多，内容涵盖广，很多人会选择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我也不例外。当我踏入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驼铃声声、风碎矗立的丝路年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导下，游客更容易、更便捷地能够探寻千年竹简里藏着的故事。
5: 欢迎来到甘肃简牍博物馆，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内容，这里能了解到汉代传说的情况。
6: 通过接入大数据模型，融合了简牍研究文献和丝路文物数据库的导览 AI 机器人小简和小牍，穿梭忙碌于简牍时代、简述丝路等四大基本陈列，带领观众了解简牍中壮阔的丝路故事、汉代边塞人家的日常生活，探寻文物记录下的历史故事。
4: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于给观众们讲解服务。小简和小牍可以听懂观众们提出的个性化提问，对于文物进行讲解。我一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简牍。这些简牍有的完好无损，字迹清晰，有的则因年代久远而略显斑驳，但仍能从中窥见古人的智慧与才情。每一片简牍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录着古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在玻璃展柜中，那些细长的竹木简牍静默如谜，在幽蓝灯光下流淌着两千年前的呼吸，他们曾是戍边将士掌心的温度，是丝路商队驼铃声里的密语，如今以最谦卑的姿态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7: 一般来说，像这样细条形的称为简，方形的称为牍，南方多产竹，所以简牍以竹制为主，而在西北地区则多以胡杨、红柳等木材来制作简牍。我们现在看到的简牍啊，不仅有胖瘦之分，还有长短之别。但是您知道吗？在汉代啊，最常见的简的长度呢，就是23厘米，也就是汉代的一尺。这是因为呢，古人书写是像这样拿在左手上，并将一端卡在手腕的内侧，用右手来进行书写，这个长度啊就会非常的方便。因此，简牍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尺牍。
4: 甘肃常年干旱少雨，得益于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出土了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简牍。根据统计，甘肃发现和出土的历代简牍有好几万枚，仅汉简就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一半以上。 可是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展陈场馆，这些简牍只能沉睡在库房里，仅供学术研究。在2023年的9月，甘肃简牍博物馆建成开馆，使得一大批简牍精品走出深闺，绽放光彩。根据馆方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在距离甘肃省敦煌市以东60多公里的甜水井附近，发现了一处汉代的游艺遗址——悬泉置遗址，一次性出土了好几万枚简牍。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游艺接待机构之一，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与汉简，是汉代丝路繁荣的重要标志。而那个时期的游艺任务繁重，古人又是怎么计时的呢？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
8: 悬泉置作为汉代设置的一处大型的官方接待站，它不但承担着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同时它还承担了文书的传递工作。文书的传递是需要计时的，而我们一直不知道计时的奥秘。我们在近年悬泉汉简的整理工作中间，发现了有20多枚悬泉置计时的文书记录，第一次披露出了悬泉置是如何计时的。古代是把一天分为12时，同时又把一天分为100刻，像这枚简上的漏下三刻就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漏就是铜漏，
9: 古代的计时工具之一。
10: 那悬泉置的驿骑，也就是邮差，他们到底是怎么使用铜漏来精准地掌握时间呢？
8: 根据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的铜漏，我们仿制了一个沉浸式铜漏来演示它计时的原理。铜漏的漏孔滴水，滴水以后水位下降，浮在上面的浮件就随之下沉，通过读取浮件上面的刻度就能够知道现在是一天的什么时候。
10: 所以关键就在于这浮件上的刻度。
8: 对对，
9: 为了保证铜漏能连续计时，一般会配备几个铜漏，安排专人每天定时给铜漏加水，每加一次水就是一天的用量。
4: 通过参观，我了解到简牍作为古代书写材料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在文化传承中的巨大作用。在博物馆中，我还看到了许多关于简牍制作、使用和保护的介绍，从选材、切割到书写、编绳，每一步都需要极高的技艺和耐心，这让我对古人的智慧和勤劳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同时，我也了解到简牍的保护工作十分艰巨，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来确保它们的保存状态。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就像是一本记录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真实重现了河西边塞的民风民俗，反映了中西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互鉴，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以前呢，自然展览铺介绍，因中国新一轮全光突破战略行动，再次获得重大嘅成果。位于安徽省咸阳市仙竹区嘅茶田班岩铜多金属广场，勘探此地观察性嘅进展。此不过算，广渠铜泥咸菜自然超过二十体型铜罐规模。 金闪菜自然超过十个集体型，金罐的规模，由往大超成为华东超体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15科技自然华东体系标志性光闪勘探成果。该中所组织铜金，给到光闪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先进制造业等44套的标志性产业，以今年来年中国多次超体型。 板岩铜罐摄像头是一部嘅高人，长江中海油体系里比较少见。佢专家透露，其成果唔单止启辟相当强嘅启微优势，还可以成罐理论方面取得重大嘅突破，同时呢也系让体系协调联通、合理共管嘅神通实践。茶田铜金广场到底会带来其他嘅收益？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王七发嘅报道。
2: 这将是15武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田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15武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田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田矿区身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
3: 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在短短的4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件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域
2: 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现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 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田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 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 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

0: 在那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证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1: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0: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查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1: 不仅如此，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金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内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15-5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0: 查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在西方矿床的经典理论中，大型和超大型的斑岩铜矿优先形成于板块挤压的岛湖、陆源湖环境，而生长的火山盆地很难产出大型斑岩矿床。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察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范式。
1: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查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实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深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立新功。
0: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虽然外采度很高，但是事实上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15-5期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查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我们将依托本次勘探所形成的产学研一体化勘察模式和成套智能找矿技术，集中攻关水网密布后层覆盖区智能勘探技术，力争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沿线的多个火山盆地接续实现找矿新突破。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好，我们来来去认识一位好生人，今天是从台湾台中来到平潭集锦发展的李正先。这位家族故事第八年藏在一台跨越海峡的绵长牵挂。这边这位阿公呢，年少的时候从平潭迁去台湾，故土的音响啊，从来不见叹息，就连唐高的名士地位都变得有平潭两的事。李正先回忆讲到吧，很小的时候，我看人在平潭探亲，需要先辗转上广，在万顺水路，才能够你踏上故土。佮今下你从台中飞到福州长乐机场，只需要一只点钟，过桥就喺平潭。两岸的山海之路，就渐渐建造建通畅。深人的光阴，李正先亲眼见证了平潭的蜕变。也可以给你完成了从创业者到平潭台上协会会长的身份转变，今后的几年成为两岸之间的搭桥人，确定平潭的政策从台北的正式市桥出发，让每一份落地的支持都集实暖心。今日夏天，他欢上桥山，骑上明朝的衰床，在奔跑地位同本体队友打成一片，让足球年成为两岸后生人自然就存的新偶带。接下来，就让我们冲下来去走村李正先，听一下他在平潭集锦十年的两岸融合新故事。
1: 在绿茵场上肆意奔跑的这个青年，名叫李振轩，来自台湾台中。本赛季，他正式加入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平潭队，在球场上尽情挥洒热爱。球场之外，他扎根平潭十年，在事业场上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2: 我来平潭今年是第十年了，我们做的是地产行业，主要运营平潭的台湾五号广场这个街区。
1: 李振轩的爷爷祖籍平潭，年少时迁居台湾，山海虽阻隔，故土乡情却深深烙印在家族的记忆中，代代相传。
2: 爷爷是对平潭很有感情的，所以我的堂哥一个叫李振平，一个叫李振潭。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平潭是有很浓重的家乡情怀的。小时候其实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有回来平潭，台湾飞到香港，经陆路中转到福州以后再到平潭，从福州到平潭这一段还要走水路嘛，就是客滚。现在从台湾到福州大概飞行时间就一小时吧，长乐机场到平潭可能也就一个小时。
1: 山海之路愈发通畅，两岸之心愈发贴近，平潭这片土地蕴含的发展潜力，最终让李振轩选择驻足扎根。
2: 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有让我回来看一下嘛，我们看了很多招商指引之后，我也决定留下来，因为当初的一些设计跟规划，我都认为平潭是一个发展潜力非常好的一个新兴地区。在平潭这十年，实打实的看到了很多机会。刚来的时候，金泥湾新区还在开发中，如今已经非常成熟了，整个城市的面貌、产业配套、生活机能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正是因为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也让我在工作中能更精准判断机会，对接资源。

0: 2025年10月，李振轩当选评弹台商协会会长，身份的转变也让他的初心与使命悄然升级。
1: 我应该做的角色是作为两岸之间的一个桥梁，新进到评弹的一些台商朋友，我们帮他引进一些对业务相关的一些资源，把更多的台商还有台新吸引到评弹来。评弹管委会它的一些政策制定是从台胞去出发的，新的招商引资的政策也好，或者是一些税收奖补的政策也好，他们都会邀请台商去政策制定前的一个讨论会，实打实的去把这个好的政策服务于台商。
0: 这个夏天，李振轩身上又多了个新身份，那就是闽超评弹队的队员。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他满心欢喜，倍感珍惜。
2: 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运动，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能加入这个大家庭，我觉得非常荣幸，也很开心。
3: 如果我们都能玩在一块，打成一片，然后也会一起去锻炼，锻炼完了就会去吃我们当地平潭特色美食。
4: 我觉得球队的氛围变得更加活跃了。
2: 通过体育赛事，然后特别是足球这样的团队运动，我觉得两岸的朋友能够更自然地走在一起，融合在一起。那我也希望未来不只是足球，还能有更多的体育项目能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
0: 十年光阴淬炼一座新城的蝶变，也沉淀出一段扎根山海的青春岁月。对于李振轩而言，评弹早已不只是祖辈记忆里的故土，更是他逐梦立业的生活热土。
2: 往后我想继续把家族的生意经营好，把台商协会的工作做得更细，让更多的台胞愿意来到平潭，更愿意留下来。我在平潭待了10年了，也很期待这里的下一个10年。

好，各位同要以上年前嘅节目页要搣成块嘅全部内容，本人下载边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都之声，可以评论区同埋啲来聊嘅互通，就可能系要其他嘅节目，本人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用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啊，莫忘祖宗言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爱转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是爱转户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转人上。
1: 这首先呢，我们就向下来去谈户客人讲户客的事。
0: 这谈白户客人讲户客事这话好，我们呢就带我去到语文选赏当中，有人向下来去谈家乡的歌。户卡为事，
1: 乡亲朋友，跟住佩地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厂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落嚟，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1: 一句阿弥陀，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2016 T17届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 是在9月3号到6号在广东省的东莞市举办。该届展会充当打造人工智能主题馆， 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趋势， 聚焦AI加智能制造， AI加产业应用两态的方向。 特别两岸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技术展示， 公司对接、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的热参实合作平台。 今晚中台记者稍微同VV带不来去行业台博会的人工智能主题馆， 看一下两岸的两条企业，用来来去创造制造生态。
1: AI的台博会人工智能主题馆 实现了AI产业链的潜覆盖， 从顺利带出智能硬件到工业软件， 构筑起顺利硬件软件的完整的展示生态。 站上飞机的全球头部AI服务器制造商 InApTech， 全球第二代协作机器人品牌探明机器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当批机器人等两岸的标杆企业， 代表当前两岸AI产业落地应用的先进水平。 现场集中呈现的AI4个监测， AI精密装备， AI智能调度， AI质量管控五大核心应用场景， 令到AI赋能制造 可看、可干、可落体。作为全球领先的服务器制造商，应该在集团A100

0: 来嘅三款嘅主力选的产品，国产新创高密度人工智能以及潜水艦高效算力系统，能够涵盖国家算力自主可控的政策，符合企业多样化的算力需求。研究台集团林凡珠介绍讲到，
1: 这个系统里面呢，能够使用到像英伟达之类的这种算力的一个芯片，专门去做算力的运算演算，提供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因为现在知道这个散热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功耗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今年就推出来的一个全水冷式的一个高效率的算力系统。以往的散热呢，大概都是用风冷的方式去这个解决散热的问题。我们现在这块呢是全水冷的，透过水的方式把它带出去。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系统的耗能就会相对的减少很多。
0: 嘅至于潜水冷嘅方案，相比传统嘅风冷，节能效果究竟有哪呢？林凡珠啊，吼，就本质咧，气体嘅司机，
1: 大概减少的比例的话，应该有五成以上比较，因为现在电力的算力已经越来越大了，动不动就是几个兆瓦的一个需求，所以它这个必须要做一个很有效率的一个散热技术来去疏解这些热能还有电能的一些问题。
0: 算力之外，智能眼镜同样系 A 界主题馆嘅重头戏，泰明机器人系全球知名嘅协作机器人品牌。一百展会带来嘅新产品同埋 AI 视觉技术，充电站式服务器匹配监测方案，体现 AI 在服务器机器行业构建密林铺坑监测同埋自撞两物嘅完美比范。泰明机器人韩文佳介绍讲到，
2: 今年我们带过来的产品是TM6S 的新产品，然后还有 AI 的视觉技术。那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服务器的飞拍，今年重点是优化了 AI 的应用，然后也是体现到对服务器机柜这样一个行业可以做高精密的零部件的产品的检测跟组装，就在这样的一个完美闭环。
0: 从技术展示到市场反馈，黄文佳就表示 AI 视觉监测方案已经获得了市场的积极回应。今天讲到
3: 企业在 GPU 的管理上面其实是很复杂的，你要很熟稔的去把这些开源的系统去做很好的融合应用，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困难度。我们的软体它的好处是协助企业在导入 GPU 的算力做融合应用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那因为你用了这个工具，所以你可以把 GPU 做很好的切割应用，做了切割应用之后就不会有闲置的 GPU 的算力。那对企业来说，你每闲置的一个 GPU的算力也是一个浪费。
0: 因为算力大错同达智能眼镜，用来领导企业真正的用好 AI 算力，成为产业落地的关键一环。为了等制造企业时机不同、流程大好、 AI 落地难的转型通点，台湾拥有先进眼镜有限公司带来 AI 算力机制实施管理眼镜，下次企业将 AI 算力落地应用，实现 GPU 的精细化切割同达成本管控。台湾拥有先进软体有限公司吴百琼介绍讲到，
1: 我也期待就是未来这个很快的国内的这些自研的一些芯片，就是特别是像这种人工智能芯片，能够快速赶上欧美的一些脚步。像春晚上面这些机器人的一些表演，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0: 当前，广东正在全力嘅推进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人工智能主题馆的打造，令到企业来参展，不单只是拿到产品订单，还可以寻到长期配套的技术伙伴，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技术融合升级。研究台集团林凡珠安尼讲到，
2: 我们非常乐于参加中国大陆智能制造这样一个领域，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跟智能制造这个行业呢，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跟共同的进步。整个全球来说呢，中国大陆的智能制造是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在中国大陆呢，结合工业4.0、工业智能制造这样一个浪潮，我们可以跟全球的重要客户，然后结合我们的产品能够服务到他们。
0: A 界嘅台北非人工智能主题馆，涉及嚟两岸 AI 产业链核心力量。既是技术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产业重视对接的思考平台。从算力大错到智能眼镜，从工业眼镜到常见应用，两岸龙头企业正在以联合协同的方式，共同构筑面向未来的制造生态。
4: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以后，资管态度的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

0: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查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艾爱进户卡就可以回听到完整的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的片段。两个年还可以在云腾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1: 云汤香汤臭汤，
2: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1: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2: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0: 美艺人金秋开腹肌，一批又一批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奔赴泰流国体高高，开启全新的泰国身份。前线呢，教学体系不同的教人管理模式，差异化的实体生活同学习节奏，令到一道真正来到的台湾泰裔先生，深度的会遇到的陌生同迷茫。经由的来去快速的融入到教人身份，实批前线的学习模式，前进成长的方向，规划未来发展，甚至一道富留台强的共同的困惑。一件每一年，我哋就强化来些行业腐败经济后因，连同有啲两岸双重执教经验，还泰料执件五年嘅台式副教授王学焕嘅分享，佢以亲身经历解脱两岸教育嘅差异，以长期育人经验为台生答疑解惑，为争到泰料求学嘅台湾先生送上最贴合实际、最真诚嘅神壮之言。下半年我哋来去听阿七姑同他姐家带来嘅专题节目《跨越海峡嘅青春》，一位台式副教授本泰裔先生嘅成长指南。
1: 王学焕老师嘅泰料执教之路，是以一场简单而又傲人嘅人生尝试。后来到泰料任教之前，佢长期在台湾嘅私立高教从事教学工作。参加教育热线，积累嘅扎实嘅教学同埋学术嘅经验。后数年因为人烟疾因教倒闭，进一发展人类嘅专职。在学长嘅推荐下辈，今年就抱着尝试同埋探索嘅心态，跨越海峡，真实地入职泰料嘅教教，开启嘅同过往唔一样嘅执教生涯。嘅相比于台湾私立教教嘅工作模式，泰料纯粹嘅自学环境。此就教学科研的育人氛围，令到王学焕大学重新潜在来教授育人的慈善。湖北经济学院的副教授王学焕跟你讲到，
2: 因为主要在私立学校，在台湾的大学主要是待在私立学校，在那边自己强调以招生为主，后来对于我自己本人的那种业务啊，或是那种就是那人生规划会差很多，因为招生跟做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不想做行政，所以反而大陆这边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重新重拾我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做一些很琐碎的行政事情。我其实蛮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你既然要教书，就好好教书，好好做课题，好好写论文，而不是去做这些什么招生啊等等等之类的事情。
1: 泰料教教是从以立德树人、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为教师提供的专注自学、参加专业的求职的平台，也真系一份纯粹的用人环境，令到王学焕第二参加讲台、潜心科研，也令到佢在五年的时光度内，慢慢的习见泰料，所谓的归属感同埋幸福感。嘅五人嘅泰料神话同执教生涯，七大嘅推师嘅王学焕争来一斗，互看时节嘅陌生感，从孤身跨一海峡嘅异乡人，慢慢融入当地嘅神话，融入为属于自家嘅家庭、朋友圈同埋神话圈，真真实实嘅从外来者到异乡人嘅转变。王学焕同你讲到，
2: 毕竟待了五年嘛。像比如说有学生啊，可能毕业之后还有点联络，他们会问我一些事情，当然不是上课的东西，还哪怕是工作或是选择人生方向，还会觉得当老师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这边已经慢慢熟悉了，我在这边结婚生子了，还有加上自己的学生、同事、朋友圈、生活圈，就已经觉得从最初的外来者已经慢慢变成这边的一部分了。
1: 给一份真切的扎根的体验。令到王学焕大学十分理解真正来到泰料的台湾先生的迷茫，两岸的生活、教育、思维上的差异，十分容易令到台生产生死离感，难以结束的容易失体。他对此呢，结合自身的实验经历，同到对于往届台生的观察，王学焕呢为泰裔台生的教人容易吧，本出来最朴实而最实用的建议。对于真正踏入泰料教人的台湾先生来讲，最不应该的呢，就是固守固有的思维，以异乡人的视角来去看待新环境，封闭自我，提出融入，主动接纳变化，主动拥抱新环境。王学焕计划是开启美好泰学生活的第一步， 今年就这样说。
2: 我自己在念高中的时候就有蛮多同学后来来大陆这边念书，后来他我也常常跟他们联络，因为毕竟来大陆了嘛，所以我会想说到底要怎么生活，我也问过他们，他们就跟我告诉我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好好的学东西，也不要去想太多，就慢慢的去适应去熟悉，你都已经来到这边了，最重要就是要熟悉，而不是在用以前外地人的思维来看本地人的事情，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而不是一直把自己放到那个另外一个群体里面去。
1: 继续俾你生活嘅容易，学习模式嘅实批，也系台上是要攻击嘅核心重点。王可文二年就介绍讲到，其他台湾教育嘅育儿模式教徒次要，直从几年嘅脱离发展。学教年是本少干预学生奶奶的学业，学业成果呢，完全就依靠个人的智力，也因此容易令到学生奶奶人养成松散、脱力、脱行的样的学习习惯。给王浩文呢就按你讲到，
2: 台湾地区那边是强调个人，就是很独、很自由，真的是很自由，自由到你无法想象。你挂科了，那是你的事情，没人会救你。但是这边很强调就是小组、团队合作。
1: 第二个核心的差异，王可文呢就着重强调，其他培养团队协作意识，是台湾体育先生来到体育教育学之后最优先、最关键的成长任务。体育教育的课程硬套、课题硬教、学科竞赛，还有社会实践、教人沟通等等，几乎呢都是以团队协作的形式来去开展，协调配合、沟通协作、互帮扶持，是体育生必备的核心能力。台上呢是要主动嘅跳出个人自由嘅舒适区，积极咧参与团队项目，学会沟通配合、协同抗战，结束嘅是批体育实体嘅育儿模式，为自家私人嘅学业打下更实嘅基础。嘅顺利实批嘅学习节奏融入教人生活之后，用嚟利用体学海量嘅优质资源，突破单一专业嘅局限，成长为符合社会需求嘅符合型人才。是台上太学先人的核心课题，一见他社会呢就见证见来见激烈，等于的专业技能就已经无办法实批行业发展的市桥，更需要多人的知识、综合能力、创新思维的复合型的人才，争取批更强的超额竞争力，同达发展潜力。嘅一道体育的先生呢就充满迷茫，只系局限于课本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晓得利用教人免费优质的公共资源，拍拍浪费嘅最宝贵的成长黄金期。嘅对此啊，拥有丰富的跨界学习经历的王可文大学，为台上的人提供嘅十分需要参考价值的成长思路。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可文安尼讲到：
2: 学校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像比如说我们会参加，常常可以见到这个社会上可能是最顶尖 top 前十的人，我们包括了像什么图书馆啊、学术讲座啊、还有社团比赛，还有跨校交流，都一定要去好好的珍惜。说真的，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大学四年一下子就过了。大一的新生来到大学，你就把自己想把自己变成跟海绵一样，去好好吸收这些东西。对，哪怕是不是自己专业，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给王可文呢以此生求学的经历为例，佢身为文科生，但系呢佢主动嘅突破学科嘅壁垒，喺学堂嘅期间少涉功课课程，旁听旅游专业嘅内容，肯靠持嘅两堆讨要一条相关嘅职业资质，多元化嘅学习尝试，令到佢跳出嚟单一嘅文科思维嘅局限，拓宽嚟认知嘅视野同埋人生嘅格局。嘅王可文就表示，其他太学呢系试错成本最大、资源最丰富、成长空间最大嘅阶段。先生呢唔是要本包括专业所属负担嚟，而以开明的心态来去广泛嘅吸收各类嘅知识，自己咧参与社团发通、学科竞赛、跨教交流、学术讲座等等，全方位来去丰富自我。嘅王可文呢就咁嚟讲到：
2: 现在这个社会呢，需要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而不是单一专业的人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一个人的兴趣还有未来，是慢慢在接触中是慢慢形成的，而且这个接触可能很大程度是偶然性。我在念书的时候啊，真的是做了很多奇奇怪怪工作，后来等到确定之后，我才知道，我到底兴趣是什么。有时候呢，吃饭的跟兴趣的培养是完全不一样，有很多东西去尝试，你的人生呢会有不一样的 视野，以后看待事情不敢说会比较客观，但是不会那么被局限。
1: 嘅针对泰宜先生普遍存在嘅未来规划嘅迷茫问题，王可文呢也搬出嚟研讨。佢话学佢以多线写难学协议明确未来职业嘅方向，和先知同超入之间验证学繁复嘅纠结内耗，反而呢打乱嚟自家嘅成长节奏。嘅王可文佢话。在科技看来，泰宜太年的迷茫是强人成长的常态，人生方向从来都没空想出来，而在一拜一拜的实践当中、尝试当中摸索出来的。给王浩文你就来介绍。
2: 我反而会比较建议大家不用急着去思考我以后要做什么，要先问看看自己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想要做的，先自己先了解自己，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用我自己当例子，我也是到大三大四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大一大二我也一直在尝试，一直在迷茫。所以呢，我会通过什么去兼职，还通过课程，还有通过一些社团，还有实习去比赛，还包括比赛旅行，还有去看人家的生活，或是包括一些外面学校请来那些什么专业人士的分享会等等等，还去慢慢去听去思考自己要什么。所以有时候兴趣很多时候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要自己去做出来的。我的理解是先去尝试，再慢慢排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应该跟自己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向。
1: 给位的领导学生的人真切的理解实践出真挚的意义，王浩文分享了自家的青春历练的故事。求学期间他曾经凌晨到工地去打工，曾经几层体验生活，嘅一段看起来比较平凡嘅经历，为其后续嘅历史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大嘅助力，令到其跳出传统学院派嘅固化思角，能够立足于底层思角来去考证同埋解读历史，令到研究更加具有温度，更加得好现实。嘅N多百嘅跨界尝试同埋社会实践，也塑造为王可文多元包容嘅思维。也令到其见客始终都可鼓励一学生呢，大胆的试错，勇敢的探索。而在日常的教学当中，王可文始终坚持先进的用人理念，持续学生呢令人长远的发展，充分培养学生呢的创新思维，而唔系片面的和灌输理论知识。嘅面对待见客十分火热的创新创业的氛围，王可文要等自家突出而且深刻的理解。也时刻可以引导的学生的人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认知。王可文你就按来讲到，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放在创新而不是创业。我觉得创新创业不是要求每个人就去开公司，我觉得重点是要培养你如何在旧有的东西里面找出一个新的方向，找出一个新的赛道。像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社会现象，你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啊？你要怎么发现问题，你要怎么收集资料啊？你要怎么样提出方案，再把这些方案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项目。我觉得这最重要就是创新思维了。
1: 在王可文看来，创新创业的核心是思维革新和能力的提升，而不是功利性的创业概念。今年积极的鼓励学生的人参与各类的创新创业的赛事学科竞赛，就算不可以拿奖，也不是要放弃。披赛参赛的前过程，其他学校就可以有效地锻炼学生的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呢，还可以锤炼学生的能力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同埋实操能力。一到综合使用，将会成为学生的能力终身输赢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广大台生来讲，太学新人最纠结的问题，可能就要出于未来的发展体位来选择。一多学生的年龄可能长期去留在泰流发展，还能在台湾发展之间去摇摆，早早的就自我实现，不敢前甚至咩投入到当下的学习生活，因此啊，错失了大量的成长机会。嘅结合两岸发展的现状同埋自身多人的体验，王可文呢就为迷茫的台生大学白开迷糊，今年就按你讲到。
2: 你要先认识自己，也不要太着急说以后我会在哪里，因为人的未来很难说。哪怕你今天在广东念书，搞不好你就去北上广工作，这种东西都说不准的。我觉得先不要自己给自己太多局限，反而应该是去慢慢的思考自己要什么，而且要让打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到哪里都有竞争能力的人。
1: 汽车自我实现，沉降黑闪能力，打造通用竞争力，是台山保持未来现在强的关键。近年来，泰流持续出台一系列飞贴台湾抢人的政策福利，覆盖侨学、实习、超额、创业、生活保障等多值的领域，为台山青年充满成长搭建了广泛的平台。但近年，不少的台山大学缺乏主动扶持子线的意识，普通的电台机会最终呢同姚泽子人擦肩而过。嘅王可文呢就按嚟表示，
2: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培养那个他们的一些信息的意识，就是资讯要怎么样获得。我们最重要是什么？要知道机会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学生对大陆为台青提供了很多政策红利建议，如果真的想要了解的话，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定要自己去找，要主动去找，而不要被动的去找，不要为了政策而去了解活动，而是自己需要什么自己去找，而不是说什么我有政策啊我才去做。没有，我觉得这样子不行，应该是说我自己已经在做了这件事情，我再去找有没有相应的政策，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机会，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浪费时间。
1: 给王浩文呢就提醒广泰的台山，政策福利是自家成长的刺腿器，但是不是万能的切工，只要结合自身成长规划，主动来去对接，精准来去用好政策，令到政策指引服务员能力的提升，同到职业的成长，将可以真正的借力而上，稳步前行。嘅针对职业教育的梯度提升，王可文呢就总结出来最核心的成长指引，希望你可以为其他年轻人的梯度想法啦，谋天方向。王可文呢继续话学。跨一海峡来侨学，是一摆难得的成长契机。两岸差异从来都唔系容易嘅阻碍，而喺台上的人都以无意嘅成长优势。王可文呢就按嚟讲到，
2: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把陌生变成熟悉。从小到大都在岛内生活，你是一个不一样教育体系长大的人来到这边，那你要想办法把它变成你的东西。后来把差异变成视野。在台生很多都天马行空，但是我们天马行空呢不见得不好，我们缺少什么，就是内地学生他们拥有的企图，我们要去学习把差异变成视野。后来另外呢还要把握每一次尝试，包括了很多像是我去参加比赛，我去参加社团，我去参加任何活动，后来去接触不一样的人跟事还有物，后来都会变成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1: 台山思维灵活，创意丰富，泰流学生的青年踏实坚持，目标明确，让青年虎勇虎步，就可以塑造出十分具有竞争力的个人特质。而主动的打破陌生，接纳差异，勇敢尝试，是泰语形成青年加速成长、实现蜕变的核心路径。刚才采访的主持人话，王可文呢就借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为所有到泰流来求学的台湾青年人送上了真正的祝福和那美好的启示。王可文呢就按来讲到，
2: 我蛮喜欢一个那个心理学家马斯洛，他讲了一句话，他有一个叫做自我实现，

0: 也就是已成为自己想成为而能成为的人。这些台生已经跨越海峡来到了大陆，一定他们想要成为想要成为的人，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已成为自己想成为而能成为的人。
1: 跨越山海出梦，背负强权手法，对于美以为跨海侨学的台湾青年来讲，睇了广泛的教人平台、丰富的成长资源、包容的发展环境，都是难得的人生经验。希望广泰的台长朋友可以珍惜私人的太好时光，接纳差异，主通识批，勇敢的探索，勇敢成长，在学习当中锤炼本领，在实践当中拓宽视野，在奋斗当中成就自我。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0: 总人文明同华南体体的教育。
1: 结共要祠堂来五条猫客家人嘿有了
0: 传统医院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车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要到我们来去选上客家音乐同埋曲艺嘅时间嚟哦。
1: 嘅讲起话词曲曲嘅怎样啊？嗬，相信熟悉客家山歌嘅朋友当然马上就会明起话山歌皇后嗬，诶，咋嘅称号？嘅的确呢，词曲曲唔是佢原创嘅山歌嗬，可以讲系悠扬婉转、韵味十足，且又参慢慢嘅流嘅一种流水音嗬，滋润人睇起家嘅心田。诶，听过之后。是过年不忙的哦。
0: 我查看这两年送出一首由齐小曲和陈小明共同演唱的山歌创作《客家情》。

0: 嘅1979年，从梅恩提起二十号搞毕业之后，1979年就本分批到为新成立嘅梅恩提起民间艺术团工作。佢在艺术团度为第二创突创，佢自然就受唔了创客家山歌。而1979合创山歌方式呢，同其他人都唔多一样哦。
1: 至少叫佢自家做翻嗬，其他如果像合唱山歌、唱后山歌嘅话，就热天爱到基层戏到民间戏，可以谈一下佢嘅分享。
2: 我开始学习客家山歌的时候呢，也不容易，我必须到第一线去跟民间的歌手去接触。我是利用中午的大家睡觉休息的时间，自己借的单车去长谈，去找他的长谈山歌呢，就是全部人都公认他，我就说明了来意，他就说阿妹，我会好好教你的，你放心吧。后来给唱，我去记谱，一点一滴的学啊，就记下来了。
0: 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持久曲就利用下乡演出等一切可以利用嘅机会，开工作之余啊，和加班寻找各地嘅山歌艺人。
1: 嘅有一班其实前方一位十分有名嘅民间吴歌手嗬，满系以两集钟头将潜到嘅对方嘅户口，营业门其实看到吴歌手呢，真系忙里忙外嘅操持定家务。嘅池小桥上前去讲民间嘅来意呢，嘅吴歌手寒天答话嗬，嘅吴歌手嘅简容啊嗬，就有啲唔耐烦呢哦，系嘛？耐要寒唱歌呀嗬，做也唔能讲，说也唔能做。池小桥听到呢，你嗱嗬入去自家嘅深秋，就同佢哋天数做起西来。等到所有嘅西嗬都做俾你之后，嘅吴歌手嘅简容啊嗬，中意吧？好嘅西都做俾你，你就搞起唱两句吧。
0: 接着那两年，我等一下就是选上由池小桥同陈小明带来的《岁月九容见前朝》。

0: 该还有百年趁在养殖前准备该空档，其就可你就期待加了个单茶是北方较量最有名的民间老歌手张一鸣。张一鸣呢一讲到几句话，个阿妹唔放心，个阿娘一天可能期待咗来，阿老同阿下工样，更加一天会搞呢，十分有神色。给出人样板，张一鸣一边设定家嘅汉人一边唱，而持久口呢就一边帮张一鸣装人事，一边学吉普。给谈到精彩的地方呢，佢仲喺下我张一鸣啦多唱几转，等佢可以认真地去体会同他记录下来其中嘅美妙嘅地方。给一番忙碌之后呢，天色已经唔早了，持久口呢匆匆地告别了老歌手，将观众一同团游的人汇合，参加暗部头嘅演出。
1: 差不多是一条事情啦，吼，还有十分多。嘅前朝叫我超话呢，一扎时候话吼，佢张张从课堂下毕业出来，也冇乜钱，也买唔起买录音设备，就系纯靠书写落去记谱。嘅下半年叫下来去谈艺术，由前朝叫同陈少明带来嘅新歌《司机花开望唔来》。

先给提点。当人历练之后呢，祈求求中医熟练的掌握当天的各种的三个状况。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积极跟等等师傅唐明泽等等到台中小学去演出，同师傅等人合作的节目呢，也获得了出国访问的机会。接着两年，以后就去欣赏祈求求的艺术，迈足闯到新加坡。

0: 伊朗朗西人持久桥从外族调到为广东省文化馆，其行起保持诶下乡采风而用嘅热光作风，行业广州各区嘅农村，向民间嘅歌手去学习，强调广州嘅客家山歌原创嘅风格、韵味嘅把握，帮佢哋人基础整理同改编。喺持久桥同几位同班等人嘅努力下，广州客家山歌成功嘅领入到为第八批广东省级非遗名录当中。齐秋秋安来讲，
1: 我觉得客家山歌啊，我们要好好的传承下来，要把它的那个传承呢，我觉得要分两步走，一步呢就把优秀的传统的唱腔要把它传承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就要我们要发展，我们只有这样做啊，争取中青年观众听众的喜欢，这样。我们才能代代相传下去。
2: 好，听众朋友，今次节目最后话，和我哋带来选创艺术由齐秋秋老师带来嘅山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爱好圈系以四川爱爱转户卡嘅全部内容嘅人，主持人阿铁哥、阿平妹，感谢你嘅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也欢迎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
1: 我哋然后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收听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还有两个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啊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欢迎乡亲吼到阵来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呢，首先啊是资讯报你知，吼内容啊比较丰富，要来了解有2026年头一届助产预防两花共心全省助产助学现场会。在福建省浦田市来举行，万代青少年福建凌德啊来结队交流，哦，共同啊来分享日常，共同啊来吃厝内味素。另外也有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第六批台湾地区法科学生研学结业仪式。福建漳州这个大湘区啊398套。保障性租赁徛房吼，投入使用，也可以来关注到咱广东的消息吼。爱在岭南第六届秘密情缘展开两岸交流联谊活动，这个晚会吼，伫广东省珠海市来举办。另外，伫个看见新材料部分呢，咱来了解珠联主管部发布新一轮。车孔突破战略行动的重大成果，吼，就讲有希望啊，来打造成做吼，咱这个华东超大型的重金生产基地。那安徽这个地顶搬岩洞吼，多金属矿层啊，内底有啥物款的特色，咱也来关注。另外，听到咱讲即满吼，真侪这个。外卖啊，包装是比较侪，那即马是要来个别过多的包装。北京是发布全国头一个餐饮外卖商品绿色包装使用的指南。那伫即个月月初啊，已经开始来实施咯。也过来关注文化方面吼，乐善辅导、博联导、也过游春导啊，即马伫故宫博物院即个典籍吼，东松书为典。在文化店来展出。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到顶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资讯玻璃仔。首先要来听这条呢，是最近2026年头一届助残义盲两花共心全省助残的助学金现场会，含甲助学金发放启动仪式，伫福建省莆田市老年大学的育儿校区来举办。那活动呢，咱讲到莆田啊，大家人拢会想到的是咱的海神妈祖。即摆活动也是共款的，是借助莆田啊正咧开展的爱之城建设，以妈祖立德行善甲大爱的精神啊作为纽带，来搭建起万台助残公益交流平台，来落实福建西藏对口合作部署，按组合班扶啊延伸到西藏的昌都。来打造啊，助残义盲两花共心助残助学的品牌。那即摆当然吼，真侪乡亲啊，拢来关注讲，伊即个相关的举行的情况，就是讲即摆伊即个面啊是真概括，助残助学项目啊，帮扶的范围是覆盖福建本省，咱即个残疾的大学生，也够伫福建啊来读册大疾的即、這个身体有淡薄情况的，咱即个大学生。含甲西藏昌都困难残疾的学子，那人数方面吼，就讲定向的莆田啊，50名，代表学生10名，也共步啊来帮扶西藏昌都33名残疾的困难学子。好，乡亲，那下面咱要来关注的这条消息是来自福建宁德的下坡关。2026年两花下坡青少年卡球邀请赛期间，咱台湾的球员啊，甲福建宁德下坡的这个青少年啊，是来开展结队的交流活动。就是讲这个交流啊，唔限定讲是停留伫这赛场顶头，伫比赛的这个

休困的时阵啊，双方的球员啊，啊来交朋友。那台湾的球员呢，是行到下坡学生的厝内，共同来讲日常的生活，来吃厝内的这个家宴。在宴席期当中啊，来增加了解，来结到情谊。那首先这位吼，是下坡学生啊，李淑月吼，在这地呢，伊是真该热情的邀请到吼，咱台湾的卡球朋友到因家。那大家人是伫因家啊，坐做伙吼，一边来包水饺，也一边来分享家己啊，这个课程学习，也个兴趣爱好。那真侪台湾的这参加球员是讲啊，讲其实吼。这地啊，就甲因伫厝内吼，感觉是正个相款的。那两地的这个语言啊，其实甲闽南话也差不多哦。所以讲，一听起来啊，感觉是正个亲切。那因呢，伫这地啊，感觉讲，感觉正好。倒去呢，要搁按搁较侪的这消息啦，分享和这因家的人，也个亲戚朋友，也个这卡球爱好者。另外一组台湾的球员呢，是来到学生姜伟杰的厝内，那同款也是大家人啊，斗阵做伙，也无这个人客的感觉吼，斗阵来煮食啊，斗阵围做伙，阿姐也来讲学堂的生活，也个卡球训练啊，即个趣味的代志吼，来分享两岸的学习生活无相的所在，也个趣味的日常情况。那即结队交流期间啊，大家人除了讲来讲卡球，也个斗阵啊来以跳棋，吼、哦，在这轻松的游戏氛围当中啊，也进一步来拉近距离，来增加互相的情感，吼、哦，相信讲下摆个见面啊，即、这个卡球的配合，还是讲其他方面的斗阵，更加麻爽，吼、哦，效果会更加好。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所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离咱台湾正界近的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就伫个最近呢，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来举办第六批台湾地区法科学生研学结业仪式。那这个活动呢，应该讲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斗阵学习吧，大家人拢是对平潭啊，真有感情。那这摆吼，这研学活动啊，甲海检两岸检察院制度考验中心，也够厦门大学法学院合作吼，是来拓展平潭、福州、厦门、漳州，也够赢得五地的这个实践场景吼，组织学生啊来参加海检两岸检察院制度研讨会、海检法学论坛，也够南台亚威等等的活动。来搭建台湾青年来福建追梦圆梦的这成长的平台。那这摆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董祖书记检察长吼余清威啊，伊是讲啊，伊讲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会持续来建优吼建强升级的台湾青年研学基地，推动研学工作为资源共享，到协同培育人，为单点的实践到全体的联动。为实务训练吼，到多维的互联，再个为相识相处啊，到相知相融哦，四个提升。那目的吼，就是讲和青春情谊啊，跨越文化和融合的力量啊，不断来生出来。也希望讲咱这同学吼来珍惜这段经历，按时间当中积累的经验啊，转化成做学习的动力，努力成长成做专业知识。知行合一，担当有为的法治人才，为两化融合发展啊，来贡献青春的力量。那说到来这条吼，咱要来关注的是福建的漳州吼，福建漳州大湘区啊，这个所在一直啊，拢是受到咱台湾朋友的欢迎。那就伫最近呢，吼新的一轮。398套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啊，正式面向市场来投放。那即马已经陆续啊收到学区内底企业集体预订超过200套。那即个吼，想要去了解啊，就讲即批房源呢，质量啊是正介好。首先啊，楼栋是正介清气整洁，绿化也袂歹，休闲设施也正介完善。室内呢是经过升级改造，吼，亲像沙发、空调、餐桌，也够独卫，
这个、配套啊，拢是准备便便，吼、哦，正解好用。那全景处吼、哦、是配备地灵语音诶，这个、控制系统。租客呢，吼、哦，会当讲诶，挂着包啊，直头来入住。那房源适配的这人才吼、哦，是包括单身青年、双人居住、哦，职工合作等等的无常的需求。那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咱讲漳州大商区啊，这服务咱的少年家，服务文化青年的一个缩影。其实这几年呢，漳州大商区啊是持续来聚焦新市民、青年人，也够企业职工，含各地学区的这台胞安居的这相关的困难问题，依托安置小区改造升级，成做保障型租赁住房，通过提升居住品质。包括准入条件、制定台胞优惠等措施，来完善多层次客房保障体系，为学区的因材留才，也够两岸融合发展啊，来打好建设的基础。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那其实吼，咱讲了福建啊，来讲广东，就伫个最近年，还在岭南第六届秘密情缘情牵两岸交流联谊活动，这个毕业晚会啊，伫广东省珠海市来举办。那时间是六日的交流活动，是为清远来开幕，也伫珠海来收官。两岸的青年，也有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是斗阵伫个珠海的海墘，伫成功海风当中啊，来分享远客的感悟，来讲啊同胞的情谊。那这场晚会吼，应该讲举办甲正解成功，真侪咱这参会的这人啊，拢是伫个这几日的这交流当中啊，结到了深厚的情感。那有真侪这婚姻家庭的代表也讲吼。讲即马两岸婚姻啊是真够幸福，唔限定讲家己吼，是享受着这个幸福甲甜蜜吼，啊准备讲要让家己的姊妹啊群吼兄弟啊群啊，家己来牵红线吼，好搁较侪人啊，来相拜吼，啊就有机会啊来结成这个美好的姻缘。那这场活动呢，其实啊，到即马吼已经是成功举办过六届了吼。是广东省啊来打造的特色两岸交流品牌，伊就是讲面向两岸的青年，也个两岸婚姻家庭来策划系列的联谊交流活动，那以亲情来牵线，以文化来搭桥，不断来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为两岸融合发展啊来汇集青春能量，那咱个时间咧加真紧吼，一百年啊六日的时间就过去了。每年的这阵啊，同款啊，有第七届，啊，搁落去有第八届、第九届，有真侪朋友吼，拢是讲啊，今年吼，虽然讲无做哩啊，错过了，不如讲明年啊，要按这个遗憾啊，搁报倒来。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仔，这个是神州之声，用汉斗阵行。那刷落来呢，咱就进入今日的看见新大陆。首先要来讲的是咱这个外卖的包装，咱讲即马随着咱这个物流愈来愈利便，啊，有真侪送餐员啊，为咱的这青年少年来服务。那咱只要伫手机啊顶头小试者吼，外卖啊就会送到厝来。但是，食一顿饭吼，内面的这个包装盒吼、包装袋啊，应该讲，若算起来，起码有四五个，啊，有时阵啊，甚至六七个，有这个餐盒、拍包袋、一次性的餐具，封口膜，啊，佮有酱料杯等等的，真多。那外卖的这个过度包装呢，这个塑料制品吼，比较多。这个是长期来困扰消费者的这个民生的环保痛点。就伫最近啊，北京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包装这个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个是为这个月的月初啊开始来实行。具体情况呢是安怎？咱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6.3 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2: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3: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热极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带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3: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

0: 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呐、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0: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啊、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1: 近年来，外卖平台和部分商户也在不断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记者从美团外卖平台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有5.9亿用户使用了无需餐具的选项，订单数累计超过130亿单，减碳超过50万吨。美团青山计划塑料议题负责人黄培坤表示。
2: 在绿色包装的方向呢，我们几年前就联合中国包装联合会等多家行业机构、包装生产企业、餐饮商家共同成立了相关的工作组，推出了全部的16大餐品的绿色包装解决方案给到商家。那在回收再生方向呢，我们也联合回收企业，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22个省份的接近30个城市开展餐盒规模化回收，将餐盒再生成为这个单车配件、文具、速干运动服、座椅等再生产品或者是设施。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3: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不过，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也不是一件简单事儿。黄培坤告诉记者，商家采用绿色包装面临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成本压力。绿色包装的一个方向是升级为全生物降解，普通塑料的替代材质研发和生产成本普遍更高，替换包装意味着经营成本的上升。二是担心用户的体验不佳。
2: 透明的餐盒在盛放多油菜品后，视觉上可能不够美观，商家也担心影响用户体验。
1: 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0: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0: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
1: 黄培坤认为，推行绿色包装治理塑料污染需要多方协同，平台、商家、消费者、产业链各环节共同承担责任。
2: 比如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材质升级和回收体系的建设。那比如做好前端的易回收易再生包装设计与回收体系的衔接。那再比如呢，做好商家激励机制的建设。这里面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平台等各方呢，给予商家更多的正向引导和激励。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汉道顶行。那说到来，要来关注的这条呢，是故宫的这博物院展集，东松鼠尾展，在这个月月初，在故宫的这文化展向公众来开放。那这摆展览的这鼠尾文物啊，拢共是107件，内底有24件是最近30年啊头一摆来展出的。展览系统诶呈现了诶东松鼠尾之典籍规范诶愈来愈完备诶即历程，也串联起为魏晋南北朝到东松鼠尾诶即发展诶经过，搁较有真侪正界出名诶即个作品，甲逐个人啊来见面。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2: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典则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1: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2: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1: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立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凌波微步，罗瓦生尘”。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1: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 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2: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1: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2: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着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1: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所以在这条呢来关注咱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自联资源部最近是介绍讲啊，咱国家新一轮的测控突破战略行动啊，获得到重大的成。

0: 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精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1: 在短短的四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精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
0: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障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0: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查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0: 不仅如此，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金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15-5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1: 茶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在西方矿床的经典理论中，大型和超大型的斑岩铜矿优先形成于板块挤压的岛湖、陆源湖环境，而深展的火山盆地很难产出大型斑岩矿床。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查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查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
0: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钼资源量11.07万吨。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茶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石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

0: 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伸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锡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立新功。
1: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虽然外采度很高，但是事实上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15期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茶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我们将依托本次勘探所形成的产学研一体化勘察模式和成套智能找矿技术，集中攻关水网密布后层覆盖区智能勘探技术，力争在长江中下游产矿带沿线的多个火山盆地接续实现找矿新突破。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2: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拨空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遇见博物馆，请听系列报道《澄迈千年》第三集《云山珠水越千年》。
5: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4: 有声有戏，一起来关注音乐剧《黑麒麟》在全国巡演，了解作品的创作历程，聆听专家讲述作品背后蕴含的两岸家国情。
5: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6: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7: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8: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6: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9: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6: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8: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0: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项目。
6: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驻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5: 9月7日至11日，遇见博物馆推出系列节目《澄迈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一座城市2000余年的历史记忆，与你一同见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4: 《澄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那么当中有哪些特色展品呢？展品背后有何故事呢？下面请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一凡的讲述。
11: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4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 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敛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续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六

0: 64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造石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月足大力士跟五条蛇的形象。那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它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它的双手抓着两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五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木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木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木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木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木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他的御苑管理方面的一些事务，那这个守苑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斥，就是去斥逐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记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这个建城史的一些历史。
1: 南越国公署遗址发现于广州传统城市中心，这里出土了珍贵遗迹和大量文物，自下而上层叠着秦、南越国、汉、西晋、东晋、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以及民国等历史时期的文化层。丰富的遗存为人们解密，这里正是广州2000年来不变的城市中心。我们继续来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一凡的介绍。
0: 广州被誉为是千年商都嘛，所以从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通过南越国，包括是汉代的时候，就跟海外有一些贸易往来了。那当然呢，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很多器物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这次有展示的细小型玉杯，包括银盒，还有四连体同心炉等等。那这个四连体同心炉，它是由四个互不相通的小格子组成的。那四个小格子互不相连，就可以放上不同的香料，然后再去同时燃烧它，就会产生一种复合香的香型。那当时的这个香料呢，就有可能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王墓当中也有出土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乳香，还有非洲地区的象牙等等。所以说，这些熏炉还有乳香，包括银盒的出土，都是从侧面反映出了2000多年前广州同这些地区的一些交往情况。那另外呢，还有来自于西亚汗珠工艺制作而成的金花炮，本次展览也有展出，包括还有蜻蜓眼等等。那上面的那些纹饰呢，都是取自于西亚的一个特点，然后再经过本土工匠的一个加工打造，所以也是体现出了这个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直接的见证。那我们也是倡导要交流互鉴，然后坚持取长补短，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这个就是大概我们关于王墓当中体现出广州城文脉以及商脉的一些文物，那在我们本次展览呢都有展出。
2: 南越国公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墓构水闸遗址等遗址和墓葬的发现，成为了广州城市发展历史的最好见证。
1: 观众可以透过珍贵文物，感受千年商都的历史温度，在城脉绵延中汲取前行力量。每个地名的背后都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广州这座千年古城，等待大家一起探索其背后的故事。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1: 各位听友，浙江温州硕门古港遗址目前已发掘面积近10000平方米，已发现包括12座码头、10段江岸、2艘沉船、航标以及古城水陆城门在内的丰富遗迹。该遗址集江岸、码头、仓储、航运、城防等多重元素于一体，是目前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
2: 硕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钱币等遗存，其中可修复文物达10000件以上，年代跨度以宋元时期为主，上溯唐代晚期，下延至民国时期。这种水陆并行、城港一体的格局历经千年基本未变，为研究古代港口城市运作及中外贸易往来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 硕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不仅为复原宋元时期造船技术、航运方式与海上贸易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也集中体现了当代科技考古的创新实践。
2: 硕门古港不仅是古代温州最重要的水陆门户，更是连接瓯江流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龙泉瓷、瓯瓷等大量商品在此集散转运，远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支撑起跨区域的国际贸易网络。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硕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3: 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
4: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瓷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
3: 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10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他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
4: 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
3: 梅子青、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硕门古港的呢？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5: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江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制摊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江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3: 此后，

0: 浅滩长安流，龙泉青瓷乘小青船之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2: 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传播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传播，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装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3: 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福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它需要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窑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它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
0: 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瓯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瓯窑烧制的蕨草纹制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2: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瓯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骨，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0: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瓯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蒙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辑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4: 温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永嘉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南宋的时候讲的理学。永嘉学派其实讲的是入世，就是要义利并举，所以才造成这个温州港的这种一个外向型经济。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就是既有经济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人文思想不同的这种共同促成的。
0: 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18里，居者2万家， 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商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1: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5: 敢了，理不可成，成理不可敢。敢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0: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蒙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黄家亮：
6: 在朔蒙古港的一个探方里，我们大约挑拣出200公斤的这种像贝类啊、骨类、牙类以及人工制品等等，这个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这些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大的意义的。可以看到1000年前宋代的温州人他们吃的这个贝壳的种类啊，跟我们现在所吃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种类，甚至可能有一些食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你看这是有些贝壳的尾部也是剪掉的，然后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雪蛤呀，现在都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温州每家每户就是都会在吃的。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当时宋代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船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0: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记忆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蒙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2艘古代沉船。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7: 2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8: 2号船早一些个，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0: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蒙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1号沉船，2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蒙古港遗址2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础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1: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教授顿赫：
8: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地域性，这是别的船不好取代的。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7: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 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

0: 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1: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以码头、航道、航标等要素齐备的遗迹，实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续和繁盛。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朔门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
2: 这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海风吹拂千年，开放从未改变。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更为千年商港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携新作《黑麒麟》开启全国巡演，该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永福与黑麒军为核心，聚焦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史诗笔触书写黑麒之下皆是同袍的世子誓言。这部原创音乐剧融合壮族大歌、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元素，并以年轻化视觉呈现，散发着独特的舞台气质与人物力量。
3: 黑麒麟探索将广西民族音乐语汇与当代音乐剧形式进行深度融合，舞台上壮族大歌的苍茫浑厚如群山回响，在现代音乐剧的交响中升腾为史诗旋律，山歌对答的灵动摇荡被编织进人物情感的细密纹理，壮剧彩调的独特腔韵在当代节奏中时隐时现，如八桂大地的江河西涧汇入洪流，桂韵说唱等形式被用于关键叙事段落，既有地方韵味，也增强了音乐剧的叙事节奏，既古且新，韵味悠长。
7: 党啊，就是此刻。

0: 一面黑旗承载八桂儿女家国气节，一曲壮歌回望晚清边疆的英雄往事。该剧取材于晚清爱国将领刘永福与黑旗军的真实历史，以虽胜不胜、败而不败为精神结构，以回家为贯穿全剧的情感线索，呈现一群普通人面对强敌时的血性、气节与家国担当。从广西山河到上海江海， 一面黑旗跨越百余年风云而来，当战鼓响起、军阵展开，一段关于胜败归途与家国的历史将在年轻一代的歌声与身体中重新获得回响。制作人李东表示，音乐剧《黑旗令》像是一个从零开始长出来的作品，从广西的土地、刘永福的历史、黑旗军的精神里一点点生长出来，也从剧本、音乐、舞蹈、 演员训练和舞台制作中一点点立起来。在美学风格上，音乐剧《黑旗令》的创作团队确立了暗黑风格与二次元文化相结合的视觉基调，以虎眼、黑旗等意象贯穿始终，构建起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音乐剧《黑旗令》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狼兵文化、壮拳身体、 山歌和原生态吟唱都在重新塑造这部戏，比如黑旗军的动作气质是在民族、民间、身体、戏曲调度和现代音乐剧节奏之间找到新的表达，所以这更像一种互相启动。传统戏曲搭建写意骨架，音乐剧赋予当代节奏和传播力，广西文化筑牢精神内核，年轻化视觉表达打通代际壁垒， 最终成就独一无二的黑旗令。李小平谈到，黑旗令的主题是回家，回家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情感。刘永福为什么出发？黑旗军为什么一次次向前走？他们有抗争、血性、民族大义，但更有最朴素的愿望，想活下去，想有安身之处，想把兄弟带回去，想让离开的人魂归故土。
1: 那么，两岸观众为什么能够被同一个故事打动？正是因为回家这个情感是相通的，对故土、亲人、尊严和归属的渴望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李小平谈他的创作心路。
2: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 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的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就远望着那边说， 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出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 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 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他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助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

0: 所谓短平快了。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1: 李小平谈到黑麒麟的令这个字很重，它既是命令也是命运。所谓破局，是因为刘永福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的人，但宿命也在于个人的勇气无法完全改变时代的走向。
2: 他希望台湾观众读到一种历史深处的共同情感，黑旗之下皆是同胞，黑旗之下的人可能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身份，但在那个时刻，他们共同面对外来的压迫，共同守住人的尊严。
1: 刘永福的故事不是只属于某一地的历史，他曾经在台湾留下记忆，也在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中留下位置。黑旗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同胞之间的牵挂，是在历史风雨里仍然不能被切断的情感。
2: 音乐剧《黑麒麟》上演以来，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好评。这是一部海峡两岸创作者跨海携手共同托举的扎根广西历史文化土壤、镌刻中国人精神气节的原创音乐剧。它的最动人之处是创作者倾尽心血，用尽手法去刻画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那丰满而复杂的多面形象。
1: 刘永福是生于广西钦州的清末军事家，他创立的黑旗军最初是1864年在广西成立的民间武装，在19世纪后期曾应越南之邀抗击法国侵略军并屡建战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刘永福奉命率黑旗军赴台湾帮办防务，次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刘永福拒绝内渡，通电与台存亡，率黑旗军与台湾义军并肩抗日，在台湾血战近五个月，毙伤敌军30,000余人。
2: 那么音乐剧《黑麒麟》都有哪些突出的亮点？为什么能够引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麒麟》，共话两岸家国情。
3: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旗军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

0: 编剧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麒麟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麒麟》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旗军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都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御乳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麒麟》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旗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麒麟》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麒麟》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麒麟》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那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1: 音乐剧《黑麒麟》让刘永福与黑旗军这段厚重的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作品跨越海峡，直抵人心，让两岸同胞在回望共同历史、共情民族先辈的过程中夯实文化认同，推动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为两岸文化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2: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沉持久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任何人都无法割裂的精神根脉。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2: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阁有互动。点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讲到，今年是昆曲成为成功25周年。今仔日吼，咱请北京联合大学朱雄林教授，甲咱两花乡亲来分享讲啊，昆曲艺术点伫海峡两花少年化传播，也阁有创新发展。另外吼，咱要请乡亲行近两。

0: 花曲友真熟悉昆曲表演艺术家温武航，到底吼了解讲啊，伊安怎以昆曲作为一个桥梁，踮伫台湾来培养戏曲青年力量。另外，咱也搁要请乡亲到底来关注网红吼台湾表妹牵手大陆表哥来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的情言。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昆曲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宝贝，吼，这是连接着海峡两岸同胞文美感情的重要一个桥梁。最近这几年啊，两岸青年朋友啊，深耕昆曲艺术传承、传播领域，以多元创新的少年化这个形式，为古老的回味注入全新的这个生机，正做推动昆曲文化两岸交融核心的新生的力量。当前吼，两岸昆曲青年交流体系愈来愈成熟，形成了港台的演艺互相研习、校园传承、跨界创新的常态化交流格局。今仔日节目内底啊，咱请亲呢，跟着北京联合大学朱湘林教授，到底来了解啊，昆曲艺术踮伫海峡两岸的少年化传播，也够创新发展。
1: 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啊，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的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个变化呢很重要。传统艺术若只是停留在舞台展示，影响范围有限。一旦青年开始亲自学唱、练身段、做设计、拍短片、写评论、办社团，昆曲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场景。有台湾青年呢就表示说，自己因为高中课本当中的这个牡丹亭游园的节选和昆曲结缘，后来呢通过录音影像和这个曲社学习呢，这个逐步的进入到昆曲世界。那么这类故事呢比空泛的宣传更有力量，因为它说明青年和传统之间是可以形成真实的个人关系的。那么2026年北方昆曲剧院赴台演出啊，也体现出两岸青年和两岸团体互动的新形态。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的这个活动呢，显示出昆曲呢正在和青年创意产业、文创设计、服饰美学、动态走秀等等这些新形式结合。2026年第13届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在昆山启动啊，活动是以昆曲牡丹亭游园这场开场，并且呢这个安排了两岸视频赏韵啊、动态走秀。台湾青年模特和大学生代表呢共同展示出融合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时尚的这个设计作品。昆曲啊由此从剧场延伸到这个视觉设计、服饰表达和青年创意实践当中。那么这种传播变化值得肯定啊。昆曲的这个年轻化不能只理解为是把演员换成年轻人，把海报做的时髦一点。真正的年轻化呢是让这个青年呢拥有进入昆曲、理解昆曲、表达昆曲的机会。共同演出、研习互访、校园课程、社团活动、跨界的文创，都是让这个青年把昆曲从别人的传统转化成自己经验非常重要的渠道。那么在当前昆曲年轻化传播当中呢，我想可以做三点观察。就是第一点呢，这个校园啊是昆曲年轻化传播的关键场域。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多年坚持高校巡演，已经证明校园观众呢是昆曲传播当中最具有潜力的群体。高校青年啊有文学基础、有审美需求和文化求知欲，能够理解昆曲背后的诗词、音乐、历史和哲学。第二个这个观察点呢，我想就是跨界传播扩大了昆曲的可见度。昆曲和园林、服饰、首饰、摄影、短视频、舞蹈、文创相结合，能够降低青年接触的门槛。很多青年呢可能这个先被一张剧照、一段水秀、一句唱词、一次身段吸引，然后呢才进一步的了解曲牌、行当、剧目和表演体系。前入口深传承，这是昆曲年轻化传播较为可取的路径。第三个呢就是昆曲年轻化必须防止过度的流量化。昆曲呢可以借助新媒体传播，但是不能被新媒体的这个逻辑完全改造。如果说只剩下汉服打卡、片段的剪辑、唯美的滤镜和这个符号消费的话，那么昆曲就会失去最核心的艺术训练和精神厚度。昆曲的生命啊，在唱念做表，在这个曲词音韵，在身段规矩，在舞台节制。青年传播呢可以活泼，但是呢不能把昆曲变成空壳的景观。传统艺术啊，最怕的不是年轻人不喜欢，最怕的是喜欢的太浅，热闹一阵儿之后呢，没有留下功夫，没有留下剧目和传人。 因此呢，对两岸青年昆曲交流的评价应当是更积极也更清醒。积极之处呢，就在于青年已经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传承者，从这个接受者变成创造者。清醒之处呢，就在于昆曲的年轻化不能停留在好看、好拍、好传播，还要走向会唱、会演、会赏、会传。那么面向未来呢，我想这个两岸青年昆曲交流啊，应该继续强化三类机制。第一类呢是建立常态化的这个青年昆曲研习营，让台青呢到昆山、到苏州、到北京等地呢，接触源流、接触名师和经典的剧目。第二呢就是推动两岸高校昆曲的社团、艺术院校、专业院团建立联合培养的机制。让青年呢在共同训练当中呢建立起来真实的联系。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青年围绕着《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经典啊，开展文创、影像、讲座、导赏和这个新媒体传播，使得这个昆曲呢在保持本性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进入到更加广阔的青年生活当中。青年愿意坚守昆曲，说明中华文化仍然具有代际传承的内在力量。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唱的是一折戏，续的是一条文脉。守住的呢是共同的中华文化根脉。
0: 各位乡亲，今年是昆曲新维成功25周年，徛点伫即个全新的发展的起点顶头，两岸青年昆曲传承者，和因承载着啥款的时代文化责任，又阁应该安怎来依托着昆曲即个连接着两岸同胞的文化即个通道桥梁，吼来持续深化两岸艺术交融互鉴，阁较好来传承，也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咱请先继续到底来听北京联合大学朱雄林教授一个分享。
1: 站在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的新起点啊，两岸青年传承者首先肩负的是，守护文化根脉的责任。昆曲啊，它的价值并不只是在古老，更在于它至今仍以完整的这个声腔、曲牌、身段、行当和剧目体系呢，活态流转。青年传承昆曲啊，第一位的责任呢，就是敬畏传统、尊重规矩、下真功夫。昆曲的美啊，不只是在表层装饰，而是呢，在这个唱腔吐字、身段法度、曲词格律、人物气韵之中。青年呢，可以用新的方式接近昆曲，但是呢，不能把昆曲简化为古风的服饰、唯美的照片啊、短视频的这个片段和文化的符号。真正的传承啊，必须经由训练、理解、体认和表达。会欣赏是入门啊，愿学习呢是深入。能演绎、能讲述、能传播，这才是接续。两岸青年在这一点上已经这个显示出积极的变化。昆曲一旦通过校园、剧场、研习营、曲社和新媒体进入到青年生活，就能够重新激发审美认同和文化自觉。另外呢，这个昆曲非遗啊，要在青年一代当中更好的传承啊，关键就在于从偶尔观看走向持续参与。一场演出啊，可以打动人；一次研习呢，可以启发人。但是真正的传承呢，需要靠这个常态化的这个机制。两岸可以围绕着共同演出啊、研习互访、校园传承、跨界创作这四条路径呢，持续的推进。第一呢，就是建立两岸青年昆曲共同演出的这个机制非常重要。就是这类活动的意义呢，就在于把两岸青年和专业演员放在同一个舞台、同一个剧目。同一个表演体系当中进行交流，那么这个艺术上的同台呢，往往会比口号式的这个交流更加具有穿透力。第二呢，就是打造两岸青年昆曲研习营和这个传习路线，建议这样的活动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可以围绕着昆山、苏州、北京、南京、台北等地呢，设计看一部戏、学一折戏、访一位名师、进一处遗址、做一次分享的完整的课程。所以青年需要的不是这个被动参观，而是呢可以亲手触摸传统的这个学习过程。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啊进入到这个校园课程和社团体系。青春版的《牡丹亭》啊，从2004年在台北首演之后呢，长期在两岸校园当中传播，已经证明了校园呢是昆曲年轻化最重要的一个场域。高校、中学、艺术院校、昆曲社团啊，都可以成为昆曲传承的这个基础网络，使得昆曲呢从一次性的演出啊转化成长期的教育资源。第四呢，就是这个鼓励跨界创作，但是要守住昆曲的本体。昆曲呢可以和这个文创设计啊、服饰美学啊、数字影像、短视频传播，还有这个沉浸式的导赏的结合，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走秀、身段体验、剧场导览等等这些方式呢，扩大青年的入口。但是呢，跨界啊不能代替基本功，传播呢也不能冲淡艺术本体。昆曲的这个年轻化呢，应当是前入口、深学习、长链条，让青年呢先被吸引，再被训练，最后呢成为传播者和传承者。昆曲对于两岸青年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啊。那么这个特殊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天然具有文化的同源性。无论是在台北观看的《牡丹亭》，在 苏州学习水磨枪，

0: 还是在这个北京、高雄啊同台演出。两千年面对的是同一套的这个中华审美的传统，昆曲当中的诗词、曲牌、身段、礼仪、人物和情感，构成了两千年共同理解中华文化的一把钥匙。因此呢，这个昆曲传承者肩负的不只是艺术责任，也有文化沟通责任。两千年呢，可以通过昆曲讲述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审美、共同的情感。昆曲呢，唱的是，古典故事，连接的呢却是当代青年，他让青年知道啊，中华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呢可以听见的声腔，可以看见的身段，可以进入的剧场，也是呢还可以亲身学习的这个生活方式。下一步呢是建议两岸呢继续把这昆曲的青年交流做得更深，可以啊共同建立两岸昆曲青年的人才库，可以啊继续持续的跟踪。培养啊，会唱、会演、会导赏、会研究、会传播的这个青年骨干，也可以啊，设立这个两岸青年昆曲年度展演，让大陆和台湾的青年呢，围绕着《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经典啊，进行联合的排演，也可以啊，这个建设两岸昆曲数字资源的平台，保存名家示范，青年演出、曲谱资料啊、导赏课程和口述史，也可以呢，这个支持青年呢用短视频、纪录片、播客、图文导览啊来讲述昆曲，但是呢，必须以准确的知识和专业的审美作为基础，避免把深厚的传统做成这个轻飘飘的这个流量摆设。更重要的呢是这个要让昆曲成为两岸青年之间的稳定、温和、持久的文化桥梁。两岸关系啊越是复杂，越需要这种超越政治噪音的文化连接。昆曲啊没有高声喧哗，但是呢却有这个细水长流的力量。它不靠激烈的表达取胜，但是却能在一唱三叹当中啊抵达人心。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看到的是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审美、共同的文化祖脉。青年传承者要承担三重责任啊，一是呢守住这个昆曲本体，不能让传统失真；二是啊要拓展传播方式，不能让传统失语；第三呢要深化两岸的交流，不能让两岸的共同文脉断流。昆曲如果想继续传下去，不能只靠老一代的守护，也不能啊只靠纪念活动点亮一时，它必须在青年心中重新扎根，在两岸交流当中持续生长，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当中，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讲到昆曲啊，真侪朋友咧叫伊是中华戏曲的这个幽兰，吼、哦、幽兰。咱这部进程咧，就捌对话过袂少，到底个甲两花昆曲交流的学者，或者是传承人，因吼拢咧为两花昆曲的交流互鉴来贡献家己的一份心力。今仔日吼，咱要请用亲走近两花曲友，真熟悉昆曲表演艺术家温宇航。这位吼为北京到台湾发展的这个昆曲名家，伊经常吼踮伫海峡两岸之间来来去去，以戏曲作为桥梁来推动两岸艺术交流。搁较吼是甲真侪精力投入到甲台湾的青年群体来深耕昆曲普及，也够新人的一个培养，为昆曲啊踮伫台湾的这个华台传承吼来布落来青春的黑镜，来咱请进到底的了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宇航，我来自北京，我自称是落户台湾的北京人，我在台湾传播昆曲，我的想法从我的内心就是想要把昆曲艺术更好的传播出去啊，尤其是希望能够把昆曲在台湾能够落地生根，能够有更茁壮的这样的一个展现。所以说我就尽我自己的能力来把昆曲在台湾做大。所以说观众或者是听众朋友们给我这么好的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啊，其实我也很感动。这对我来说应该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激励的作用啊，以后还会不断的啊继续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啊继续把它做好。作为我来说，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培养昆曲的下一代。作为我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演出昆曲的剧目，那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力量。我是非常的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能够把台湾昆曲的下一代能够把它培养出来。那么这几年我其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啊，在台湾昆剧的年轻人的培养上投入了很大的心力，这几年好像非常的有成果啊，年轻人脱颖而出，有很多的好苗子，他们在各个剧团当中啊都承担了相当重的这样的一个演出任务，那么不演出的时候呢就来找我来学戏。这几年对我来说，那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把青年演员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把它提升，把它带出来啊，这样的话呢昆曲就不是到这里边来巡回演出一下啊然后就回去了啊，而是能够让昆曲在台湾能够落地生根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作为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和它的这个积淀啊还是很深厚的。尤其是在这个中文系当中，无论是教授他的对于昆曲这一门艺术啊，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表演艺术两个方面他们都非常的重视。由于老师本身非常的重视，所以说呢对于年轻学子他们的那样的一个这个推动就非常非常的积极，并且呢非常的有效果。所以说呢在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昆曲的社团当中呢其实呢是如火如荼的能够把昆曲艺术的演出承传和那个表演这些东西呢都能够带起来，形成一种时尚或者是形成一种风气。由于这样的一种社会上的风气呢也带动了剧场的一些演出尤其是我在台湾的剧团这样的一个表演艺术的平台上能够有很多的业余团体里边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个昆曲的专业的水平的演出，那么我可以借助剧团能够把它不断的推出。那么这样的话呢昆曲在舞台上的专业程度就有了相当相当高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呢就吸引了很多的昆曲观众走进剧场里来看更加专业的昆曲演出。那么这几年呢甚至于我们推出了许多比如说像千钟录啊这样的历史题材比较厚重甚至于在这个大陆的昆曲院团都很少上演的这样的剧目。 这样的剧目呢，能够在台湾的舞台上呈现。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温宇航呢已经踮伫台湾吼生活真侪年的时间，除了参与演出以外，伊凡啊有时间吼，就会到家客舍啦、学校啦等等这场所去讲课。踮伫台湾呢，虽然有詹英仪、吼白先勇等等这教授推广昆曲，但是呢，相对来讲较少迄款自细汉就接受专业训练的这个昆曲的演员。台湾的昆曲吼，人家比如正做生长踮伫遐贫瘠的土地顶头的这个牡丹花啦。虽然讲啊，有真侪人真用心咧个关怀咧个照顾，但是吼，缺少自然生长的这个养分。温宇航啊，伊表示讲，希望通过家己的这个努力，为台湾的昆曲机会啊，注入到更加侪这个营养。为什么踮伫岛内，还佮有袂少少年的朋友遐尼啊介意昆曲？来，刷落去，咱请先到阵来听温宇航老师的一个分享。
1: 有许多的台湾年轻人，那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条件，只不过呢，台湾的戏曲学院里边没有昆曲专业，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做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昆曲的学习。我们呢，就是借助京剧专业的平台啊，然后呢，看到有好的苗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把它抓出，抓到我的昆曲的队伍里来，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台湾昆曲之星啊。台湾昆曲之星的这个活动啊，其实已经出了很多好的苗子，他们都分布在各个剧团当中，他们的学习昆曲，在昆曲上其实呢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展现的成绩。其实我觉得昆曲的传承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专业的演员的培养。专业的演员培养固然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我是觉得在台湾能够把昆曲的这个面向啊能够展现的更加的宽广，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在台湾这十几年以来，从台湾头到台湾尾，所有的邀请我去做演讲啊，去做授课的大学，我都是一口答应，义不容辞。所以说呢，台湾头台湾尾都有昆曲的影子啊，或者是我传播昆曲的脚印。我在台北演出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高雄的、台南的、台中的，甚至于台湾东部的一些地区的观众，他们都会汇集到台北来看我们的演出。对于昆曲的这样的一种向往，或者是对于昆曲演出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其实呢，完全都是靠日常平时啊这样的一个耕耘啊，能够扩大我们的观众面，能够让观众更多的观众啊能了解昆曲。我也和新竹的叫做昆曲小牡丹的幼幼班和他们的班主任也有了一个联系。我是做了成人的昆曲艺术教育之后啊，我更希望能够把昆曲的种子往下播啊，能够希望能够让幼幼班的小朋友们啊，大概七八岁左右啊，由家长带着啊来学习昆曲啊。所以说我是觉得昆曲在台湾这个大有可为啊，能够很好很好的把美好的艺术啊能够把它再继续的更广的传播下去。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踮伫网络平台顶头，两花网红台湾表妹甲大陆表哥啊，真受朋友关注。来自台湾宜兰的这个李乔新啊，含甲山东菏泽的这个老凯，是一对恩爱这个夫妻。两个人啊，因为这个真阳光鲜活的这个形象，收获了真侪网友这个介意，也够支持。这对跨越海峡的这个夫妻吼，踮伫日常的生活内底吼，有真独特的这个生活的感受，也发生了真侪温暖有意思的故事。稍后时间，咱请乡亲到阵行近因的两花经验，咱请乡亲带着总台记者到阵来了解。
1: 一开始其实我是他老板了，在北京朝阳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要做影视嘛。那后来正好是需要一个台湾女生。
2: 说话的是山东帅小伙刘凯，提起他与太太两人的缘分，始于北京的一份影视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刘凯选中来自台湾的李乔新参与创作。最开始两人只是工作搭档，是名副其实的办公室同事。刘凯
1: 后来选了半天，后来呢他也很努力，然后很棒，长得很好看，很优秀，然后我就沦陷了嘛。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认识，然后做了两年同事，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才决定在一起。
2: 共事的两年时间并没有顺风顺水，由于两岸表演风格、喜剧理解存在差异，作为导演的刘凯对表演要求严格，工作当中两人经常发生争执。李乔新一时也很难适应刘凯直来直去的工作方式。刘凯
1: 一开始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拍他，就是一个导演对一个演员的要求的时候，其实经常吵架。因为台湾的表演形式跟大陆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想象中比如说搞笑的模式是偏东北的，它是台式的，台式幽默和荒诞在这边
3: 看不懂，
1: 就觉得好，经常吵架。所以他一开始很恨我的，就打死想不到会找一个大陆老公嫁给我。
2: 李乔新
3: 就是以前在台湾我可能看比较多的是台剧啊或等等的，我那时候看东北的不管相声或者东北的喜剧，我是完全 get 不到点的。但是后来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两三年，其实慢慢的去看，然后也了解就是这边的人说话方式啊等等的，之后然后慢慢的有一天我笑出来了我看懂了。
2: 除了审美趣味，饮食、语言表达、生活习惯，处处都藏着差异。同样一句话，两岸语气语调不一样，陈述句和疑问句经常被彼此误读。北方长大的刘凯习惯馒头，北方家常菜，来自台湾的李乔新更偏爱海鲜口味。吵过，磨合过，两年同事时光也让他们慢慢看到彼此身上珍贵的特质。李乔新不看重物质条件，更向往真诚的情感。刘凯欣赏他真实率性，两个人一起拍片，结伴旅行，从工作伙伴变成无话不谈的知己。刘凯开玩笑说自己足足考核了对方两年，确认三观契合，两人才在2022年正式走到一起。刘凯
1: 其实首先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先要合适，就生活习惯来讲，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要选一个城市，大家都合适的，就是双方要真的是要让步很多，就让两个这个齿轮能卡上，其实大家都要有一点付出才行。
2: 这份感情同样经历过来自家庭的顾虑。一开始，李乔新远嫁，他的父母心里十分紧张，对大陆了解不多，十分担心女儿距离太远受委屈。后来父母多次来到大陆实地生活走访，亲身感受这边的环境，慢慢放下心里的担忧。如今李乔新和刘凯常年在杭州、厦门两地往返，依托厦门的区位优势，他们在这里设立公司，把台湾茶叶带到大陆市场，同时持续运营自媒体账号，记录两岸日常，也拍摄两岸茶叶主题的纪录片。厦门温润的气候，贴近台湾口味的美食，让他们十分喜爱这座滨海城市，甚至萌生了再次安家置业的想法。刘凯，
1: 我们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就是结婚了嘛，马上生孩子了，
3: 对，
1: 这个孩子想在哪里读书的问题。我们知道厦门这边、府里这边对台胞的这个支持很大，所以我们又在考虑小朋友上学是不是要在厦门。
2: 从有分歧的工作搭档到相知相守的两岸夫妻，海峡没有隔开两颗互相靠近的心。他们也想分享送给所有两岸相恋的年轻人一些体会。李乔新，
3: 多一些包容，跟多一些理解跟沟通。其实，在很多事情是矛盾出现了之后，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沟通， 后面我就觉得就好，很好了，很好了。
2: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一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是两个年轻人双向奔赴，也是不同生活方式互相理解、彼此接纳的生动缩影。在厦门这座两岸交流密切的城市，属于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踮伫今年吼，即个蝙蝠飞进家，蜜蜂啊飞入到家厝内，成做真侪城市居民的共同的一困扰。数据显示讲啊，敢若北京丰台区消防来处理的即个蜜蜂扰民的即个警情，今年吼都比去年同期啊增长差不多一倍。乌影乱乱飞啦，惊讲啊会带困啦吼，唔知安怎来解赶啦，这是大部分人拄到蜜蜂的第一反应。但是吼，除了感觉讲吓人呐，或者是讲惊讲有病毒这个飘签，大部分人呢对这款每一天吼带点伫咱身边的这个飞行哺乳动物啊，其实吼唔是真了解。城市内底啊到底有偌侪款的这个蜜蜂，因为甚物吼拢会到家居民楼内底吼安尼弄来弄去。今仔日吼中台记者负责来对话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的这个编辑生化学博士何仲欢，到底来开讲讲啊。身边的这位触鼻好蜜蜂，
6: 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蝙蝠这类动物吧。那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它们是这个唯一一种真正会飞翔的哺乳动物。那么这个在哺乳动物大家族当中呢，其实它们这个算是家这个成员是比较种类比较多的。那么世界上呢，大概有将近7000种哺乳动物，然后呢，这个蝙蝠呢是大概有1400种，啊，这个占所有哺乳动物的20%，那么仅次于像老鼠啊这些啮齿类动物，那么是哺乳动物当中的第二大类群。然后呢，它们的体型呢其实有大有小，比如说像最大的这个马来大胡蝠呢，它的翼展大概有2米，然后体重呢大。对，非常大，然后呢，体重呢大概有这个1.5公斤吧。但是这个体型小一些，最小的呢，它的翼展呢大概就只有15厘米。但我们见到的大部分蝙蝠呢，其实这个体型呢都是中等的吧，大概翼展30厘米左右。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咱们北方的是比较常，尤其北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东亚蝠蚁。对，或者是一些鼠耳蝠。然后像南方呢，其实东亚蝠蚁比较多，还有一些普通蝠蚁啊等等，这类都是比较，尤其在城市当中都是算作这种优势的物种。然后呢，像确实每到夏季呢，就是有好多这个蝙蝠，然后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我们居民的家里，然后呢，这个确实求助的这种电话变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有可能其实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如今这个城市的绿化做得越来越好了。那么比如说很多地方这个水的面积它就扩大了。然后呢，这个植被的面积也扩大了。那么进而呢，比如这个生活在这些区域当中的一些昆虫也变多了。那么然后呢，导致这个蝙蝠，因为大多数蝙蝠都是以昆虫为食的，所以说它们的物种种类呢，数量呢也都上升了。那么再有呢，可能就是这个入夏呢，本来就是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然后呢，它们为了觅食啊，或者为了繁殖啊，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呢，可能也相较于其他的季节会变多。所以说那个它可能就会进入到人们的这个房间内的机会呢也会增多。其实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7: 绿化变多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小虫子呀什么的变得更多了，这对于蝙蝠来说是个挺好的这个捕食的机会啊，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城市当中蝙蝠出现变得比较多了这么一种现象啊。您刚才提到说大家可能更熟悉的这个或者说更常见的叫东亚蝠蚁，那所以这种蝙蝠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它大概的这个大小是多大的，以及它的日常作息大概是怎样的呢？
6: 它 它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规当中的这个对蝙蝠的形象的一个样子，
7: 嗯，很典型的长相哈。
6: 对对对，很典型长相，然后呢这个它的浑身的毛色呢就是黄褐色或者黑褐色，
7: 嗯，
6: 然后呢整体呢体型呢比较小巧轻盈，然后这个一展的大概也是30厘米左右，
7: 嗯，
6: 然后呢这个体重呢大概在10克左右，
7: 嗯，
6: 啊，体型相对算是中型中小型的这样的一类蝙蝠，
7: 嗯，
6: 啊，然后呢他们这个也是走大多数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作息规律啊，那么白天的时候呢他通常会躲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屋檐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墙缝啊等等一些这个阴暗的这个角落里休息，
7: 嗯，
6: 啊，那么等到这个日落后他才开始这个外出捕食啊，然后像他呢也是以这个各种蚊子啊这个还有这个蛾类呀，啊，等等晚上出动的这些蚊虫为食，
7: 嗯，
6: 那么他们这个迁徙就是飞行能力呢还是挺强的，但是他通常来说飞行的距离不会太远，
7: 嗯，
6: 啊，因为像我们城市当中有好多这个比如说像路灯它会吸引来很多这个飞虫在周围，所以说它通常就在这些路灯周围啊去觅食，就足以让它这个晚上能填饱肚子，所以说对它通常不会说像野外的纯野外的那些蝙蝠它可能一个晚上要飞到好多地方去这个觅食，
7: 嗯，
6: 那么在城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昆虫比较集中，所以说它也通常来说不需要走太远就可以这个完成觅食。
5: 各位乡亲是多听众朋友，生活来对吼一直流传这款的讲法，真侪朋友可能拢总想讲啊，蜜蜂咧是清明的，完全咧是靠敲声波吼咧辨别方向飞行的这个导航。安尼吼，这个讲法到底是准确还是无准确？蜜蜂吼，敢真正看袂到物件？其实吼，这是大家长期以来一个认知的误区。唔干安尼吼，真侪朋友也真好奇啦。现在城市内底阴暗时吼，灯遐尼啊光吼，啊，关楼遐尼啊多，复杂的城市的环境是毋是会干扰，甚至乎蜜蜂这超声波导航来失效，影响到因正常的飞行，也够讨价。所以，咱请永清继续到电台听总台记者负责对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形态和破俗何定欢的一个采访。
6: 蝙蝠呢，它这个有1400种，它并不是说所有的蝙蝠都是这个，视力不太好。
7: 嗯，
6: 其实这个蝙蝠呢，它绝大多数这个视力还算可以，就是有一定的感知这个视觉的一个能力。
7: 嗯，
6: 它能感知这个光线的明暗的变化呀，或者是前面这个物体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
7: 嗯，
6: 啊，它还是能通过这个视觉系统去辨别周围的环境的，啊，那么

0: 然后呢来了解一下他周围环境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就相当于他是靠这个超声波来进行了一个导航，然后来看一下周围的一个，
1: 嗯，
0: 这个环境的一个 3D 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确实是这样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蝙蝠呢，它不会发出超声波，
1: 嗯，
0: 啊，比如说尤其像一些虎蝠，它们都是白天活动的，
1: 哦，
0: 然后呢对它这个视力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而且呢它们也不吃昆虫，它们是吃一些果子，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些蝙蝠来说呢，它们这个视力还是不错的，然后它们也不用靠这个超声波来进行导航，
1: 嗯，
0: 啊，那有超声波进行导航的这些这个蝙蝠呢，它其实在飞行过程当中呢是靠两种这个感知能力，
1: 嗯，
0: 协同的进行工作的。啊，它可以在这个长距离飞行的时候，比如说使用视觉的这个辅助定位，
1: 嗯，
0: 啊，一些地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些这个建筑物，然后呢进入一些比较复杂的狭小的空间以后呢，它就会用这个高精度的这个回声定位来进行这个导航，
1: 嗯，
0: 然后呢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的，无论是这个这个定位呀，还是这个觅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像您说，城市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很密集的建筑物，
1: 对，
0: 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灯光啊，或者是有一些个很嘈杂的这些这个交通，
1: 嗯，
0: 车辆发出一些声音，
1: 是的，是的，
0: 会对它造成一些影响，
1: 嗯，
0: 啊，首先呢，就是它这个超声波的。其实这个蝙蝠的超声波的它自己的抗干扰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啊，就这个即使是在这个车水马龙的路边，其实对它来说啊也基本不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回声定位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精确的，
1: 嗯，
0: 那么比如说你看我们它在飞行过程当中会吃一些蛾子，
1: 嗯，
0: 或者甚至一些更小的昆虫，那么这些昆虫呢它这个体型可能也就是厘米啊甚至毫米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连这些昆虫都能定位到啊，能感知到它具体在哪儿，然后它的体型大概是多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些建筑物来说，那么大的一个体量对于它来说通常不会撞上去，
1: 对
0: 啊，它能很快的就会识别出来，然后就赶紧避开，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不会为它担心的，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可能有时候骑车骑得太快，
1: 嗯，对对对，
0: 对它可能突然间就是冲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可能，
1: 嗯，
0: 对于这回声定位来说，嗯，反应不过来，这个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出现的。
1: 嗯，
0: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它靠超声波来定位，还是没问题的，不会撞到这个建筑物上。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罗宏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同台湾设计师珍妮从下来去探访西安上上脚下康龙地位的千年古寺乌龙寺，其独特的空间设计视角跳出常规打卡视角，带大家去逢上海雅同碧沙围城之间，触摸边海丝江烟火地带的长安文脉，感受两岸同景同人的文化本土。最近呢，台长李小米参观的位于深圳平山的东江军队纪念馆，其后以张张旧照片、一串串老物件之前呢，停下脚步，从最开始对这段历史的一知半解，慢慢触动了这条同自家年纪相仿的强人，在风风岁月当中做出了人生选择。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一下来去听一下李小米分享这次特殊的参观之旅。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当我们讲起西安的故事，一当年的体育反应呢，会问到西式火焰的太阳塔，非常的是香火鼎盛的太行山寺。记得你早已经是上市文化名片上百年两人的符号。但是今日，我哋要听听来自台湾的建筑设计师珍妮，来去西安上上碑林区白树林一带的西方的地位，去探访一处边海丝江烟火地位的大挑古寺乌龙寺。睇下呢，一般也把佢喊作系乌龙禅寺。乌龙寺的神寺呢，本身就是一部长安佛教寺的属人，是内清代的碑文八大位人头指向东汉汉灵帝时期，也有地方文献记载，其年是最开始在隋代唐寺修行人。嘅唔同嘅记载呢，就及及说明啦。嘅一初故事喺漫长嘅岁月当中，始终呢同嘅初神寺嘅命运渐渐嘅交织。隋代其喊作系福音禅人。唐太因为吴涛子曾经在他的筷子观音像的名字是观音寺，北宋的时候因为高僧为国在他的清修佛法，本寺人准备是乌龙禅人，乌龙寺的名字也就由此流传开来。他的无国土法力的装饰，而是用最朴实的方式铺展出汉传佛寺层层递进的空间秩序。寺地碑散落的一块块古碑，在整理看来，出动下散落去因的地碑无装灯的史书，记载定佛祖者故事的碑刹，同吴涛子观音像传说相关的石刻，唔同朝代留下的重修碑记，以别一番年都确定嘅一撮故事经历过的兴盛、战乱、重战同战术。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听珍妮的脚步，在西安的喧闹和年轻之间，慢慢的触动的一处边海上上烟火地带的千年故事，来去感受两岸同建的文化脉络，和一转眼啊地带的温度。
6: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城墙里一座非常低调却有着深厚历史的古寺——卧龙禅寺。它不像大雁塔那么雄伟，也不像大兴善寺那么开阔，甚至啊，藏在碑林区柏树林一带的小巷里。从车水马龙的街道转进来，周围的声音慢慢变小，红墙、灰瓦、古树和寺院的屋檐映入眼前，让人感觉只跨过一道门，就从热闹的西安市区走进了另一段时间。卧龙禅寺的历史非常悠久，根据寺内保存的清代碑文记载， 它可能始建于东汉汉灵帝时期，另一些地方文献则记载它可能创建于隋代或者是唐初。虽然确切年代仍然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座见证了长安佛教发展的重要古寺，也是西安历史较为悠久的佛寺之一。隋代时，这里曾被称为福定禅院。到了唐代，相传著名画家吴道子曾在寺中绘制观音像，因此啊，寺院又被称为观音寺。北宋时期，有一名叫做韦果的禅师长期在此修行讲经，因此他经常安然静卧，人们尊称他为卧龙禅人。后来寺院也逐渐有了卧龙寺这个名字。我们现在看到的寺院依然保留着汉传佛寺层层递进的空间秩序，从山门进来，沿着中轴线往里走，可以依次经过殿堂、院落和碑廊，两侧的建筑相对内敛，灰砖墙、坡屋顶、木构屋檐，再搭配红柱和彩绘，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沉稳而庄严的气氛。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寺院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单独的一座大殿，而是人走在其中时，空间不断的收与放。穿过比较狭窄的门洞，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座庭院，再沿着石阶进入下一进殿堂，视线又被屋檐和门框重新收拢。这样一层一层深入的动线，也像是在提醒我们，进入寺院不只是身体向前走，心情啊也要慢慢沉静下来。卧龙禅寺里还保存着不少碑刻和佛教文化遗存，包括与寺院历史、修建过程和佛教艺术有关的碑石，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有佛足基碑、与吴道子观音像传说有关的碑刻，以及不同朝代留下来的重修碑记。这些石碑啊，就像一页一页没有被装订起来的史书，记录着这座寺院经历过的兴盛、战乱、重建与传承。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行到西安时，也曾捐资修缮卧龙寺，山门上曾留下设建十方卧龙禅林的题额，让这座原本藏在巷弄里的寺院又多了一段与近代历史交织的故事。走进卧龙禅寺，我觉得最珍贵的反而不是一定要找到哪一件著名文物，而是在西安最繁华的城墙之内，仍然保留着这样一处安静的空间。在这里，风吹过屋檐和古树，偶尔传来钟声与木鱼声。大家不妨放慢脚步，不要急着拍照，也不要急着打卡，仔细看看老砖墙上的痕迹、屋顶瓦片的层次，以及阳光院落在院子里的变化。西安是一座把历史放在日常生活里的城市，卧龙禅寺没有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古老，却在这片院落、这些碑刻和一代代人的修行之中，安静地走过了千百年的时光。

0: 拍阿爬
1: 拍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啥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节目叫你台江李小米参观的位于深圳平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其初占地大约是5000平方米的专题革命史博物馆，是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内陈列等3000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同影像资料，完整还原了当年东江纵队孤悬华南铁后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1943年正式成立的东江纵队，可以让你驻立的艰难环境地方里是转战几十个演示，不单止对日伪军展开的3000次的作战，今日也为前身部队里还完成了专业视察的中国文化名人太阳桥，以东江纵队为核心的华南抗日纵队同八路军、新四军从下日本主体总司令以为中国抗战的肿瘤地处。作为在深圳生活的白人的台湾青年，小米之前熟悉的是基于初尝试飞速发展的山腰人不断延伸的交通线，可从来不听一次春季里触摸过脚下土地的风色景物。小米在一张张后生人的 Q 照片，一看看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屋看之前的天下脚步，从最开始对这段历史的一知半解，慢慢读懂的记得有同自家人极相仿的青年，在真房人台里做出的人生献策，也对自家美本以习以为常的片千日常生出了完全不同的后冲感悟。接下来就让我们中下来去谈一下小米分享其几次特殊的参观之旅。
8: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来到深圳坪山，走进东江纵队纪念馆，对我来说是一次从陌生开始的历史认识。在参观之前，东江纵队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其实比较陌生，过去的我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这支队伍，也不知道它与华南抗战、深圳坪山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也正因为原本不熟悉，当我透过纪念馆里的照片、文物、文字资料和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故事来认识这段历史时，感受反而更加直接。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已经生活8年的深圳周边也曾经发生这样一段艰难而重要的历史。我们今天看到的坪山是一座不断发展的城区，这里有产业园区，有新的道路和建筑，也有越来越便利的生活设施。可是当我走进纪念馆之后，我才意识到一座城市并不只有今天呈现出来的面貌，在我们脚下这片看起来平静的土地，也曾经有人经历了战火、离散和物资匮乏，也有人为了守护家园做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这让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我们今天回头看一段历史，很容易用几句话概括哪一年发生了什么，哪一支队伍在哪里活动，又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对于真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

来说，历史不是课本上的一段文字，而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啊，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很多人原本也只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的青年啊、学生、工人啊、农民，或者是归国的华侨。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理想和原本安排好的人生。可是当江源面临危难的时候，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这也是纪念馆让我最有感触的地方。它让我看见历史不只是由少数几个遥远的名字组成的，背后其实还有许多的普通人。他们也会害怕，也会牵挂家人，也会期待平静的生活。只是当时代把责任放到面前时，有些人选择了站出来。我参观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想，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能不能做出同样的选择？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里很难真正想象战乱、危险和离散是什么感受。我们现在可能会为了工作、收入和生活压力感到焦虑，但当时的人首先面对的可能是如何生存、如何保护身边的人，以及怎样把重要的消息和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所以我在纪念馆感受的不只是战争里的残酷，也是一种普通人在艰难环境里表现出来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他可能有人在危险的时候没有退缩，有人愿意在为队伍带路，有人帮助传递消息，也有人负责照顾伤员、筹集物资，或者是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坚持。个人的力量看起来也许很小，但许多人的行动累积起来就会成为一段被后人记住的历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走进纪念馆很重要的意义。不是为了把战争变成一个遥远的传奇，而是透过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理解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平静生活，而不是理所当然。纪念历史也不是为了让人一直停留在伤痛和仇恨里，而是要提醒我们，和平需要被珍惜。和平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大的词，但它其实就藏在每天的普通生活里，是一个人可以平安回家，是一家人能够好好吃一顿饭，是年轻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也是不同地方的人可以坐在一起交流，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正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动荡和离散，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才更显得更加珍贵。作为一个来自台湾深圳生活第八年的台湾青年，这次的参观也让我有一些特别的感受。过去我对这里的历史并不熟悉，但当我真正的走进纪念馆听完讲解之后，会感觉自己对生活的这座城市又多认识了一层。以前我认识深圳更多是从它的速度开始，这里有快速发展的产业，有不断延伸的交通，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寻找机会的人。可是城市生活久了，我越来越觉得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不能只看到它今天有多繁华，也要了解它曾经经历过什么。一座城市不只有向前发展的速度，也需要保留自己的记忆。如果我们只看到新的高楼和产业园，却不知道前人曾经在这边生活、奋斗以及付出过，那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其实是不完整的。所以纪念馆的存在就像替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保留了一块可以慢下来的地方，让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有机会回头看看这座城市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我也很喜欢纪念馆带给人的那种安静感。平常啊，我们习惯用手机快速接收资讯，一个故事可能几分钟看完，然后马上滑到下一个内容。但历史很难用这样的速度去理解。当你停留在一张旧照片前，看看照片里面年轻的面孔，或者看到一件当时留下来的物品，就会突然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人物，是曾经真真实实生活过的人。他们也有青春，也有梦想，也会想念自己的家人，只是因为身处特殊年代，他们的人生选择和我们今天很不一样。
这也重新让我思考"青年"两个字。我们现在谈青年，常常会谈工作机会、职业选择、创业和未来发展，而过去的青年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考题。他们留给我们的，并不是要求今天的年轻人重复同样的道路，而是让我们看到，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年代，青年都可以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多一份责任感。今天我们不需要面对战场，但依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生活、认真工作，也可以在看见别人需要帮助时多伸一只手，在面对不同背景的人时多一点理解。对呀，这就是历史精神进入今天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不是让我们在纪念馆里面感动一下，离开之后就全部忘记，而是让我们在享受平静生活的时候多一点珍惜，在面对自己选择时多一点坚持，在与不同的地方的人相处时也多一点理解和善意。对我来说啊，这一次参加最深的感受就是东江纵队从一个原本陌生的名称，慢慢变成了许多具体的人和真实的故事。而和平也从一个听起来很宏大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天正在拥有的生活。这次的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两岸青年，我们愿意多认识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家园、亲情、友情和和平的感受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如果要我说东江纵队纪念馆带给我什么，我想它不只是让我认识了一段过去不熟悉的华南抗战历史，它也让我对脚下的生活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一层理解。走出纪念馆后，街道依旧平静，大家继续过着各自普通的生活。而正是这样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日子，让我更加感受到和平的重量。记住过去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让我们更懂得珍惜今天。更理解和平为何重要，也一起守护人与人之间得来不易的理解、善意和连接。

0: 油色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3: 我终于坐定洗手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4: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2: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4: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3: 杭州，
5: 杭州
3: 天下，
5: 天下，
6: 杭州天下。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在这种面试普及以前，竹木材质的岩土是最有重量级的文字载体。从先秦到魏晋的一两千年当中，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太多是由岩土记录和传承。感受的是岩土太深，从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几万枚的岩土，以罕见极多，占到全国已经出土罕见种子的一半以上。任埋以此的岩土，就同阿散落可别的历史之间，让文明交融的故事清晰可见。感受岩土博物馆不单只是一处收藏和展示岩土文物的宝库，更加是一部神通的历史教科书，让人在欣赏文物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接下来我们听听台湾学者小川就你感受岩土博物馆认识珍贵岩土当中的历史与故事。
8: 大家好，我是小篆。甘肃省被誉为汉简之乡，当地简牍出土数量多，内容涵盖广，很多人会选择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我也不例外。当我踏入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驼铃声声、风碎矗立的丝路年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导下，游客更容易、更便捷地能够探寻千年竹简里藏着的故事。
9: 欢迎来到甘肃简牍博物馆，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内容，这里能了解到汉代传说的情况。
10: 通过接入大数据模型，融合了简牍研究文献和丝路文物数据库的导览 AI 机器人小简和小牍，穿梭忙碌于简牍时代、简述丝路等四大基本陈列，带领观众了解简牍中壮阔的丝路故事、汉代边塞人家的日常生活，探寻文物记录下的历史故事。
8: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于给观众们讲解服务。小简和小牍可以听懂观众们提出的个性化提问，对于文物进行讲解。我一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简牍。这些简牍有的完好无损，字迹清晰，有的则因年代久远而略显斑驳，但仍能从中窥见古人的智慧与才情。每一片简牍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录着古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在玻璃展柜中，那些细长的竹木简牍静默如谜，在幽蓝灯光下流淌着两千年前的呼吸，他们曾是戍边将士掌心的温度，是丝路商队驼铃声里的密语，如今以最谦卑的姿态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11: 一般来说，像这样细条形的称为简，方形的称为牍，

0: 南方多产竹，所以剪竹以竹制为主，而在西北地区则多以胡杨、红柳等木材来制作剪竹。我们现在看到的剪竹啊，不仅有胖瘦之分，还有长短之别。但是您知道吗？在汉代啊，最常见的剪的长度呢，就是23厘米，也就是汉代的一尺。这是因为呢，古人书写是像这样拿在左手上，并将一端卡在手腕的内侧，用右手来进行书写，这个长度啊就会非常的方便。因此，剪竹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尺竹。
1: 甘肃常年干旱少雨。得益于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出土了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剪竹。根据统计，甘肃发现和出土的历代剪竹有好几万枚，仅汉剪就占全国出土汉剪总数的一半以上。可是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展陈场馆，这些剪竹只能沉睡在库房里，仅供学术研究。在2023年9月，甘肃剪竹博物馆建成开馆，使得一大批剪竹精品走出深闺，绽放光彩。根据馆方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在距离甘肃省敦煌市以东60多公里的甜水井附近，发现了一处汉代的游艺遗址——悬泉置遗址，一次性出土了好几万枚剪竹。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游艺接待机构之一。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与汉简，是汉代丝路繁荣的重要标志。而那个时期的游艺任务繁重，古人又是怎么计时的呢？甘肃简读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
2: 悬泉置作为汉代设置的一处大型的官方接待站，它不但承担着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同时它还承担了文书的传递工作。文书的传递是需要计时的，而我们一直不知道计时的奥秘。我们在近年悬泉汉简的整理工作中间，发现了有20多枚悬泉置计时的文书记录，第一次披露出了悬泉置是如何计时的。古代是把一天分为12时，同时又把一天分为100刻，像这枚简上的漏下3刻就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漏就是铜漏，
3: 古代的计时工具之一。
4: 那悬泉置的役旗，也就是邮差，他们到底是怎么使用铜漏来精准的掌握时间呢？
2: 根据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的铜漏，我们仿制了一个沉浸式铜漏来演示它计时的原理。铜漏的漏孔滴水，滴水以后水位下降，浮在上面的浮件就随之下沉，通过读取福建上面的刻度，就能够知道现在是一天的什么时候。
4: 所以关键就在于这福建上的刻度。
2: 对对，
3: 为了保证铜漏能连续计时，一般会配备几个铜漏，安排专人每天定时给铜漏加水，每加一次水就是一天的用量。
1: 通过参观，我了解到剪竹作为古代书写材料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在文化传承中的巨大作用。在博物馆中，我还看到了许多关于剪竹制作、使用和保护的介绍，从选材、切割到书写、编绳，每一步都需要极高的技艺和耐心。这让我对古人的智慧和勤劳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同时，我也了解到剪竹的保护工作十分艰巨，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来确保它们的保存状态。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剪竹，就像是一本记录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真实重现了河西边塞的民风民俗，反映了中西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互鉴，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以前呢，自然自然不介绍，因中国新一轮潜光突破战略行动再次获得重大嘅成果。比如安徽省先上市先做企业茶田班岩铜多金属光厂勘探取得关键性的进展，初步估算广汽铜的上采资源超过几十台型铜矿规模，金上采资源超过十五十台型金矿的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发动超台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凿资源发动体系标志性光山勘探成果。嘅中所组织铜金嘅条光山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先进制造业等四十四台嘅标志性产业，而近年来呢，因中国多次超太型板岩铜矿涉中海西部嘅高压，长江中海油天然气比较少见。嘅专家透露，嘅成果唔单止 KP 相当强嘅 KV 优势，还可以成光理论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同时呢也是用铁器协调联通合力共管的神通实现。茶田铜金矿场到底会带来其他的收益，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王七发的报道。
2: 这将是“十五五”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3: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田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十五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田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田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2: 在短短的四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
3: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田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证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3: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2: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查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3: 不仅如此， 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晶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晶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十五五”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2: 查亭铜晶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晶矿床里的最大个。在西方矿床的经典理论中，大型和超大型的斑岩铜矿优先形成于板块挤压的岛湖、陆源湖环境，而深展的火山盆地很难产出大型斑岩矿床。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察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范式。
3: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查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实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深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立新功。
2: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虽然外采度很高，但是事实上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十五期末争取实现一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查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我们将依托本次勘探所形成的产学研一体化勘察模式和成套智能找矿技术，集中攻关水网密布后层覆盖区智能勘探技术，力争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沿线的多个火山盆地接续实现找矿新突破。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好不容易来去认识一位好生人，今天是从台湾台中来到平潭十景发展的李正先。这位家族故事第八年创造一台跨越海峡的绵长牵挂。今日这位阿公呢，年少的时候从平潭迁去台湾，故土的印象啊，从来唔见淡去，就连唐高的名士地位都变成有平潭两的事。李正先回忆讲到话，很小的时候，我看人在平潭探亲，需要先辗转上广，在万顺水路，才能跟你踏上故土。佮今下你从台中飞到福州长乐机场，只需要一只点钟，过桥就喺平潭。两岸的山海之路，就渐渐建造建通畅。深人的光阴，李正先亲眼见证了平潭的蜕变。也可以给你完成了从创业者到平潭台上协会会长的身份转变，今后的几年成为了两岸之间的搭桥人。肯定平潭的政策从台胞的正式市桥出发，让每一份落地的支持都扎实暖心。今日夏天，他翻上桥山，骑上明朝的衰床，在奔跑地位同本体都要打成一片，让竹桥呢成为两岸后生人自然造船的新纽带。接下来，就让我们冲下来去造船李正先，听一下他在平潭十景十人的两岸融合新故事。
1: 在绿茵场上肆意奔跑的这个青年，名叫李振轩，来自台湾台中。本赛季，他正式加入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平潭队，在球场上尽情挥洒热爱。球场之外，他扎根平潭十年。

0: 水路嘛，就是客轨。现在从台湾到福州大概飞行时间就一小时吧，长乐机场到平潭可能也就一个小时。
1: 山海之路愈发通畅，两岸之心愈发贴近，平潭这片土地蕴含的发展潜力最终让李振轩选择驻足扎根。
0: 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有让我回来看一下嘛，我们看了很多招商指引之后，我也决定留下来，因为当初的一些设计跟规划，我都认为平潭是一个发展潜力非常好的一个新兴地区。在平潭这十年，实打实的看到了很多机会。刚来的时候，金泥湾新区还在开发中，如今已经非常成熟了，整个城市的面貌、产业配套、生活机能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正是因为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也让我在工作中能更精准判断机会，对接资源。
1: 2025年10月，李振轩当选平潭台商协会会长，身份的转变也让他的初心与使命悄然升级。
0: 我应该做的角色是作为两岸之间的一个桥梁，新进到平潭的一些台商朋友，我们帮他引进一些对业务相关的一些资源，把更多的台商还有台新吸引到平潭来。平潭管委会它的一些政策制定是从台胞去出发的，新的招商引资的政策也好，或者是一些税收奖补的政策也好，他们都会邀请台商去政策制定前的一个讨论会，实打实的去把这个好的政策服务于台商。
1: 这个夏天，李振轩身上又多了个新身份，那就是闽超平潭队的队员。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他满心欢喜，倍感珍惜。
2: 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运动，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能加入这个大家庭，我觉得非常荣幸，也很开心。
3: 如果我们都能玩在一块，打成一片，然后也会一起去锻炼，锻炼完了就会去吃我们当地平潭特色美食。
4: 我觉得球队的氛围变得更加活跃了。
2: 通过体育赛事，然后特别是足球这样的团队运动，我觉得两岸的朋友能够更自然地走在一起，融合在一起。那我也希望未来不只是足球，还能有更多的体育项目能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
1: 十年光阴淬炼一座新城的蝶变，也沉淀出一段扎根山海的青春岁月。对于李振轩而言，平潭早已不只是祖辈记忆里的故土，更是他逐梦立业的生活热土。
2: 往后我想继续把家族的生意经营好，把台商协会的工作做得更细，让更多的台胞愿意来到平潭，更愿意留下来。我在平潭待了10年了，也很期待这里的下一个10年。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就系今日优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遇见博物馆，请听系列报道《澄迈千年》第三集《云山珠水越千年》。
6: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5: 有声有戏，一起来关注音乐剧《黑麒麟》在全国巡演，了解作品的创作历程，聆听专家讲述作品背后蕴含的两岸家国情。
6: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7: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8: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9: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7: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0: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7: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9: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1: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
7: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驻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6: 9月7日至11日，遇见博物馆推出系列节目《澄迈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一座城市2000余年的历史记忆，与你一同见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5: 《澄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那么当中有哪些特色展品呢？展品背后有何故事呢？下面请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一凡的讲述。
12: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4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 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殓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续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5条蛇的形象。那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他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抓着2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5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墓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墓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20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墓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墓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墓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它的御院管理方面的一些事物。那这个守院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是就是去赤足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记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这个建成史的一些历史。
6: 南越国公署遗址发现于广州传统城市中心，这里出土了珍贵遗迹和大量文物，自下而上层叠着秦、南越国、汉、西晋、东晋、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以及民国等历史时期的文化层。丰富的遗存为人们解密，这里正是广州2000年来不变的城市中心。我们继续来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一凡的介绍。
12: 广州被誉为是千年商都嘛，所以从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通过南越国包括是汉代的时候就跟海外有一些贸易往来了。那当然呢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很多器物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这次有展示的细小型玉杯，包括银盒，还有四连体铜熏炉等等。那这个四连体铜熏炉它是由4个互不相通的小格子组成的，那4个小格子互不相连就可以放上不同的香料，然后再去同时燃烧它，就会产生一种复合香的香型。那当时的这个香料呢就有可能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王墓当中也有出土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乳香，还有非洲地区的象牙等等。所以说这些熏炉还有乳香包括银盒的出土都是从侧面反映出了2000多年前广州同这些地区的一些交往情况。那另外呢还有来自于西亚汉珠工艺制作而成的金花炮，本次展览也有展出，包括还有蜻蜓眼等等，那上面的那些纹饰呢都是取自于西亚的一个特点，然后再经过本土工匠的一个加工打造，所以也是体现出了这个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直接的见证。 那我们也是倡导要交流互鉴，然后坚持取长补短，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啊，这个就是大概我们关于王墓当中体现出广州城文脉以及商脉的一些文物，那在我们本次展览呢都有展出。
5: 南越国公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墓构水闸遗址等遗址和墓葬的发现，成为了广州城市发展历史的最好见证。
6: 观众可以透过珍贵文物感受千年商都的历史温度，在城脉绵延中汲取前行力量。每个地名的背后都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广州这座千年古城等待大家一起探索其背后的故事。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1: 各位听友，浙江温州硕门古港遗址目前已发掘面积近10000平方米，已发现包括12座码头、10段江岸、2艘沉船、航标以及古城水陆城门在内的丰富遗迹。该遗址集江岸、码头、仓储、航运、城防等多重元素于一体，是目前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
2: 硕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钱币等遗存，其中可修复文物达10000件以上，年代跨度以宋元时期为主，上溯唐代晚期，下延至民国时期。这种水陆并行、城港一体的格局历经千年基本未变，为研究古代港口城市运作及中外贸易往来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 硕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不仅为复原宋元时期造船技术、航运方式与海上贸易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也集中体现了当代科技考古的创新实践。
2: 硕门古港不仅是古代温州最重要的水陆门户，更是连接瓯江流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龙泉瓷、瓯瓷等大量商品在此集散转运，远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支撑起跨区域的国际贸易网络。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硕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3: 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
4: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瓷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
3: 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10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他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
5: 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
3: 梅子青、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硕门古港的呢？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6: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江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制摊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 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江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3: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青船只顺流而下，可直抵朔门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7: 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传播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传播，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装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6: 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说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福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它需要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窑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它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
3: 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

0: 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欧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欧窑烧制的蕨草纹纸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2: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欧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鼓，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0: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欧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门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辑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温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永嘉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南宋的时候讲的理学。永嘉学派其实讲的是入世，就是要义利并举，所以才造成这个温州港的这种一个外向型经济。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就是既有经济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人文思想不同的这种共同促成的。
0: 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18里，居者20000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商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1: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4: 港了，离不开城，城离不开港，港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0: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黄家亮：
5: 在朔门古港的一个探方里，我们大约挑拣出200公斤的这种像贝类啊，骨类、牙类以及人工制品等等，这个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这些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大的意义的。可以看到，1000年前宋代的温州人他们吃的这个贝壳的种类啊，跟我们现在所吃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种类。甚至可能有一些使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你看，这是有些贝壳的尾部也是剪掉的。然后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雪蛤呀，现在都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温州每家每户就是都会在吃的。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当时宋代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泉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0: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 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记忆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门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两艘古代沉船。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6: 文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7: 二号船，早一些个，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0: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从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门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一号沉船，二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门古港遗址二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柱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1: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教授顿赫：
7: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地域性，这是别的船不好取代的。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6: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1: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以码头、航道、航标等要素齐备的遗迹，实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续和繁盛。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朔门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
8: 这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海风吹拂千年，开放从未改变。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更为千年商港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携新作《黑麒麟》开启全国巡演，该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永福与黑麒军为核心，聚焦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史诗笔触书写黑麒之下皆是同袍的世子誓言。这部原创音乐剧融合壮族大歌、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元素，并以年轻化视觉呈现，散发着独特的舞台气质与人物力量。
3: 黑麒麟探索将广西民族音乐语汇与当代音乐剧形式进行深度融合，舞台上壮族大歌的苍茫浑厚如群山回响，在现代音乐剧的交响中升腾为史诗旋律，山歌对答的灵动摇荡被编织进人物情感的细密纹理，壮剧彩调的独特腔韵在当代节奏中时隐时现，如八桂大地的江河西涧汇入洪流，桂韵说唱等形式被用于关键叙事段落，既有地方韵味，也增强了音乐剧的叙事节奏，既古且新，韵味悠长。
7: 党呢？就是此刻。

0: 后悔过。
1: 那，你后悔过来死一生吗？
2: 阿佳，从小就带着我，他总跟我说，爬得高就能看见家。
3: 一面黑旗承载八桂儿女家国气节，一曲壮歌回望晚清边疆的英雄往事。该剧取材于晚清爱国将领刘永福与黑旗军的真实历史，以虽胜不胜败而不败为精神结构，以回家为贯穿全剧的情感线索，呈现一群普通人面对强敌时的血性气节与家国担当。
4: 从广西山河到上海江海，一面黑旗跨越百余年风云而来。当战鼓响起，军阵展开，一段关于胜败归途与家国的历史将在年轻一代的歌声与身体中重新获得回响。
3: 制作人李东表示，音乐剧《黑旗令》像是一个从零开始长出来的作品，从广西的土地、刘永福的历史、黑旗军的精神里一点点生长出来，也从剧本、音乐、舞蹈、演员训练和舞台制作中一点点立起来。
4: 在美学风格上，音乐剧《黑旗令》的创作团队确立了暗黑风格与二次元文化相结合的视觉基调，以虎眼、黑旗等意象贯穿始终，构建起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3: 音乐剧《黑旗令》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狼兵文化、壮拳身体、山歌和原生态吟唱都在重新塑造这部戏。比如黑旗军的动作气质是在民族、民间、身体、戏曲调度和现代音乐剧节奏之间找到新的表达，所以这更像一种互相启动，传统戏曲搭建写意骨架，音乐剧赋予当代节奏和传播力，广西文化筑牢精神内核，年轻化视觉表达，打通代际壁垒，最终成就独一无二的黑旗令。
4: 李小平谈到，黑旗令的主题是回家，回家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情感。刘永福为什么出发？黑旗军为什么一次次向前走？他们有抗争、血性、民族大义，但更有最朴素的愿望，想活下去，想有安身之处，想把兄弟带回去，想让离开的人魂归故土。那么两岸观众为什么能够被同一个故事打动？正是因为回家这个情感是相通的，对故土、亲人、尊严和归属的渴望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李小平谈他的创作心路。
5: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

0: 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助手，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的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的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祝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啦，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1: 李小平谈到黑麒麟的令这个字很重，它既是命令也是命运。所谓破局，是因为刘永福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的人，但宿命也在于个人的勇气无法完全改变时代的走向。
2: 他希望台湾观众读到一种历史深处的共同情感，黑旗之下皆是同胞，黑旗之下的人可能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身份，但在那个时刻，他们共同面对外来的压迫，共同守住人的尊严。
1: 刘永福的故事不是只属于某一地的历史，他曾经在台湾留下记忆，也在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中留下位置。黑旗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同胞之间的牵挂，是在历史风雨里仍然不能被切断的情感。
2: 音乐剧《黑旗令》上演以来，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好评。这是一部海峡两岸创作者跨海携手共同托举的扎根广西历史文化土壤、镌刻中国人精神气节的原创音乐剧。 他的最动人之处是创作者倾尽心血，用尽手法去刻画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那丰满而复杂的多面形象。
1: 刘永福是生于广西钦州的清末军事家，他创立的黑旗军最初是1864年在广西成立的民间武装，在19世纪后期曾应越南之邀抗击法国侵略军并屡建战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刘永福奉命率黑旗军赴台湾帮办防务，次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刘永福拒绝内渡，通电与台存亡，率黑旗军与台湾义军并肩抗日，在台湾血战近五个月，毙伤敌军30,000余人。
2: 那么音乐剧《黑旗令》都有哪些突出的亮点？为什么能够引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科院台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旗令》，共话两岸家国情。
3: 音乐剧《黑旗令》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旗军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旗令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旗令》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旗军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多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遇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旗令》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旗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 当下的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麒麟》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

0: 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麒麟》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它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1: 音乐剧《黑麒麟》让刘永福与黑麒军这段厚重的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作品跨越海峡，直抵人心，让两岸同胞在回望共同历史、共情民族先辈的过程中夯实文化认同，推动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为两岸文化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2: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沉持久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任何人都无法割裂的精神根
1: 脉。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杜传。
8: 大家好，我是朱朱。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第20届干台会将举办，新面孔手来足，比例超往届。
8: 今天的节目还将邀请您共同来关注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
8: 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9月10日至11日在江西庐山举办。江西省台办主任蔡清平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目前，本届赣台会报名参会的岛内团组10个，上市上柜企业16家，岛内嘉宾大约300人。岛内青年、基层人士以及新面孔手来足比例均超过历届赣台会。
7: 据了解，自2003年创办以来，历经19届深耕沉淀，赣台会已成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赋能赣台经贸合作、展示江西开放形象的重要载体，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助力江西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日前，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在故宫文华殿展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书画珍品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唐之法度，宋之意韵，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书画的精神内核。
6: 展览按朝代顺序分两期展出，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
5: 据介绍，展览历经2年多筹备，从院藏书画珍品中遴选1级文物传世孤珍予以展出，涵盖书法和山水、人物、花鸟等诸多绘画门类，系统地呈现了唐宋书画之典则范式日益完备的历程，串联起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书画的发展脉络，既呈现笔墨技法的传承流变，也挖掘书画背后的时代思想、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更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千年墨韵，静候知音。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7: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典则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6: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7: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6: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点泽出力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凌波微步，罗瓦生尘”。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1: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0: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1: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0: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1: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宏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苍山十九峰，温柔环拥；洱海万顷，碧波

0: 多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这便是喜州。它曾以土地的丰腴、气候的温润铸就滇西粮仓的美誉，更凭咽喉地利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孕育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州商帮。
1: 这里是老舍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是人们口中的欢喜之州，更是茶马古道上喜州商帮的大本营。千百年来，马帮往来商旅不绝，多元文化在此落地，交织生长，最终沉淀为一份独属于此地的深厚与从容。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云南喜州。
2: 今日的喜州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州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射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州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更成了汉白文化共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赵福坤一家三代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8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3: 骑热兔沙生青草，
4: 骑热兔沙生青草，
5: 对，我们是气人呢，是骑热兔沙生青草，
4: 骑热兔沙生青草，
5: 不是骑热是骑热、啊、你看你爸爸把爸爸都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
2: 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5: 本米好独端，
4: 盐银本米好东端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
2: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于是没有本土文字的喜州先民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白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
5: 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2: 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
5: 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3: 处处分我不见了，骑热兔沙生青草，
4: 西域下山会杀伤。

0: 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洲的夜晚响起，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洲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
1: 这是他的饼，
2: 这是他的帽子，
1: 端着啥？
2: 鸡翅，
1: 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0: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洲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正是喜洲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
3: 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0: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他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方寸之间烙印着喜洲人的精神世界。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4: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0: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洲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马，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马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洲，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洲的扎染。段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洲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正因如此，在喜洲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洲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5: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6: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5: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影子，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0: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纹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洲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后沿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洲。 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洲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洲所在的洱海地区染制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洲古镇兴盛商贸的影响，被大量制作，通过商道马帮运往藏区、川滇乃至南洋，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宗商品，为喜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洲州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洲，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精液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洲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洲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2公里处，静卧着三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沿湖巡查。
2: 最近水草多不多？
6: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船。
0: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自净能力弱。近期水草长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他们今日的任务便是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
7: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新泽：
8: 这些年大家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保护洱海，并且使洱海的水质也发生了很好转变。从我作为一个湖泊保护的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围绕着洱海的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呢，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0: 从古至今，喜洲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22集，联姻。宁风致作为七宝琉璃宗宗主，不愧是有大智慧和高瞻远瞩的雄才，他似乎能够看到斗罗大陆未来的走向，忧患破局之助权一一知晓。

0: 也基于此，宁风致动了联姻的念头，而他女婿的候选人竟是唐三。古荣对此表示疑惑。
1: 联姻？小智，荣荣不是说他已经有了红颜知己吗？
0: 他不论多么出色，现在都还只不过是个小孩子。既然是孩子，就原位定性。谁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变化呢？难道我的女儿还配不上他吗？这些都是后话，具体还要看着孩子今后几年如何发展。如果他能够一直保持如此快速的前进脚步，我自然会有对策。古叔，今日这件事，回去之后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尤其是唐三有可能出身昊天宗的事。我可不希望昊天宗的人找上他。虽然唐昊离开了昊天宗，但那里毕竟是他的根。哪怕是现在，也绝对没有人会说他不是昊天宗双斗罗之一。如果唐三真的回归了昊天宗，反而不好。
1: 我知道了。
2: 古荣点了点头，他看得出宁风致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但这些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只要宁风致这个七宝琉璃宗的掌舵人能够看清一切，就已经足够了。唐三回到宿舍时，发现奥斯卡、朱竹清、马红俊和小五竟然都在这里等待自己。他刚刚进门，后面的宁荣荣也追了上来。唐三的目光扫向众人，脸上流露出了一丝苦涩。
0: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我？
2: 奥斯卡第一个摇头。
3: 我没什么要问的啊。三儿，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处理好就行了。哎，我就知道你是史莱克七怪中的老三。
2: 马红俊挠挠头。
3: 我现在都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想问我也不知道问什么呀。
2: 另一边的朱竹清说，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们的来历，我们自然也不会问你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吗？小五接着说，
4: 我们只关心你这个人，和其他的都没有关系，你平安回来我们就放心了。
2: 宁荣荣气鼓鼓地说，
4: 小五，难道我爸爸还会伤害小三不成吗？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小三发财了，他卖给我爸爸500套暗器，总价值高达500万金魂币呢。
3: 什么？
2: 奥斯卡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一脸激动地看着宁荣荣。
0: 荣荣，这天斗城什么地方最贵啊？
4: 宁荣荣一愣，你要干什么？
2: 奥斯卡指向唐三，
3: 当然是打土豪分天地了。
4: 就算要打土豪，也要过几天吧。你没看到三哥都累了，你面对魂斗罗的威压那么长时间，试试看。
2: 奥斯卡不怀好意地看着唐三。
3: 反正我跟三儿一间宿舍，他也跑不了。好了，既然三儿累了，你们就都走吧，啊，让三儿好好休息休息啊。
2: 众人纷纷点头，小五看着唐三的目光尤为关切，但此时唐三的心情极其纷乱，并没有回应他的目光。奥斯卡和其他人一起离开了宿舍，房间中只剩下唐三一个人。唐三坐在床上，感受着窗外阳光照射在身上带来的温暖，心却纠结着。
0: 爸爸，你究竟在什么地方？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所有人的话都是那么模棱两可。如果你出身于昊天宗，甚至还是昊天宗双斗罗之一，为什么会沦落成一个酒鬼呢？从小到大，你也并没有教导过我任何关于武魂的知识，唯一留给我的就只有那简单的铸造技艺和乱披风锤法。你失踪了8年，又去做了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都不来找我？
2: 唐三心中猜测着，推断着一切可能性。泰坦和他的荔枝一族为了父亲退出了昊天宗，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当初父亲离开昊天宗应该是与宗门发生了一些矛盾，这矛盾是其中最关键的。矛盾从何而来？母亲又是怎么死的？或许 这关键之处就在母亲身上。唐三在房间中静下心来，渐渐将今天得知的一切在心中理顺，也渐渐有了几分头绪。尽管如此，这一切还是那么扑朔迷离，他依旧弄不清楚事情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就在唐三在房间中冥思苦想的时候，奥斯卡正在进行他人生当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出了宿舍，小五担忧地回自己房间去了。朱竹清习惯性地去修炼，胖子在奥斯卡的暗示下也走了。此时就只剩下奥斯卡陪在宁荣荣身边。奥斯卡微笑着问：
5: 荣荣，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现在你准备干什么去啊？
2: 宁荣荣有些茫然。
4: 我也不知道，我想去修炼，可又静不下心来。爸爸把我赶出来了，不知道他和古爷爷在说什么，或许他们还要和赵老师谈谈吧。哎，我快点回来不好吗？
5: 那不好，当然好。你不知道，在你走的时候，我生怕你爸爸不让你再回来了，那可就……
4: 什么？
2: 宁荣荣停下脚步，有些疑惑地看向奥斯卡。奥斯卡在宁荣荣回来之前本来已经鼓足勇气，可此时面对宁荣荣，看着她那粉嫩的小脸，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没有勇气开口了。
5: 就……
4: 你倒是说呀，一个大男人别婆婆妈妈的。
2: 宁荣荣有些不耐烦地踢了奥斯卡小腿一脚。奥斯卡终于鼓足勇气。
5: 荣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
4: 给你一个答案？
2: 宁荣荣的心跳漏了一拍，已经意识到什么。女孩子本来就是敏感的，又比男孩子要早熟，看着奥斯卡那双满是异样的眼睛，她的心跳顿时加快。
5: 是的，给我一个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我就死心了。我们天天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可是这次你回家，这一走，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多的时间，可我如坐针毡一般，脑子里满是你的身影。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离开我身边，我都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长痛不如短痛。蓉蓉，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那就请你现在立刻拒绝我。我断绝这个念头，或许会痛苦一段时间，但总比痛苦一辈子要好。
2: 听了奥斯卡的话，宁蓉蓉不禁瞪大了眼睛。她发现今天奥斯卡不但穿上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而且将脸上的胡子刮得是干干净净的。那双眼睛中虽然流露的是郑重的光芒，却给人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奥斯卡那英俊的面庞更是不可遏制地冲击着他的心。宁荣荣有些惊慌地低下头，不敢和奥斯卡的目光接触，心头犹如小鹿乱撞，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4: 你怎么说这个？我们现在还小。
0: 奥斯卡抬起手，抓住宁荣荣纤细的肩膀。
5: 荣荣，你看着我，我只要你一个答案，不论这个答案是什么样的，我都能够接受。如果真的等我们长大了，那个时候恐怕我就真的受不了了。
0: 奥斯卡给宁荣荣的选择看上去很简单，要么答应我，要么拒绝我。
4: 可是
0: 宁荣荣的心已经乱了，感受着奥斯卡身上的气息，她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可要说答应，她同样做不到。宁荣荣知道父亲虽然宠爱自己，还有两位爷爷护着自己，可一旦涉及门规，父亲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奥斯卡看着宁荣荣那欲说还休的样子，忍不住脱口问道：
5: 你心里也有我的，对不对？啊？
4: 我……
0: 宁荣荣想拒绝奥斯卡，在理智上他知道自己和奥斯卡几乎是不可能的，可当他看到奥斯卡灼灼的目光时，心却似乎被打动了。那一声拒绝无论如何也无法说出口。
5: 蓉蓉，你心中有我，对不对？不说话就是默许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直接拒绝我。 好，我不逼你，我不逼你。我们现在都还小，你只要让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就足够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虽然我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从属任何宗门，但我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你父亲的认可，让他将你嫁给我。
0: 说完这句话，奥斯卡猛地拉起宁荣荣的小手送到自己面前，用力地亲了一下，这才一脸兴奋地转身就跑，眨眼间消失不见了。
4: 不说话就是默许了。
0: 宁荣荣呆呆地看着奥斯卡离去的背影，感受着手背上奥斯卡残留的温度，一时间不禁有些痴了。他知道自己心里确实有奥斯卡的位置，只是这个位置在种种原因下并不稳定。看着奥斯卡离开时那无比兴奋的样子，宁荣荣的心在渐渐融化。奥斯卡的喜悦完全是因为他，那火热的感觉是宁荣荣一生之中第一次感觉到的。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将呆滞的宁荣荣惊醒了。荣荣，你怎么在这里？
4: 啊！
0: 宁荣荣转身看时，只见宁风致和古荣在赵无极的陪同下正从教学楼的方向走过来。宁荣荣吓了一跳，赶忙收敛心神。
4: 爸爸，你们要走了吗？
0: 宗门中还有许多事需要爸爸处理，你在这里要听老师们的话，继续努力修炼。爸爸希望过段时间再看到你的时候，你还能带给爸爸惊喜。赵老师。
1: 宁宗主。
0: 荣荣就拜托给贵学院了，如果以后贵学院有什么需要的地方，七宝琉璃宗义不容辞。
2: 宁风致的承诺可以说比任何一位封号斗罗的话都管用。尽管赵无极也是桀骜不驯之辈，可此时在宁风致面前变得很低调。
1: 宁宗主您大可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荣荣，您慢走。
2: 说完，赵无极很识相地转身向学院内走去，将私密空间留给宁风致父女。宁风致抬手摸摸女儿的头。
0: 哎，荣荣，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是不是病了？
2: 宁风致又顺手摸摸女儿的脸蛋，发现宁荣荣的小脸不但红，而且还有些发烫。宁荣荣赶忙拉开父亲的手。
4: 没有，我好得很。爸爸，您不再多留一会儿了吗？
0: 傻丫头，你快14岁了，就要是大姑娘了，好好在学院学习。这段时间你的学业让爸爸很满意，不但实力提升了，更重要的是你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以后你可以多和你那三哥亲近亲近，唐三这孩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从他身上你应该能学到不少东西。
2: 宁荣荣一直目送父亲与古斗罗离去，才缓缓地向学院走去。想了半天，他还是决定要找奥斯卡把事情说清楚，至少要让他知道自己宗门的规矩。奥斯卡说得对，长痛不如短痛，无论如何宁荣荣都不能在未来给他造成感情上的伤害。想到这里，宁荣荣大步走回学院之中，直奔食堂而去。由于奥斯卡是食物系武魂，他将拟态修炼选择在食堂自然是最合适的。当宁荣荣来到食堂时，正好在食堂的角落中找到已经开始修炼的奥斯卡。从奥斯卡的脸上，宁荣荣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专注。哪怕宁荣荣在感情上的想法并不成熟，也明白奥斯卡的专注是因为自己。那一刻，宁荣荣不禁有些失神。如果现在他将宗门的规矩告诉奥斯卡，奥斯卡会不会选择自暴自弃呢？如果是那样，他岂不是害了奥斯卡吗？奥斯卡也是一名天才型魂师，就算将来不能和他在一起，也不能让他就此颓废吧。
4: 算了，等等再说吧。
2: 想到这里，宁荣荣心中反而松了一口气，在他内心深处其实是不愿意就此拒绝奥斯卡的，只是连他自己也摸不清自己的心而已。宁荣荣暗暗决定，等参加完高级魂师大会之后，再和奥斯卡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0: 学院的生活随着大力神泰坦与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等人的离去又恢复了正常，只是多了许多小道消息而已。唐三、宁荣荣等人无疑成为了学员们争相讨论的对象，就连学院的高级班也格外受到老师们的重视。从泰坦认出唐三身份的第二天开始，唐三身边就多了一个人。谁啊？泰隆。每天只要唐三一出现，泰隆就会立刻跟在唐三的身边。那理由也很简单，泰坦让他贴身保护唐三，做唐三的跟班，记住是贴身。对于这一点唐三很不以为然，可泰隆每天非要跟在唐三身边，唐三也毫无办法，那总不能再揍泰隆一顿吧。而泰隆脸上的神情明显告诉唐三，要么你打死我，要么就让我跟着你。无奈之下，这位蓝霸学院的首席生直接成为了唐三的影子。除了唐三修炼的时候，其余的时间泰隆都跟着，甚至连唐三吃饭上厕所时都要跟着，美其名曰贴身保护。五天后，唐三酒后的大师弗兰德、柳二龙和戴沐白终于回来了。戴沐白显得神采奕奕，整个人似乎又高大了几分，霸气逼人的同时更显沉稳。戴沐白身上气息内敛，虽然感觉不到，但史莱克七怪每个人都知道，这位老大的实力又有所增强了。一见到唐三，戴沐白立刻上来给了他一个熊抱。
1: 小三，谢谢你，好兄弟。
0: 幸好唐三的身体也算结实啊，才没有被他这激动的一下抱断肋骨。奥斯卡在一旁偷笑，戴老大，没想到你会抱三儿，我还以为你会给竹青一个拥抱呢。戴沐白瞪了他一眼，
2: 小，你皮痒了是不是？
0: 几天不见，你似乎很调皮呀。说着，他眼角的余光落在朱竹清身上。
3: 朱竹清依旧是那么冷，似乎戴沐白回不回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令戴沐白的好心情不禁大打折扣。
2: 我抱小三是因为小三对我的帮助，拿到魂环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我魂力提升的幅度。我的魂力现在已经达到了43级，从40级到43级，虽然只有3级，但你们要知道，越向后每提升一级所需要的魂力也就越大，这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更关键的是，现在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四肢的力量大增，而且体内的经脉也比以前更加宽阔，更有弹性，这都是那株奇龙通天菊的作用啊。
3: 听了戴沐白的话，众人不禁纷纷点头，除了小五手中还拿着那相思断肠红没有感受过新品药草的帮助之外，其他人的实力都在唐三给的珍贵药草的帮助下得到极大的提升。戴沐白嘿嘿一笑，
2: 大家都要努力了，现在你们的等级都已经不低，咱们不能辜负了小三提供的天地至宝。在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开始之前，大家要尽可能的提升到40级，那样的话我们就更有把握取得好成绩了。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冠军，其他名次对我们史莱克七怪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让全大陆的魂师学院都知道，我们是怪物，是怪物学院出来的怪物。
3: 戴沐白在这边给大家打气，另一边呢，赵无极将弗兰德三人走后学院发生的事情向他们详细交代一遍。听完赵无极的话，大师立刻站起身，
4: 我要去找小三谈谈，不能因为身世的问题影响到他修炼。
3: 柳二龙刚想说什么，却被弗兰德用眼神阻止了，只得看着大师快步出了房间，往学员宿舍走去。柳二龙有些幽怨地说，
5: 弗老大，你说小刚是不是块木头？他怎么还和以前一样？我怎么觉得

0: 肯定比你我还要管用。
1: 柳二龙眼睛一亮，回头我试试吧，不过恐怕也难。我太了解小刚了，除非他自己想通，否则别人的话很难起到作用。
2: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朱朱、杜传，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想唱情歌给你听。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绵子演唱的一首《勇气》，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也能够拥有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勇气。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邱振哲演唱的《太阳》。当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内心的孤独、迷茫和无助的时候，也要记得有人在身边支持和鼓励着你，带给你温暖和力量。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等风和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依然熟悉的充满青春回忆的九哲情歌，来自李九哲的《这样就很好》。在温暖的 R&B 的氛围之中，李九哲用歌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过去已然发生，未来无可预料，愿每一对恋人都能够怀抱期待，继续携手向前。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单依纯的演唱《永不失联的爱》。

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演唱《感情用事》，但是在我的故事，爱是一辈子。这样的一句歌词呢，真的是唱出了王心凌的爱情观：受了伤，治愈好自己，让自己变强大，迎接下一位让你感情用事的那个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想唱情歌给你听，而下面听到的歌来自任贤齐和吴莫愁的演唱《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演唱《开往初恋的平行线》。初恋有多美好，就有多易碎。当经历过人生的抉择，生活的磨砺，我们也从飞扬洒脱的少年变成了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也才逐渐地看清有多少心之所向，后来成为了我们最大的遗憾。我们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叶炫清，《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听到的歌来自陈卓璇的演唱是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想唱情歌给你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的演唱《不舍》。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最好的相遇》。人生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最好的时间里遇见那个最好的人。愿我们都能够在这样的歌声里感受到相遇的美好。继续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温暖的甜蜜的》。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于佳韵演唱的《最好的都给你》。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6: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一起去旅行吧。总有那么一首歌能够让你静下心来，慢慢的聆听，吹散心间的乌云，让温暖明媚的阳光照进你的心房。此刻让我们跟随歌声一起去旅行。首先送出的是雷光夏演唱的一首《清晨旅行》。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演唱《旅途》。旅行最大的好处不是能看到多少人，见过多美的风景，而是走着走着，在一个际遇下突然重新认识了自己。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李行亮，《说走就走的旅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演唱《旅程》，平静的钢琴搭配喃喃自语的歌唱，而副歌呢，则是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弦乐的加入，高音的演绎，让整首歌像电影一般流转。梁静茹柔弱而倔强的歌声，总是能够唱出少女心中最隐秘的伤感。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牛奶咖啡，《旅客》。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旅行家说》，歌声带着久违的温暖，让我们学会了去聆听生命里的情感和温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一起去旅行吧。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启程》。水木年华温暖而励志的歌声会让你明白，只要你迈步，路就会在脚下延伸，只要你上路，就会发现最美的风景，只要你启程，就会体会到跋涉的快乐。

刚刚和各位听友分享到的是张磊演唱的《远方》。四季更替，岁月如歌，张磊用不加修饰、洗尽铅华的歌声，诉说着一段关于生活和远方、现实与梦想的人生际遇。整理好行装，梦就在远方。继续送歌，下面的歌来自周深的演唱《亲爱的旅人》啊。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绮贞的演唱《旅行的意义》，如诗一般的歌词穿梭在清澈明亮的吉他和火车的轰隆声中，陈绮贞温柔地诉说着关于旅行、关于离开与遗忘的点点滴滴。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一起去旅行吧。要听到的歌来自范玮琪，《启程》。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薛凯琪的演唱《穿过月亮去旅行》。在柔和浪漫的旋律里，薛凯琪用温暖治愈的声线细腻诉说着浓浓的爱意。我们继续来送出的歌呢，也是节目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飞儿乐团的《飞行部落》，为你精选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吉，
6: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1: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2: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八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2: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八点三十分，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4: 两岸开讲，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4: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兰祖熊进杠。
0: 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
3: 对这个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才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9: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千赫，短波六一六五九四二零。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6: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2: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6: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2: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6: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7: 兰祖雄将杠，
2: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8: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6: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9: 朝闻两岸。
2: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1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1: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2: 真的很好听。
2: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3: 聆听两岸好生活。
6: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6: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2: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5: 有菜又有料，
16: 剩饭有蜜桃。
6: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7: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6: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2: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10: 一文两厅院。
2: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10: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2: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6: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0: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正港，每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接下来先和大家来介绍今天咱厝上正港的主要内容。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推出新的一个单元，叫做《据说》。今天主要要讲的作品是《欢迎来龙餐馆》。那在据说里面，咱首先要来讲到的是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现在是在台湾啊，真受欢迎，让很多人在讨论。台湾的观众朋友说，和平啊是真珍贵的，希望大家都要来珍惜。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咱还会专访到《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的导演文牧野，来了解伊的创作的思念。伊感觉伫个战争当中，好好食一顿饭是一种真真实的愿望。那今仔日伫个据说当中咧，蕾蕾也要来透过家己的观察吼，要来甲听友到底来讲，就是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吼，这边有花莲的导演吼来去讲反战这种题材。那花莲导演的目来吼，反战这种题材是应该怎样来表达？今天第二部分要推出的新的栏目是叫做《两岸艺文生活指南》，两岸艺术文化生活指导。那首先要来讲到的是，拄仔才来讲的这部电影吼，《欢迎来龙餐馆》，伊有一部分是伫个一个大陆的宁夏来翕摄的，那也带动起宁夏这地的旅游热潮，和这地一个老矿区吼，变作大家拢爱来拍卡的一个旅游所在。同样这部电影呢，最近也发布新的消息，新的好消息是要正式的在海外吼来上映来传播。再有一回事在这部当中也来讲。那好，在开讲之前，咱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就进入到这部当中。要来听的也是一条公益的歌曲，叫做《We Are the World》，要出现在咱刷落去要来讲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内底。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三日起就进入到据说。大陆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共计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 3.4 亿人次。其中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排名第二，由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执导，沈腾与蒋奇明主演，从8月11日上映以来，口碑驱动票房一路走高。电影以新颖视角重构反战叙事，也引发两岸观众的关注。今天的据说，我们就全方位深度解读《欢迎来龙餐馆》。

一间中餐馆，一名欠债厨师，原本只是异乡讨生活，却在战火降临后面对要不要救人的选择。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台湾观众写下影评，在冷酷无情的战争下，锅气满满的厨房和色香味诱人的美食最能安抚人心。也有人写道，剪辑、演技、剧本、特效全部到位，是华语电影世界中很少见的全方位神片，非常有机会在全球电影市场占有一席。在台湾媒体人张君凯看来，电影里中华美食贯穿全片，战火与灶火的互文手法突出民以食为天的中华传统价值观，折射出中国人对天下大同的向往。台湾多家媒体认为，该片不同于好莱坞对个人英雄主义的颂扬。台湾媒体梅花新闻网报道指出，欢迎来龙餐馆折射出中国大陆影视作品中旧事叙事的转向，转向以普通人为核心的故事，情感边界从民族身份延伸至普遍人道主义。该文提出，电影最后不是敌人被消灭，而是孩子不再拿枪，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旧事概念。真正的胜利不是击败另一方，而是让下一代不必再被战争塑造成暴力工具。影片中一段台词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当美国大兵痛斥伊拉克小孩是天生的恐怖分子后，主角说，没有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战争电影的叙事大多掌握在好莱坞手中。台湾风传媒报道认为，欢迎来龙餐馆最大的不同是用第三视角看战争，既非美国军人，也非当地武装力量，而是身处其中却又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中国普通人。战争电影不只拍战争，也在决定谁能成为故事的主角。当中国电影开始从中国人视角看世界，这一视角本身打破了西方的话语权垄断，给出了温暖的中国答案。也有台媒注意到，电影以伊拉克战争为故事背景，结合了深圳青年刘磊、帅学军等在巴格达开设中国龙中餐馆，陈宪忠经营燕龙湾的真实经历，具备现实主义底色。在影片外，中国大陆对战争和和平的议题做出了更全面的回答。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大陆企业深度参与其能源、电力、交通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参与该国经济重建最早、时间最长、项目分布最广和领域最多的国家之一。

0: 从给阿嬷的情书中，最郎爱有情有义，做人要有情有义，
1: 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好好吃饭。
0: 越来越多大陆影片引发两岸观众情感共鸣。观察人士指出，当台湾施政者还在追随西方世界的话语体系，中国大陆已站上新高度，用最朴素的中华文化内核触碰世界共同关注的战争、难民与儿童权益等议题。台湾施政者想尽办法给大陆作品贴上统战标签，无异于固步自封，自觉远离进步价值。
1: 而且台湾民众已用巧投票给出回答。前不久，阿嬷的情书在桃园电影节放映，开票仅五分钟即告售罄。
0: 欢迎来龙餐馆尚未在台湾正式上映，也有不少台湾观众跨越海峡先睹为快。
1: 和平很贵，大家都要真心珍惜，以和为贵才能好好吃饭。中餐馆在全世界永远受欢迎。老百姓对政治没兴趣，更在乎赚钱跟开心。这些都是台湾社交媒体上观众们自发留下的影评，这或许正是欢迎来龙餐馆跨越海峡打动世界最好的注脚。
2: 嘿，客官，您儿请啊！龙船官，今天有大惊喜。哎，您里边坐，您

好，各位听友，欢迎来龙餐馆的这组队曲以后哈，继续进入到今仔日的据说哈，来继续跟咱听友来开讲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咱知影讲这部电影即摆口碑是真好，好啊，到甚么款程度？咱来讲这部电影。

0: 伫个上映前三天，就伫个网络平台吼，高票平台顶面呢，摕到9.8分遮尔好个成绩，吼，也是算讲是即近三年来吼，大陆个即个国产电影吼，口碑上佳好个一个纪录。那咱知影即部电影个即个导演文牧野啊，伊即几年来拢是咧翕即种现实题材个。那为伊第早个即个作品叫做《我不是药神》。来讲到一个看病的问题，到奇迹笨小孩讨论赚钱的话题，到即卖即个欢迎来龙餐馆是来讲到的好好啊食饭。这三个作品啊，虽然讲讨论的主题无同款，不离个拢有一个主题的思路，就是普通人伫个上界困难的时阵，因的生存的本能，甲因对生命的这种需求。影片呢，即卖是真受欢迎。咱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孙鲁进也对导演文牧野做了专访，咱来看看卖伊即卖创作的一个思路、一个起点，含加伊最后一个表达家己的一个评价。上落去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很快就回去了，恁俩好好吃饭啊。
2: 嗯，你也是。
3: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是一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2: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3: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3: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3: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2: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3: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3: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1: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3: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1: 好，谢谢。

好，各位朋友，拄啊，食咱听到也同款吼，是欢迎来龙餐馆煮对曲，叫做《掌勺人间》。那刷落去咧，丽丽也要透过家己的一个思考来甲咱听友吼来分享这部《欢迎来龙餐馆》带给我的一个冲击吼，带给我的一种感受。真的是满分推荐，《欢迎来龙餐馆》。好题材、好剧本，遇上好导演、好演员，主旋律电影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是非常棒的。影评都说前面笑得多开心，后面就哭得多惨，可以说我是全程哭着看完的。其实客观来说，它的很多剧情并没有太多的惊喜，没有摆脱一个我们正常的叙事推理，但是中国导演来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反战主题，还是让人很惊喜的。那锅气升腾的炉灶和烽火连天的战场，那被无情洗脑的孩童和焦黑如炭的煎蛋，这两组蒙太奇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叫治大国如烹小鲜。但是啊，面对这样无情的战火如烤炉中的烈焰，我们哪有思考工序、思考火候、思考撒料的机会去讲究和斟酌？就是因为这样的对比，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其实在龙餐馆里，我感受到很多熟悉的电影，从鸟人、阿甘正传到拯救大兵瑞恩，再到我曾经非常推崇的冷门电影哈特战争，还有著名的辛德勒的名单和十年前的神作敦刻尔克，看了很多美国西方叙事风格的反战剧情片，我其实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导演会用这么软的切口去拍这类型的电影，所以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大国叙事正在日趋成熟的一个见证。当然前些年也有比如说吴宇森、李安这样等级、这样当量的华人导演在美国的电影工业框架下拍出过《风雨者》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但我推崇的不管是西方导演的《哈特战争》还是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他们都是在战场之外讨论战争，但这一次《欢迎来龙餐馆》是在烽火里设置议题。那哭着喊别摸我枪的美国大头兵，那拉开书包才意识到自己被利用的伊拉克小孩，那掰着发芽的土豆咒骂没糊弄过去的俊生，在战争面前谁是正直的、是勇敢的、是清醒的呢？你如果说电影用具体的人物给了我们答案，其实我觉得没有，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人在战争面前都是无助的。当赛夫回眸看向倒地的老扎，两代龙餐馆的伊拉克老板就这样命运般的完成了接替，其实他们的精神都因为个人的情愫深度的卷入了这场战争，他们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和举动

0: 是能被理解的，那么在肉身的疼痛之外，我们的内心究竟应该听从什么？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很难有答案。只是想想也很讽刺，在吴宇森的镜头里，风雨者当中的美国大兵惧怕越南民兵，因为童叟妇孺全民皆兵。在李安的叙事结构中，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美国大兵惧怕战场之外的口水，因为要当他们口中所谓的英雄，比战场留下的 PTSD 还要折磨。而文牧野讲述的欢迎来龙餐馆里的美国大兵惧怕伊拉克小孩，因为他们被洗脑，说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我们只问一句，世界警察， Look at your boys， 看看你的这些男孩们，你还要全世界放火吗？
1: 好，各位听友，大家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正讲据说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能够听到顶面的内容哦。刷落去再来听，欢迎来龙餐馆的主题曲，大道之心所演唱的《龙餐馆吆喝路》。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摇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刷落去是《两岸艺文生活指南》，两岸艺术文化生活指导。首先要来讲的，就是拄仔才来讲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吼，即卖真侪人真想要去这部电影翕摄的所在去旅游。那这部电影有一部分吼。就是咧翕摄一个中东的这种城镇，其实是伫个咱大陆宁夏的石嘴山来去取景的。那这个所在即卖也正做真侪人爱旅游的一个所在。那这个所在啊，正好是伫个即个宁夏上个出名贺兰山的内底吼。所以啊，真侪即个爱电影的朋友一边旅游吼，一边感受电影，也一边拍卡上个热门的景点。再有一回事，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2: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1: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3: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4: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找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0: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的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2: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3: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镜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0: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以后继续倒转来，拄仔只听到《刀与火》吼，同款也是一部电影吼，欢迎来龙餐馆的最相关的主题曲。那刷落去，咱们来讲到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即卖传出一个好消息，就是马上吼，伫海外就要上映啊！吼，分别是倒一款所在看会到这部电影咧，咱来听这个记者的报道。
1: 欢迎来龙餐馆，片方25号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发行计划，影片将于9月11号同步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马来西亚院线。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亮相日本，并计划于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热度持续发酵。美国媒体《综艺周刊》23号援引亚洲电影咨询公司亚提森格维统计数据，该片在8月21号至23号周末档期稳居中国内地票房榜首。上映第二个周末收获票房2.988亿元人民币。英国权威影视媒体《荧幕日报》指出，这部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爆款预期。印度媒体《一周周刊》以“中国反战电影内地票房力压《奥德赛》”为标题刊文称，这部战争剧情片跳出传统战场视角，以厨房灶台为叙事载体，传递独特而写实的反战内核。文章指出，影片将中国传统烹饪技法与中东本土食材相结合，因其文化融合的表达广受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20号报道分析认为，影片没有塑造手握武器的超级英雄，主角一行人拿起炒锅在乱世之中救人助人，以此传递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的价值理念，这与好莱坞常见的英雄拯救世界叙事形成鲜明反差。前者聚焦反对战争，书写普通人在战火中的善意与坚守，后者叙事着重战胜对手，塑造个体英雄形象。有网友表示，终于摆脱西方滤镜，看到了中东战乱最真实的民间苦难。马来西亚《星报》21号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影视出海正在完成关键转型，从以往硬核动作、硬汉叙事，逐步转向《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等聚焦人性温暖、人道主义关怀的温情表达。《欢迎来龙餐馆》独特的创作表达收获了海外网友的广泛共情，在 X、YouTube、红迪网站及中东本土社交平台，大量海外观众自发刷屏讨论。一位刚看完电影的网友说，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电影人开始将镜头投向其他国家的故事，即便故事仍以中国视角为锚点，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好莱坞不愿描绘的事实。另一位网友写道，感觉他探讨的并非谁对谁错，而是呼吁我们关注那些在大人的战争博弈中受伤或失去生命的孩子们。还有网友评价，它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反战片，而非宣传影片。
0: 那好，多只报出来就是咱厝上正讲两话艺文生活指导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这部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可以分享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用得听到咯。今天这部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融合斗阵行》，逐天顶播7点首播，下播4点。

台湾青年医生到福建厦门开展研合之旅。福建厦门国际数据枢纽港和国际数据服务中心正式启动。融合家园今天要来讲到福建的平潭岛正在举行海岛合唱大会，和音乐跨国界，和山海共唱歌。看见新台岛今天要来讲到最近的这个自然灾害真多，那咱知影讲，拢是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南极的这个冰川正在融化。咱也知影讲，南极的这个冰川吼，会当讲是冻库内面的这个冻的含量足尔悬的。那即卖咧，这个冰直直咧化，冻慢慢啊进入到海水当中。那只海鲜的污染，是不是会用来放心来吃？记者也专访到海洋研究和水产领域的权威专家。那好，先来听一条歌，等等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再登来这个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首先进入资讯报理财的环节。最近福建厦门设立头一批十间的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这个服务中心会为了台胞服务观光和因在大陆生活徛起的实际需求，配套一寡集成化的服务和标准化的流程。来听报道。
1: 我市首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依托银行网点建设，参与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厦门银行、厦门农商银行。网点主要布设在机场码头、旅游景点、各大商圈、政府服务点、台商会馆等台胞生活高频场所。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聚焦来厦台胞汇兑支付、购房信贷、理财创业三大关键金融需求，将相关功能整合到同一平台，配套集成化服务、标准化流程，便利台胞办理账户开立、现金兑换、移动支付、资金汇兑、购房置业以及理财创业等各类金融业务，更好满足台胞在厦门生活发展的金融需要。这十家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设计了统一的标识，便于台胞识别，统一编制了台胞金融服务中心业务须知，统一了受理材料和办结时限，提升办事效率，还组建了含台胞员工的服务队伍，提供闽南话沟通、繁体文字材料特色服务。各服务中心还将提供台湾手来族金融手册，将全市金融机构涉台金融产品汇编成册集中展示，把中心打造成为台胞专属主动对接、一站集成、标准流程、可感可及的台胞金融服务家园。

0: 为了推荐两化医疗人才的融合发展，今年福建厦门发布两化医疗人才融合工程。那作为这个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最近来自台湾的含家在厦门的重建病院吼，这个体系内底的台湾的青年医生是斗阵伫个福建厦门的海村来开启两化斗阵的医学研合之路。张指挥书来听报道。
1: 活动中，青年医师们先后走进万泰、沧海等生物医药企业，近距离感受厦门生物医药产业的脉动。之后，研习团还将奔赴西安、成都两地，赴多所知名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与临床观摩，围绕青年医师培养、医疗技术协作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分享两岸医院管理经验，拓宽专业视野，深化医疗互鉴，立足两岸融合发展。厦门在全国率先构建短期执业加资格采认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政策体系，打通两岸医师资质互通、职业发展、生活安居等多重关卡，越来越多的台湾医师跨越海峡来厦短期执业，从2022年的14人增加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13人，增长超7倍。厦门长庚医院中医科执行主任、厦门台湾特聘专才郭子嘉。
2: 我来厦门8年多了，这座城市呢，它其实让我从医者然后到生活的一个部分双重的一个有归属感。那在厦门长庚医院呢，它医疗的体系与两岸协作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呢能够将两地的一个经验深度的一个融合，让我们呢能够在这边安心的一个安家。
1: 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也已在厦门工作13年。
3: 对于我来说，到厦门工作来说，基本上等同无缝接轨。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我觉得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呢，其实只要你愿意努力，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然后创造自己的未来。
1: 作为台湾医师落地的核心载体，厦门长庚医院每年有近100名台湾医师定期来厦执业。开业以来，累计柔性引进执业医师224人，其中93人完成职称认定，约占全市9成。全院43个科室全覆盖推行双主任制，两岸专家共同担任科室负责人，共享学术话语权。

0: 这跟厦门的国际数据枢纽港和国际数据服务中心在福建厦门正式的开启。那这也标志着福建的厦门正在构建这种跨境的数据全联络的服务体系。来听相关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由厦门临空经济片区指挥部、市数据管理局、市委网信办、市委改革办担任指导单位，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新启用的厦门国际数据枢纽港及国际数据服务中心，为来数加工、跨境电商、游戏服务、远程医疗等八大业态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材料辅导、申请代办、协调对接等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两大产业联盟，其中数据跨境产业生态联盟汇聚三大运营商、火山引擎、交通银行等九家合作伙伴，数据跨境场景应用联盟集结创业创新协会、跨境电

0: Finance 商务协会、艺术科技等九家合作伙伴，活动还进行了政策解读与产业分享。据了解，在国际数据枢纽港建设层面，临空经济片区围绕筑基、赋能、拓局三大维度持续完善运营体系，其中算力底座及全站 TOC 工厂已率先起航，已落地国际数据枢纽港首单业务及海外供应链数据回流加工和全市首单驰源出海业务。云之声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Magic 架构师王仲周：
1: 那此次这个数据中心揭牌之后呢，实际上给我们一个是政策对接上可以给予我们辅导，在技术方面，由于此次这个数据中心是有这个政府指导跟背书的，那么我们在使用相关的这个技术通道上会更加放心，更加可靠。那再一个是未来在我们包括对于我们自己生态的拓展上，它有一个集聚效应，能够帮助我们吸引上下游的这些伙伴。那未来的话，我们也会跟这个数据中心紧密的合作，来拓展更多的出海的这个应用场景。
2: 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报纸就是融合到顶行资讯报你知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并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行，就能听到咯。刷落去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倒转来就进入到融合家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今仔日要来到福建的平潭岛，了解伫即地吼举行了的一个海岛合唱大会。伫个五天四夜暝的时间内底咧，来自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40多支的即个人声团队。将近500名的海内外音乐人是斗阵伫福建平潭，以这种阿卡贝拉吼，就是单纯的人声合唱的方式来搭建这个桥梁，展开跨越各界的音乐对话。那这场音乐盛会咧，唔限定是予咱听到这种人声艺术的魅力，也予平潭正做予对外开放的一张新名片。详细内容来听报道。在福建平潭台湾小镇。海岛的秋夜被阿卡贝拉的动听旋律点亮，来自菲律宾的乐团与平潭当地乐团联袂献唱《友谊地久天长》，为经典旋律注入新的温度。平潭九节人声乐团团长魏谭，
1: 跟他们一起唱合作，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在这个活动中认识了非常多的业内的好朋友来自天南地北的。
0: 从一首歌的相遇到一群人的相聚，多个国家的人声团体齐聚平潭，平潭国际音乐朋友圈持续扩大。据统计，海岛合唱大会自2024年启动以来，累计吸引全球100余支人声乐团参演，平潭正逐步成为亚洲人声艺术交流的平台。岛屿之声乐团成员姚志民，
2: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文化，使用不同的语言，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的音乐灵感。当这些团体聚集在一起时非常好，我们互相学习，激励我们成长并变得更好。
0: 美国制作人迪克·谢伦，
2: 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歌唱时，他们不仅能够互相学习建立联系，还能感受到彼此间的深厚情谊与尊重，这正是我们构建更美好世界的方式。
0: 国际舞台的搭建不仅让世界听见平潭，也让平潭走向世界。历经三届打磨，海岛合唱大会的户外艺术版图持续拓展，除了高水平的竞赛交流，大会还致力于用音乐赋能旅游，让合唱艺术走进滨海景区，贴近普通游客，为海岛风光增添艺术气息。今年活动以台湾小镇为核心场地，陆续推出阿卡贝拉快闪等精彩活动，让小镇沉浸在自由跃动的旋律中，山海之间歌声与海风交织，表演者和观众都成了这道音乐风景的一部分。游客翟正南
3: 就非常的开心，非常有冲劲儿，那个感染力特别强。
0: 这场音乐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演出和交流，为了让阿卡贝拉艺术在这片土地上扎得更深，走得更远，大会同步为平潭音乐教育注入专业力量，开设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大师班，邀请多位权威专家授课，为乐团传授专业知识。新加坡人声乐队麦克风联合创始人黄烈传，
4: 来参加的团队也会需要有机会见到这些老师去听老师的经验，去听老师犯过什么错，可以避开这些坑，可以省下这些时间。
0: 大师班之外，更深层的学术探讨也在同步展开。作为配套活动之一，国际阿卡贝拉核心主创专家研讨会在平潭举行，与会专家围绕阿卡贝拉赋能民族文化活化、大众化创作及数字化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阿卡贝拉艺术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贡献智慧。中国音协合唱联盟副主席吴可卫，
5: 我觉得今年呢，相比往年来说，在整个的海外的团队的邀请的宽度广度，包括海外的重量级的阿卡贝拉业内资深人士的邀请上，我觉得都创历年的新高，也说明了我们平潭的这个阿卡贝拉的活动，海岛合唱大会的影响力是在与日俱增的。
0: 海岛合唱大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平潭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歌声虽已暂歇，但跨越国界的音乐对话仍在继续。 好，各位听友，拄啊，正播出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等于听到咯。刷落去，再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看见新大陆。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今天要来讲到这阵吼，大家拢真关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讲到这个南极的冰正咧豆豆啊化吼，那南极咧有真侪这个汞吼，那随着这个冰豆豆啊化进入到海水，真侪人就真烦恼讲，即卖海鲜过用个食袂？那最近的北京大学的团队发表一个研究显示讲，这个气候愈来愈温暖。那这个大气当中的这个汞沉降吼，加咧共同吼加进这个南极半岛吼，这个汞循环，就是为这个空气到冰川、到陆地，然后佮到海洋安尼一个循环。那研究发，那这个相关的研究发表以后咧，这个冰川释放砾石汞吼，含加这个南极海鸟汞超标这种相关的跟这个汞有关系的话题，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那很多人就烦恼说，这是不是沿着这个海水会影响到食物，然后整个食物链都会受到污染、哦、那第一大影响是不是说我们餐桌上面的海草就不能吃？那到底吃汞、哦、是怎样沉积到南极的，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刷了去，我们就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7: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6: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7: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6: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 童英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7: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6: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8: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0: 俄国想要继续倒转来，咱继续来讲南极这个冰岛在咧化，那这个汞进入到海洋当中诶吼，这个大代志。那对有讲这个海车内底有偌侪汞，咱大陆是怎样咧规定诶？监测的机制是安怎？那这个南极的这种砾石汞，安尼豆豆啊释放出来，需要咱怎样一个处理？吼，咱继续来听报道。
1: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2: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1: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谷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3: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个各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1: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1: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4: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砾石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好，各位听友，拄啊才播出来，就是用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询用合斗阵行，等于听到了。那好，感谢咱这点钟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丽丽阁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予咱的听友，希望大家一天拢有好心情。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3: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3: 我国不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总台海峡时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台独势力质疑挑战。
2: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